0: 个咋还缩水了呢？老杨啊，
1: 我在这儿呢，老杨，
0: 吓我一跳！你怎么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0: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0: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助理鹅蛋，
2: 比我大一号。
0: 我叫杨树林。
2: 杨树林啊，这名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3: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了，老杨？
0: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0: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0: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3: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你小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0: 对，
1: 吃啥？
0: 你呀，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1: 吃啥馅儿的？
3: 酸菜馅儿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啥馅儿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2: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0: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哎
1: 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哎呀，大饭店玩的。
3: 这样就上吊啊！哎呦，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挠啊，这家。哎，
0: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那链子，那个。那个我没说你，
1: 没事儿，药我也得换，掉色了。
0: 那个沈阳，哎，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哎
1: 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0: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1: 看看呢？
0: 看看，
1: 拿出来吧。
2: 有吗？
1: 你自己放那放那儿了吗？啊，
2: 来。杨茂密，你请看。
3: 黑背
1: 狼狗，咬死你啊！
0: 这明显这是赌什么？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3: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0: 你哪那行？
1: 看第二张。嗯，
0: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1: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哼，
3: 这胳膊多粗！
2: 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
3: 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4: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3: 是这儿。
4: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1: 好，
4: 谢谢啊。
1: 好，来吧。
4: 哟，快来，来。
3: 啊、哦，照照照！
1: 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0: 对对，来，
1: 老杨啊，哎，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0: 行，哎，
4: 不用了，照挺好
1: 啊。这啥呀？
2: 他忘要钱了。
1: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0: 那个沈阳啊，嗯，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嗯，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2: 不去了还报啥呀？
1: 让你报就报。
2: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1: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0: 多少钱？
1: 3万块钱，
0: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你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1: 少一分钱不能去。
3: 人家现在腕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1: 在呢吧？
0: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

0: 俺就不打扰了。
1: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2: 把我送送。
1: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不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了？
2: 那你也跑呗。
1: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2: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0: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
1: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0: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到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集甜罐。
1: 老板，老板，
2: 怎么了，罐罐？今天该背的誓词背完了吗？一会儿妈妈要检查你呀。
1: 嘿，老爸，我想吃鸡腿。
2: 罐罐，我们刚刚才吃了晚饭。
1: 老爸，你怎么每天都在不停的算账啊？那么精打细算的干嘛？
2: 儿子，老爸给你讲个故事吧。北宋晏殊自从当官起，生活就十分节俭，一生勤奋，最终老而有福，安然离世。但他的小儿子晏几道自小备受宠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生活丝毫没有忧虑。
1: 要什么都能得到，那也太爽了吧！
2: 他长大后极尽乐享奢华，生活逍遥自在。
1: 如果我长大也能过上这种生活，那也太幸福了吧！哇！
2: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导致家道中落，赤贫如洗，困苦无依。所以罐罐，你要吸取教训，一定要生活勤俭，万万不可挥霍无度。
1: 我可不能像晏几道那样。老爸说的对，我要勤俭节约。
3: 瞧一瞧，看一看喽。
4: 罐，要来算一卦吗？
5: 甜罐做饭就很好吃。
6: 对呀，甜罐做饭很好吃的，
5: 还有上次的那道汤。
7: 是啊是啊，我也觉得那道汤超级美味。
1: 大家在说什么？小月小月，小月小月，我老远就听见你叫我。
6: 对呀，甜罐，我们在说，只有你会做饭，而且做饭超级好吃，还会做很多很多类型的点心。
1: 做饭对我来说可是太简单了。
6: 钱罐，你在这方面确实是最棒的。
1: 看在小月的面子，明天我给大家带来我新研究的一道菜。
6: 好啊，

0: 钱冠，你终于来了。
1: 这是我新研究的菜，小月小月，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
0: 哇，看起来就好好吃啊。
2: 哇，钱冠，你厨艺也太棒了吧。
1: 小菜一碟，轻轻松松。嘿嘿，那你们尝尝吧。
3: 哇，这个豆腐好好吃啊。
4: 土豆很软，
2: 铁棍，真谢谢你请我们吃东西，太好吃了，
0: 好好吃啊！铁棍，你好棒啊！
1: 好了，大家都吃完了，现在要换一个钱。
2: 这不是请我们吃的吗，钱棍？
1: 我可没有说请你们吃，这是我特意做给小月的，你们吃就得掏钱。小师爷，你吃的最多，饭钱加我的跑腿费，就一共给我10文吧。
5: 10文，好贵呀。
1: 丁丁，你吃的不多，友情价给我4文吧。芋头饼6文，霸头丁6文。好了，大家记得明天还我钱。
6: 孩子们，拿出纸和笔，我们开始默写古诗词。
7: 完了，又完我买了。
8: 钱大圣，借我们张纸呗。
9: 钱大圣，我也忘带了。
10: 对呀，钱大圣，你还有好多纸呢，多借给我们一张吧。
1: 没了没了，你们才开用吧。
11: 您看这个怎么样？
12: 我想去前面玩。哎，
11: 好。
13: 慢一点。
1: 全部来，快来做菜。
14: 来了来了，马上就来。
1: 全部来，你又去哪里了？
14: 我在洗碗。
1: 快过来上菜了。
14: 客官，您的菜。
1: 全部来，干嘛去
14: 了？来了来了。
11: 小二，味道不错。我的菜呢？
1: 来了来了。全部来，厨房的碗。
2: 钱大哥，店里不忙吗？
14: 小师爷，店里这会儿已经没有客人了。
2: 钱大哥，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4: 钱冠说我今天一直在偷懒，要告诉老板扣掉我半个月的工资，还说以后的工资都应该减半，可是我没有偷懒呢。
2: 钱冠真的是太过分了。
1: 钱不来，你又干嘛去了？快点回来收拾厨房，要不然让老爸扣你工资了。
2: 钱冠最近真是越来越过分了，真是守财如命，现在还恶意克扣钱大哥的工资。钱冠最近真是守财如命。
10: 钱大少最近总是在算账，我们借他的东西都得掏钱。
7: 对呀，每天都在数他的零花钱，不愿心烦。
0: 钱冠最近真是斤斤计较，小师爷怎么办啊？
15: 确实该想想办法改变这种情况了。
16: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2: 有办法，今天晚上我们就……
1: 你不是说在这里见面吗？人都去哪儿了？怎么非要约着晚上吃饭呢？好黑啊，我好害怕。
5: 钱冠，钱冠，
1: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肯定是幻觉，肯定是幻觉，绝对不是真的，肯定是幻觉。
5: 钱冠，钱冠，钱冠，
1: 真的有钱冠！
2: 小白，你配合的太好了！
1: 到底是什么呢？肯定是出现幻觉了。
17: 出现了一个怪物，
18: 出现了一个怪物，
17: 好像叫钱冠什么的，
18: 钱怪
17: 好像因为贪财呢，守财如命，所以变成了怪物。
1: 真的有怪物、啊！小师爷，小师爷，救救我！
19: 哎，看一看，看一看。

0: 千贯，隔壁镇已经有人因为爱财变成怪物，之后被官府抓走了。
1: 千贯，你也这么爱财，
0: 说不定也要变成怪物了。
2: 你可得小心啊，千贯。
3: 我不要，我不要变成怪物啊！我不想被抓走啊！我错了，我不爱财，我不爱财，不要把我变成怪物啊！我错了。
0: 看来这个方法真是不错。
1: 千贯，爱财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能变成一个守财奴。
3: 你们在说什么？我要变成怪物了，你们就一点都不担心我吗？
0: 千贯，其实你看那边。
3: 怪物，不要过来
4: 啊！田大少，其实是我们啊！
3: 居然是你们两个！
4: 田大少，我们错呀！
0: 钱冠，我们也是想让你改变。
3: 你们笨鬼吓我！你们不是我的好朋友了，你们太过分了，我讨厌你们！
1: 钱冠，我们只是不希望你爱财如命。
3: 可如果像燕姬道那样随意挥霍，最终导致家道中落，后代穷困潦倒，不是更可怕？哼，
0: 千贯，燕姬道的家道中落可不是因为不知节俭，而是受时代影响。
1: 当时正逢王安石变法，燕姬道因为反对变法，被敌对党鞭笞罪名，才落得那样的下场。
0: 何况燕姬道并非只图享乐不图学习的花花公子，相反，他不仅聪明过人，而且学习刻苦，心有傲骨，不畏权势折腰。
3: 原来他这么优秀啊！
0: 钱冠，看来你得多看看书了。
3: 还不是都怪老爸断章取义。谢谢大家，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小师爷，你的办法真不错。
0: 主要还是大家一起配合。
2: 小师爷，这衣服赶快拿去丢掉吧，看着怪吓人的，反正也没什么用了。
0: 看起来确实挺吓人的，真是对不起钱冠了。
3: 你们知道就好，那就把衣服给我吧，丢了多可惜啊。
4: 钱大少，你要这个干嘛？怪吓人的。
3: 还可以给东东家做一身衣服吗？
4: 钱大少，算了吧。
0: 看来改变钱冠这件事，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4: 算了吧，钱大少，不要了。
5: 第八集，真正的强大。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藏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风
6: 儿子最近越来越用功读书了，为父真是深感欣慰呀！
0: 辛弃疾的志向真是太远大了，即便高龄也愿意弃笔从武，金戈铁马，收拾旧山河，比我这样每天只知道读书写字的人伟大多了。我要去习武。
6: 你要学武？
0: 没错，老爸，我是认真的。嘿，我想学武功，现在就想。
6: 儿子，练功夫可是很辛苦的。
0: 没关系，我不怕辛苦。
6: 咱们家世世代代都是文人，你以后可是要做师爷的，平时锻炼身体就行了，还是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好好读书吧。
0: 老爸，你不用再劝我了，我一定要学武功，而且一定会学得很好。
6: 这孩子是受什么刺激了？师爷，老爸想了想，学武也没什么不好的，既然你坚持，老爸就支持你学武。学武可不是过家家，你要吃得了苦才行。
0: 你放心吧，老爸，我不怕吃苦，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用担心。
6: 既然这样，老爸就把你交给王捕头学习怎么样？
0: 真的吗？太好了，老爸。
6: 老爸待会儿就去衙门说一声。
0: 谢谢你，老爸，我一定努力练习。
6: 现在刚好是衙门集训的时间，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0: 好，我这就去。
7: 黑糖葫芦。

0: 准备集合。
1: 开始报数，一、二、
2: 三、
3: 四、
1: 五、六、
2: 七、
1: 八。
0: 开始训练。
1: 是。看我的新招式，飞龙在天。下面开始实战。嘿呀！嘿，我说你可要打起精神，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哎！哎！
2: 哎！王大哥，你这有点太认真了吧？哎！耶！王大哥，你悠着点啊！我认输，我认输还不行吗？
4: 太偏了吧！
2: 救命啊！哎呦！
1: 啊！看我的大力金刚腿！
2: 机会来了！
4: 不是吧？
5: 新鲜的猪肉！
4: 这也太可怕了！我是去练武，又不是上战场，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6: 小师爷，这样就退缩了吗？一点都不像你，真是胆小鬼！
7: 我要学武功，我要做大象。
0: 老师爷已经跟我说了，你以后每天都可以来衙门练功，只要不怕吃苦就行。
7: 放心吧，包大人，我三更就起来练功，立志要练好武功，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
0: 行了行了，本官还要处理一些事情，你先退下吧。
7: 耶，小白，我们这就去找王大叔。呼嘿嘿嘿。
1: 小师爷加油啊，已经半个时辰了。
4: 到底还要多久啊？我快坚持不住了。
8: 姿势保持好，手不要放下来。
9: 习武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1: 坚持住啊，再有一炷香就行了。
4: 一炷香我快不行了。
7: 飞龙在天，亢龙有悔，鱼跃龙门，大碗收工。
10: 小师爷，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教教我吧。
11: 小师爷实在是太帅了，
12: 你喜欢的话我也能学会。
11: 得了吧，你先减减肥吧。
7: 一定会成为绍兴城的一代大侠，匡扶正义。
9: 看一看，我们家豆腐脑可好吃
13: 了。老板，
1: 便宜卖喽！
10: 小师爷，你这是怎么了？整天愁眉苦脸的。
11: 谁说不是呢？真奇怪。
4: 因为我苦练一个月的功夫，一点用处都没有。
11: 就因为这个，
4: 我本想学一身本领惩枪除恶，可每天不是帮老奶奶抓鸡，就是赶鸭，贴个告示还能被丢鸡蛋。唉。连小白都被误伤，城里生活太安逸了，没有强盗，没有土匪，没有小偷，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为什么连个强盗都没有？
7: 什么人？传说中的江洋大盗，算你倒霉，今天遇到我师爷大侠。

0: 嘿，月龙门，我怎么在这儿啊？不是在抓襄阳大盗吗？原来是在做梦啊！哦，竟然是一场白日梦。刚刚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这要是真的该有多好啊！
1: 师爷，吃饭啦。
0: 老爸，我是因为这首词才去学舞的。
1: 那你知不知道这首词背后的故事呢？
0: 这个我还没来得及了解它的故事背景。
1: 所以你觉得做读书人无用？
0: 没错，文人实在是太弱小了。
1: 既然如此，那你为何读到辛弃疾的词有如此大的感触和启发呢？
0: 因为他词中表达的精神令我钦佩。
1: 短短几行字就对你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就是文字的力量。你看辛弃疾的一生过得十分辛苦，人生中遭遇了无数曲折，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而是钻研诗词，把自己的精神化成文字，而他的精神也被无数人敬佩。武力尚有穷尽时，但是我们的精神与品质却可以利用文字一代又一代的传播下去，你明白吗？
0: 我明白了，老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用心读书的。我也要发挥出文字中的力量，在文学领域做一个强大的人，将来也一定能报效朝廷。
1: 能报效朝廷自然是好事，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对世间有用的人。
0: 知道了，谢谢老爸的教导。我要向辛弃疾伟大的精神看齐。
1: 既然决定要好好读书，这一个月的习武也耽误了不少功课，先把落下的功课补齐吧。
2: 哇，小师爷你画得真好看，
3: 小师爷真厉害。
0: 其实也没有什么。
4: 不务正业就是到显摆，今天公布考试结果，小师爷肯定得零分。
3: 得零分，
4: 得零分。
0: 你才得零分，你的身材就宣布了你的分数。
4: 小师爷，我们等着瞧。
0: 这种语气，这种自信，你说错台词了吧？
5: 各位同学，考试结果出来了。
0: 又是满分。
4: 我不相信，为什么又是不及格？
6: 钱冠，看我怎么揍你！
5: 钱冠，你要加油啊，不懂的可以向小师爷请教。
4: 才不要，我才不会向他请教呢。
7: 卖炊饼嘞，便宜又好吃。
8: 慢点跑，
4: 别跑。我干嘛要向小师爷请教？我只不过这次考试运气好罢了。
9: 对对。
3: 小哥哥要开心，我们一起玩。
4: 走开，别烦我。
3: 玩，
4: 有什么好玩的？没看哥哥我现在心情不好吗？
10: 牵挂，怎么可以欺负小朋友？你这个坏孩子！
4: 我又不是故意的。
6: 你说你学习是怎么学的？
4: 老爸，读书太难了，我真的不喜欢。
11: 儿子，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不让爸妈操心呢？
6: 不读书以后怎么赚大钱？
4: 罐罐可以用其他方式赚钱孝敬你。
6: 老爸什么都不要，只让你好好读书，考个状元，为列祖列宗争光。
4: 我读书再怎么努力都记不住，不管是头悬梁还是锥刺股，对我一点作用都没有。

0: 但做菜时我浑身充满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人家小事业都在努力读书，你就知道天天做菜，做菜有什么出息？我努力赚钱就是为了让你进皇宫，你却这么不争气。
0: 你居然觉得我不争气，就去找别人家小孩做儿子好了。
1: 冠冠，你这是什么态度？哎呀，好疼啊！哎呀，
2: 多多，你怎么了？多多，
0: 哼，在学堂被小师爷嘲笑，回来还被老爸凶我不如小师爷学习好。
3: 你才读零分，你的身材就宣布了你的分数啊。
4: 行冠，你要加油啊，不懂的可以向小师爷请教。
1: 人家小师爷都在努力读书，你就知道天天做菜，做菜有什么出息？

0: 我也想做个听话的乖孩子，会读书的好学生。但是我就是读不进去呗。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好厨师，这样做吗？我是全城最好的厨子。我就是不喜欢读书。哎呀，好难过啊！为什么老爸老妈不理解我？
1: 赵新城的第二天，
2: 陈冠，昨天回家有没有挨骂呀？
0: 别以为你考了满分就了不起了，
2: 难道真被我猜中了？
3: 陈大少昨天回家，
0: 被小师爷知道肯定要被嘲笑。才没有，我爸妈对我好着呢，不用你管。
2: 大家都是同学，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被钱大叔骂得很惨。
0: 哼，大师金骂是爱，你懂什么？
2: 你还真是积极乐观啊。
0: 从现在开始我会认真读书，下次考试超过你。
2: 那你要说到做到哦。
0: 哼，你就等着瞧吧。

0: 冠，开门啊！妈妈给你拿了你最爱吃的鸡腿。
1: 老妈，我现在不想吃。
0: 真不吃啊？
1: 不吃了。
0: 那好吧。
1: 读书实在太难，为什么要读书？好痛苦啊！

0: 谢谢你，中中枪，还是你对我最好了。中中枪，中中枪，你去哪儿啊？
1: 多多，身体有没有好一点啊？
2: 我没事。
1: 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平时太宠着罐罐，他也不会这么任性把你气晕了。
0: 什么？我把老爸气晕了？老爸对不起。
2: 菜菜，你

0: 别这样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应该说他只会做菜没出息。
1: 你也是为了罐罐好，只是罐罐从小就爱做菜。
2: 好，
0: 嘿嘿。我的金筷子，哎呦，我的金筷子，哎呀
2: 呀。爸爸，我烤的番薯，你一个我一个。
0: 哎，罐罐真乖。
3: 我要给爸爸妈妈做世上最好吃的菜。

0: 吃多了才能长身体呀。哎，我只是担心我们两个有一天不在了，只剩下罐罐一人该怎么办呀？
1: 说的是啊。
0: 希望罐罐有一天能明白，我每天赚这么多钱也是为了你和罐罐啊。
1: 哦，托托。

0: 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让你们为我伤心难过。
1: 冠冠，你都在外面听到了。
0: 我还把老爸给气倒了，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
2: 冠冠，别难过，你看老爸现在不好着呢。
0: 老爸，对不起，我不该说出这么伤人的话，气你。
2: 老爸也不该拿你和小师爷比较。
1: 冠冠，你也要原谅爸爸妈妈呀。
0: 都怪我让你们失望了，但是我决定了。
1: 决定什么？
0: 我要努力学习，做个乖孩子，成为你们的骄傲。
1: 冠冠，你一直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2: 快，儿子。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姐，你管弄，我管不了。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3: 我愿意。
2: 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
3: 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1: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2: 好，
3: 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4: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
1: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它，它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4: 好，好，
5: 英雄，
4: 多头也是英雄啊！好，好，好，
6: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7: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1: 你放心吧，
8: 都头，
1: 没事。
7: 一路保重。
1: 好吧，走。
6: 啊，请。
5: 都头，
9: 都头，保重，
10: 保重啊！
5: 都头，保重啊！都头，
1: 放心吧。
7: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啊，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1: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1: 都头，你可别，
0: 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吴都头，你
0: 看我说不出来。
1: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给我说。都头，
1: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
1: 是，走走。
0: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0: 你就是施恩，金眼彪施恩。
2: 正是，金眼彪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五都头。
0: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二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0: 怎么说？
2: 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吧？
0: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0: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0: 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0: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
2: 哦，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0: 好，
2: 请。二哥，
0: 哎，
2: 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

0: 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1: 那就多谢兄弟了，五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2: 好，干。
0: 前两天啊，听王铁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你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1: 多谢兄弟啊，
0: 来
1: 来，
0: 干，二哥
1: 干。
3: 二娘，
4: 哎，
3: 二娘，
5: 二娘
4: 来了，来喽来喽。
3: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4: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3: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5: 走
3: 走
5: 走，
4: 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3: 二娘，你去
4: 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3: 二娘，你
4: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啊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3: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啊。
4: 哎呀，我二弟啊，他就是个老实人，心事太重。
3: 就等着我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4: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好啊，没问题啊。
5: 好，
3: 好，对，就是让俺们陪五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6: 五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7: 饿了。
4: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去上菜。

0: 快点切，切得慢慢的。
1: 宝旭他们回来了？
0: 是啊。
1: 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
1: 你不会也想去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哎呦，
3: 二娘，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来来来来来，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
2: 来来来，吃！
3: 二娘，
0: 东西倒上，来来
3: 来来，
0: 先干了！
3: 来来来，
0: 嗯，干了啊！
3: 干了！
2: 来，二娘，
0: 加满，加满！
3: 好，喝，喝，
2: 来来来，
0: 干，干了啊！
3: 嗯嗯
2: 嗯，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啊！
0: 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嗯，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3: 对对对，
0: 来喝。
2: 来倒上倒上倒上，
0: 再给我加满。
1: 来来吃吃吃啊！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4: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2: 你看这不没事吗？嗯，
4: 什么没事啊？哎，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0: 哎呀，去你的！
4: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

0: 干什么啊？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遛二弟了，有一群老虎

0: 围着他四友，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1: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0: 你有什么好想的？
1: 你还跟我二弟比啊？等等等等，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
0: 要不要喝点水啊？不要了，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1: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0: 哎，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诗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0: 哎呦，也是，伸着小兔崽子，
1: 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笑>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撒想狠了？哎呀，
1: 还是睡觉吧啊！
0: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1: 这么早，你干嘛？
0: 我去蒸两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1: 哎，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一百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张大哥，
1: 张大哥，
3: 张大哥，张大哥，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4: 你这又是何必呢？
5: 是啊，
4: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5: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5: 当然当然，
6: 帮帮当然帮。
7: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殿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7: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7: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2: 二娘，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吵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7: 不行！啊！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7: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啊！
7: 这啊！

0: 你快点别打了，
1: 不玩了，放开我。
2: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1: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2: 孙二娘，那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1: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2: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1: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2: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3: 掌柜的，
2: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1: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4: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们。
1: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2: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1: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啊，
3: 掌柜的，掌柜的，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何必呢？
1: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0: 走了，大哥。
5: 走了，大哥。啊，
1: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0: 告辞了，大哥。
1: 嗯。给我。
5: 走了，大哥。
3: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2: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3: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各位，先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 石公子，石公子，
0: 怎么回事？
1: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吧？
0: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2: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恶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3: 对呀，对呀，他喂不饱啊！
1: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0: 什么？
2: 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揽到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哎呀，
3: 对呀，
1: 你是咱们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3: 对对对对对，
2: 是啊，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传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3: 还有王法吗？
0: 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忠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错，
2: 告诉
4: 就是这家酒店，快无顺，
5: 让开，让开，
6: 让开，
5: 呀，
7: 让开，让开，让开，
8: 哎，查，
5: 让开，
9: 嘿嘿，客官，查来了，
0: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9: 请慢用啊，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4: 坐，
0: 蒋大爷能光临本店，施某脸上有光，来。给蒋大爷上茶，
10: 慢。喝什么鸟茶？
0: 那就等他们正。

0: 正式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1: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0: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1: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0: 岂敢岂敢，
1: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纹身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0: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2: 没这个意思。
1: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0: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1: 家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打压。
3: 蒋大爷，那我们怎么做生意？
1: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三点呢。
0: 你说。
1: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0: 蒋大爷，您说笑吗？
1: 谁天天跟你说笑？三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0: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1: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0: 蒋文神，你欺人太甚。
1: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0: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4: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5: 二娘，那边好像出啥事儿了。
6: 法坛是打架的，走，我们过去看看。
5: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6: 哦，对，你说的对，走，
5: 走，走。
1: 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7: 少主爷，慢点，小将，
8: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7: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8: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7: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8: 别说了，给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7: 是，
8: 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明白了。
8: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娘，
7: 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台阶。
9: 喂，过来。
7: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9: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7: 没事，没事。

0: 你干什么呢，
1: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2: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已经。

0: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0: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1: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啊。
0: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
2: 该咱们了。
3: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0: 我们牢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3: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0: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1: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3: 二娘，别急啊，二娘别急。
0: 我说，
1: 说不说？
0: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1: 被食人接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身。
0: 谢谢。
1: 走，到食人那里去找我二弟。
3: 咱们走。
4: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5: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4: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5: 哦，
4: 啊，都头，吃饭吧。
1: 走，去那家。
6: 哎，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1: 怎么了？
6: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7: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6: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1: 我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
5: 客官，走了，让开。
6: 来，里边请。哎，
8: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9: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8: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
1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1: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0: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2: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0: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2: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0: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了。
3: 大哥，就在这
4: 儿，来过去看看。
3: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说，
3: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2: 你又是干什么的？
4: 我，咱是快活林。

0: 因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1: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0: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2: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3: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4: 去，
2: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0: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愣哪儿吗？给我上！
5: 别打！
0: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啊，找我大哥去。
5: 走，
6: 别跑啊！
1: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
6: 怕他个鸟！
2: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6: 对，
1: 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2: 说的也是啊。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1: 好，我们走。
0: 走。

0: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1: 他，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0: 哦，
1: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0: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1: 哦，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哎呀，恭喜恭喜，
0: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4: 恭喜！
1: 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啊！
1: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人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1: 哎，老蒋，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啊，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啊、请请请，
1: 好好好
2: 请
1: 请
2: 请。
5: 大人，请坐。
1: 好好好。
0: 张大人喝茶。
1: 是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5: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6: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1: 老蒋啊，这快活春

0: 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1: 都监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0: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1: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2: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3: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2: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3: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2: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3: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2: 哎，五都头，你还是别去了。哎呀，
3: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2: 哎呀，五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3: 那他为何必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2: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3: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2: 哎呀，五都头，哎呀，您
4: 二哥，你先下来。
2: 哎，是。
4: 二哥，
3: 兄弟，
2: 来来来，
4: 先坐，
3: 你这是
4: 啊，先坐下来。
3: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4: 一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3: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4: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3: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4: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3: 谁？
4: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3: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4: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3: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4: 8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都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都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3: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4: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
2: 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哦，少主爷，外面有4个人要见您呢。
4: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五都头来的。
3: 是什么人？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

0: 小的还差点被他打了。
1: 是我大姐吧？
0: 大姐？
1: 对，就是那个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哦，二娘姐姐啊。
1: 是啊。
0: 嗨，对对对，就是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1: 快叫她进来相见。
2: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她，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3: 是。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1: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3: 是老大长，
4: 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石公子，找到了石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2: 对呀、啊、
3: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
1: 好、
3: 啊、有没有受伤？
1: 没有。
3: 人好像瘦了点嘛。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来来，请。
3: 哎，申兄弟
1: 啊，
3: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啊、老娘去给你出气。
1: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5: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1: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5: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1: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5: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3: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4: 对对，俺们交给俺们吧。
3: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呀？
1: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儿。
3: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的。
1: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3: 来来来
1: 来来来，坐坐来。
3: 阿弟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5: 嗯，好吃。
3: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5: 好，
3: 我先走了啊。
5: 哎，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

0: 别睡了，跟我，咋了？天亮了，还没有啊？没你叫俺干啥？睡觉。
1: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0: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1: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儿我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我兄弟为难嘛。
0: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1: 是啊，
0: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上老三，咱们走。
2: 走，
1: 哎，
2: 小点声，嘘。

0: 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1: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3: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2: 那石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2: 哼哼，本大爷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3: 少废话，做了他。

0: 血厉害。
1: 大哥，把这三个阿杂的畜生杀了，
2: 把他们关进柴房。
1: 是大哥，
3: 是，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走。
5: 阿弟，
6: 哎，豹兄弟他们怎么还没起来啊？
7: 估计他们昨天路上辛苦，就让他们多睡会儿吧。
5: 好，不行，这三个兔崽子，老娘我去把他们给拎起来。
6: 哎哎，大姐、就让他们睡吧。
5: 那就听你的，让他们多睡会
2: 儿。少主，这三位贵客不在房里。
7: 啊，不在房里。
2: 哎，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5: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8: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6: 怎么？
8: 昨天晚上怪虎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7: 先下去吧。
8: 哎，
7: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6: 肯定是豹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5: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7: 二哥，那怎么办？
6: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7: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6: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7: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豹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6: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5: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7: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6: 你放心吧，
7: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6: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7: 嗯，
6: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7: 那我陪你去吧。
6: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7: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傅去。
6: 嗯，那好吧。
5: 哎，带上我吧。
6: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5: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9: 哼，是石黄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呸！蒋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0: 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知太行三峡。太行三峡，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吧。我看了个拾荒帽，还有什么鸟办法？
1: 是大哥，看好了。
0: 老二、老三，
2: 哎哥，
3: 哥，
0: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3: 是
0: 大哥，最后一天了。
3: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
0: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春，现在让他掌门神霸占着。
4: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0: 这边请吴都头，请坐。
5: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
0: 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 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5: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0: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5: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 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你没事吧？没事，我秃头。有没有受伤？我没受伤。嗯，好。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1: 路过的。
0: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
1: 阿弟，我们走吧。
0: 嗯。
2: 二哥，二娘，来来，请请请，啊，快请。二娘，请。二娘，啊，二哥，嗯，情况怎么样？
0: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2: 那二哥，你是说？
3: 看打擂，看打擂。

0: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1: 什么武馆啊？
0: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

0: 如果蒋文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1: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0: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啊。
2: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怎么？
2: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3: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1: 好，赶紧走。
3: 走。
4: 哎，二哥。哎，
5: Thank you.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依着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 丝毫未动，今儿个，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说你呢！嘿，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还爷爷来也！这位英雄。 你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安天牛，姓木更名，坐不改姓，以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黑旋风李逵。皇上，哎呦，这是怎么？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怎的？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1: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
2: 东北陈好吃，大选美食篇来了。
3: 哎呦，这个，哎呦，
4: 这个在我心目中今天是我是我。
5: 你觉得他很好吃？
6: 我很惊喜。
7: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夯。
8: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9: 我这个身上买了啊。
10: 该拿就拿走吧。
11: 连吃带拿。
12: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13: 都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必要故乡。
14: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15: 7月18号21.06分，锁定吉林卫视。

0: 你们是不是没有灵气了吧？嘿，南天鸟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好。
1: 肯定会吃亏的，
2: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1: 那倒未必。

0: 小心。
1: 好，打得好。
2: 台上的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

0: 你没事吧？他是殷周，小人呢？真卑鄙！真卑鄙！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1: 嗯，好。
2: 还有谁上来？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来呀来呀！
0: 好，我来。
2: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
0: 哥，
1: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你
0: 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打雷的规矩里又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3: 就是，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2: 拿斧子来！
4: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0: 你到底是谁？
4: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
5: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2: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1: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2: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3: 武松又是你，你想干什么？你信不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0: 罪上加罪，
4: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3: 你敢？
0: 武松这干嘛？
3: 武松，

0: 咱们回去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1: 干。
3: 好酒啊。
2: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4: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2: 督监大人，
4: 督监大人，
1: 什么事说吧。
4: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2: 给搅黄了
3: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2: 那倒没有，
4: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怎么了？
4: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2: 大哥你、
4: 大哥
3: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2: 走，
1: 站住。
3: 大哥，

0: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1: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帮拾黄毛夺回快快林呢。
0: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1: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
2: 嗯，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嗯，
3: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2: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3: 哎，
2: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俺铁牛敬你碗。
3: 好，来。铁牛兄弟，
2: 哎，
3: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2: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3: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4: 是，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仁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3: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2: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3: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2: 三弟。哥哥也是。
3: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2: 哎呀呀，俺师父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管你叫师叔了。
3: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2: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4: 来
2: 来，吴哥哥，
4: 啊，你干嘛呀？
2: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3: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去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2: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4: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呀，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2: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4: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2: 俺铁牛不打女人。
4: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2: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4: 走啊。
3: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2: 那你答应和二弟了？
3: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2: 为何？
3: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2: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3: 绝不食言。
2: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啊是脑子有点混了。
5: 哥，你看这个，看看看看看，这就是武松砸的。
6: 是啊，
1: 全心去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5: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

0: 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1: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铜头铁拳。
2: 大姐，坐。大姐，有事吗？
3: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嗯、
2: 来，大姐，先喝茶吧。哎，
3: 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2: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3: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2: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3: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2: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3: 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2: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狮子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3: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2: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狮子坡找你啊。
3: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2: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3: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2: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3: 哎呀，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2: 大姐，
3: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4: 看二弟的架势，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况且鲍旭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了。
5: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3: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5: 哎，俺要去。
3: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儿。哎，
5: 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3: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5: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3: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5: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得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3: 走吧。
5: 嗯，
3: 走。
5: 拿起上岸，俺今天就砍了你，
3: 砸了他的店。
5: 臭丫们，不知死活，不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什么？他们炖在锅里头。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
1: 臭婆娘，我要把你炖了！
2: 拿命来！
1: 拿上来！啊！

0: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1: 他要是敢来，我一样把他捏碎。
2: 这回沈银正，俺砍了你！
1: 堵上这黑狗的嘴，
2: 有本事再来，
1: 把他们赶出去。
2: 好，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3: 二哥，
4: 哎，石人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3: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4: 没有，
3: 哎，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4: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
3: 糟了，怎么了？
4: 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3: 啊，
4: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3: 哎，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4: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4: 武松不怕。
3: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4: 也好。
3: 嗯，
4: 走。
0: 原来你们没死啊？
5: 没有，
2: 没了。
0: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6: 哎呀，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2: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7: 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0: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4: 兄弟啊，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
3: 不错，整8里。
4: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3: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4: 什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3: 那倒不是，只是这。
4: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10分的酒力才能发挥10分的威力呀。
3: 哦，
4: 兄弟
3: 啊，
4: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Oh.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再来。

0: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1: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0: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1: 我就是要在这里。
0: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2: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啊。
4: 怎么打小孩？
0: 你怎么打人呢？
1: 我就专打。凭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3: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0: 快来！
3: 出什么事了？
0: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嗯。
3: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1: 算你识相。
3: 干活去，干活去啊！
0: 给你酒。

0: 当我不会喝酒啊？
1: 闹事，赶快去叫大爷。
0: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2: 主人，主人，
3: 什么事？大惊小怪。
2: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3: 来了几个人？
2: 就一个人。
3: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2: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3: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人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2: 是。
3: 来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个怕你吗？
0: 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了你们这家店。
4: 哎
1: 呦，老板娘，
4: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5: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4: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6: 来，
4: 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6: 是，
7: 把他赶出去。
0: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7: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0: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1: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0: 松，又是你，给我拿下！
1: 是。

野。

0: 神，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周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石恩。
1: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0: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着听着，照办。大爷，我照办。
0: 马上给我滚。滚。哎，等一下，大姐。
2: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2: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4: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2: 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2: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5: 走
6: 走。
4: 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7: 多谢武英雄相助啊。
0: 少爷，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8: 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7: 请。
8: 好，请。请。
4: 来，武松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

0: 是的。
1: 武松哥哥，我这好功夫，
2: 铁明兄弟你也好功夫，
1: 走来。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2: 好，兄弟，来吧。呀！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

0: 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吴二弟今日打响门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赛霞，把吴二弟抬回去。
3: 好，
4: 好嘞。
0: 来来来来来，
3: 走。
5: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6: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5: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6: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7: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8: 哎，坐完里面请，
7: 好嘞，好嘞，
8: 陪我，哎，里面请，
7: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
8: 哎，里面请，
7: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9: 武兄弟啊，
10: 好久啊，
9: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想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10: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9: 来来来，干了，
1: 来
9: 干了。
1: 来。
10: 对了，天津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0: 俺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10: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0: 没问题。
1: 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11: 二娘，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1: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10: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12: 兄弟，愁什么呢？
1: 来来来来，坐坐坐。
10: 诗人兄弟啊，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2: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1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10: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2: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1: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诗人，好吧？
12: 好，当然好了。
1: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诗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2: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1: 好，
0: 多谢了，
1: 谢谢，来。
10: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1: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10: 大姐啊。
1: 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10: 我只是觉得。
1: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2: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实在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10: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12: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14: 小朱爷，

0: 天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1: 张蒙峰，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0: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1: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2: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1: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2: 嗯。
3: 嗯，哎呦，张大人！
4: 哎呀，世人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点迎，恕罪，恕罪啊！请，
3: 请。哎呀，石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4: 哪里哪里，诗人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3: 石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4: 哪里哪里。
3: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1: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3: 哎，是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1: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3: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1: 大人说的是。
3: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1: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3: 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1: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1: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2: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吧。
1: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1: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1: 久等了，张大人。
3: 啊，
1: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头。
2: 武松见过张大人。
3: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2: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3: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2: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

0: 五渡头过千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1: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0: 英雄尽在草莽，五渡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

0: 怕是不太方便吧？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刘行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萌芳绝不会以一般的刘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 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1: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2: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不送张大人，张大人好走。啊，
3: 二哥，哎，
2: 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3: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
4: 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5: 哦，
4: 二哥，
5: 嗯，
4: 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3: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5: 少主爷，少主爷，
4: 哎呀，哎呀，少主爷。
5: 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4: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5: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啊。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4: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
5: 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到的。这，少主爷，你先下去吧。
4: 是。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3: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4: 二哥，
3: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
4: 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5: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芳他没安好心。
4: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5: 多谢二哥。
4: 来干这一招，吕洞宾醍醐倒酒立千金。
6: 接着铁拐李，玄征西状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爆体五星顶。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
7: 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的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 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

0: 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排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6盒呀送6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6: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5: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6: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

0: 请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2: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3: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皮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4: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啊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2: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6: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5: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6: 好，
5: 来
6: 来倒水。
5: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6: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5: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6: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5: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

0: 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嗯，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1: 好，
0: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

0: 让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4: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今晚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5: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6: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7: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9: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

0: 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中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张多劳，醉酒抱心踢连环。嗯韩湘子，情万情凶醉

0: 仙人敬酒锁后扣。何仙姑，弹腰陷阱碎裆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好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
1: 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1: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1: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捎个信。

0: 是要回家看看。
1: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0: 二哥尽管吩咐。
1: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了。
0: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依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1: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1: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她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她吧。
0: 哥哥放心，时人记上了。
1: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2: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1: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0: 二哥，是要看你进去。
1: 那好吧。

0: 好，
1: 好，好啊，
2: 好功夫呀，
1: 好功夫，
2: 我认识，好，我认识，好，
1: 挺着，挺着，
2: 挺着，真厉害，好，好，
1: 好，
2: 哎呀哈，
1: 好，
2: 好，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3: 献丑了，
1: 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啊。都头，请。都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3: 那就多谢大人了。
1: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3: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1: 哦，
3: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1: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3: 正是。
1: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啊。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3: 哦，
1: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3: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1: 啊，当时师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3: 大人说的是。
1: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

0: 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哎，
0: 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二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3: 小狼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4: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小贱人，敢顶嘴！啊，打不死你，还等吗？让你找男人！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
4: 小狐狸精，
5: 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
4: 瞎混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1: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5: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动啊，
6: 就是啊，
1: 挺可怜
5: 的。哎，多头，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爷太太，
4: 勾引男人，
1: 没事的。
4: 狐狸精，
1: 你们在这边待着，
4: 打死你！
1: 我们待会再继续。
4: 看看，
5: 多头，
3: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7: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4: 是。
8: 住手！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4: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7: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武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4: 在，
7: 给我接着打。
4: 是。
8: 住手！
1: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7: 哎呦，真看不出来武都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她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7: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武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4: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8: 住口！
1: 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4: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7: 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1: 住口，不许胡说。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0: 老爷，
1: 回去晚上给吴都头赔罪，回去。
2: 姑娘，你没事吧？
1: 来人呢？
3: 在。
1: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3: 是，走吧。
1: 啊，吴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2: 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1: 那怎么行啊，都头，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呢、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2: 不必了，大人。
1: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4: 是，
5: 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
4: 呦，二娘，我哪敢藏五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5: 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4: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5: 世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呢，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4: 你要干嘛？
5: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4: 别，好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5: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4: 我说，
6: 哎呀，好了好了。
1: 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0: 我可跟你说好了，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配军一身牢房臭味。
1: 哎，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0: 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
0: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1: 这里边牵扯到快武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滴水不漏，不想深点儿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0: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1: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0: 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添人。
1: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吴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

0: 快有请。
1: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武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1: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2: 请，
0: 请坐，请坐，请请请。
3: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请满饮此杯吧。
0: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1: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0: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武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1: 见过张大人。
4: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1: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4: 请。坐。
0: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武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引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1: 来
0: 来，
1: 大人请。
0: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
1: 武松今年25岁。
0: 是否有家室了？
1: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0: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1: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4: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1: 这万万不可呀。
0: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1: 这
0: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1: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0: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呢，来来来，快快拜见武都头。
5: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1: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0: 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
1: 这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1: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0: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2: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0: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她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2: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0: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3: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
0: 是何人在外面喧哗？
4: 好像是找五都头的。
3: 二弟，
2: 大姐，
3: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2: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3: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2: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0: 五都头，这位是？
2: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0: 哈哈哈哈，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3: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0: 哈哈哈哈，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五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3: 什么见证人？
0: 玉兰姑娘。
1: 是大人。
0: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五都头。
3: 许配给我二弟？
0: 是啊，你觉得如何？
2: 不是的，大姐，杜监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她再缓一缓吧。
3: 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2: 大姐，这个……
3: 哎呦，别在这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2: 大姐，杜监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这个
3: 还要考虑啊？
2: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3: 罢了罢了，随你吧。
0: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3: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0: 好好好，来，好，
3: 来来来
5: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6: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0: 好，干。
7: 来来来来来，武都头。
0: 玉兰姑娘。五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

0: 去休息吧。
1: 哎，指挥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
0: 来，别喝了，
1: 来，
0: 快去休息吧。
1: 来，我不要回去。
2: 好好好好，
1: 再喝。再喝。
3: 爹，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5: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那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5: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5: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4: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5: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4: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5: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4: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5: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4: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5: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4: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

0: 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

0: 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

0: 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

0: 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看视频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因为猫咪一般的外表对东北豹产生误解。其实东北豹是北方寒带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豹天生警觉，尤其在哺育期，母豹一旦察觉危险，就会精准衔住幼崽后颈，果断带离。一次次迁移，只为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中，为新生命寻觅最安稳的摇篮。当幼豹长到1岁半、2岁，它们将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去闯荡属于自己的山林江湖。俯身低首，清嗅大地，东北豹正在沉浸式扫描，猎物气息、同类标记一扫便知，一嗅一辨间，野性智慧悄然流淌。后腿刨地，别以为只是上厕所前的仪式感，其实东北豹是在发朋友圈。他用爪痕加气味，以最低调平和的方式宣布本豹到此一游，与同类划清边界。遇到陌生气味、环境变化或是心情紧张，刨上两下也能解解压、壮壮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区域是中国唯一具有东北豹繁殖种群的栖息地和保护地。2015年，我国野生东北豹仅存42只，目前已经恢复到80只左右。在寒来暑往的轮回中，森林生态悄然复苏，生命遵循着古老的节律不断延续。
2: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3: 哎呦，这个，哎呦，
4: 你在我心中，今天是我最爱吃，
5: 都
4: 很惊喜。
6: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2: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6: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5: 该拿都拿走吧，
7: 连吃带拿。
6: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8: 我爱上了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5: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2: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0: 四十句好事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四地三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
1: 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0: 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综合体育赛事，赛前全国多站能量传递持续收集各类场景实操数据。
0: 其中第三站能量传递活动的终极挑战是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跨上铁马挽弓搭箭，人形机器人策马张弓，展现科技的浪漫。
1: 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

0: 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此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15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15规划部署，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
0: 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1: 近日，我省社保补贴范围扩大，年底截止，涉及的4类重点群体是2026届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满半年以上的人员，以及防止返贫致贫的对象。
0: 所属行业是集中于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中的中小微企业。2026年按规定为上述人员新增或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其实在薪火更续，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始终以汽车产业为硬核支柱，扛起民族汽车工业振兴发展的时代使命。
1: 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生产线的峥嵘岁月，到如今智能制造、自主创新的蓬勃图景，一代代汽车人接续奋斗，让老工业基地不断焕发新活力，书写中国制造的精彩答卷。
2: 这里是一汽解放的厂区，我身旁这座复刻 C10 老解放的雕塑，就是70年前下线的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就在我们对面，一汽解放这期整车制动工厂拔地而起，曾经的手工生产线升级为全流程柔性制造基地，跨越70载的两座地标，串联起吉林汽车工业自立自强、创新突破的完整脉络。
3: 走进一汽解放这期整车智能工厂，无人化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全程数字化、可视化的生产场景颠覆了传统汽车制造的固有印象。作为行业标杆级智能生产基地，这里深度融合 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的全新智能制造模式。
4: 我们的轮胎站实行了随行的全自动化装配，属于世界卡车的一个首创的一个装配技术。螺母的提取、轮胎的识别提取以及轮胎的螺栓拧紧，都是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模式。
5: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7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解放的发展是中国汽车工业腾飞的缩影。
3: 在中国一汽的创新版图中，红旗品牌也正以持续突破的科创实力，扛起民族高端汽车品牌向上突围的重任。近年来，中国一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国内首颗车规级先进制程多域融合芯片红旗1号研制成功，红旗自主研发的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完成量产落地，红旗灵犀座舱斩获行业权威奖项。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
6: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鹄、9章3个平台。
3: 整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同步提速。在长春汽开区，一汽齐心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整车产业赋能，深耕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制造，成为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的关键力量。在生产制造环节全面融入光电、数字智能技术，将精密激光焊接工艺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机核心部件生产，先后荣获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吉林省2025年度未来工厂和2026年度智能工厂等称号。
7: 我们也是国内最早研发制造新能源电气产品的企业，电机、逆变器、减速器等等这些核心部件，我们都是全站自研，产品主要搭载在红旗的天宫、金葵花以及奔腾的多款左销车型上。
3: 七十载薪火相传，新时代蝶变新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填补国内汽车工业空白，到如今整车制造领跑，核心部件自主可控，产业链集群蓬勃发展，吉林正以昂扬姿态创新动能，在民族汽车工业

0: 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蝶变，向心而行。
1: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四平聚源换热集团坚守实业40年，深耕板式换热器研发制造领域，以技术攻关打破行业壁垒，领跑国内板式换热器市场。
2: 走进四平聚源换热集团的生产车间，一块块特种钢板经过精密冲压、激光焊接、波纹成型，最终蜕变为薄如蝉翼却承压千钧的换热板片。在这里，每一片钢板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的淬炼。四平聚源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但比市场份额更沉甸甸的是车间里的创新分量。
3: 企业始终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把绿色低碳写入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们累计取得112项国家专利，牵头编制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全球首发9个一级能效板型，以技术突破支撑国家绿色发展战略。
2: 企业自主研发的核电深波纹板型填补国际空白，核电用大型闭式循环水冷却器成为省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更值得一提的是，企业与中广核集团、湘投集团联合攻关的钛板国产化项目，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从卡脖子到国产替代的跨越。这背后是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的智力支撑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合力。
3: 加速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不断扩大国产化替代成果，未来5年以产品加服务双轮驱动为核心途径，引导和培育换热器产业全生态链。
4: 7月16号，第11批中国原萨摩亚医疗队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
2: 吉林省第11批原萨摩亚中国医疗队由吉林大学第2医院重症医学科、肾内科、心内科、中医科等多个领域的10名专家组成。经过省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为期半年的培训，将于7月25号从长春出发，开启为期1年的海外医疗援助。
5: 我们会立足自身专科专业优势，用心为当地群众解决就医难题。所有队员会齐心协力，恪尽职守，以人心人数圆满完成国家交育的援外医疗队任务。
2: 自2018年我省承接国家援萨摩亚医疗任务以来，累计选派10批74名骨干医务人员赴萨摩亚执行援外任务，填补当地多项医疗技术空白，成功开展当地首例开颅手术、妇科腹腔镜手术、耳显微外科手术、支气管镜精准诊疗等特色技术，累计服务当地民众10余万人次，并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和现场带教等多种方式，培训当地医务人员500余人次，有效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1: 为持续涵养文明交通新风，助力长春大都会，长春市开展礼让有规文明出行系列活动，推动礼让守规成为城市新风尚。
0: 活动深入长春各主城区，面向市民、交通运输从业者，通过宣讲科普、趣味互动、案例教学等形式，广泛普及交通安全知识。
6: 出门骑车戴好头盔，坐车系好安全带，主动礼让行人，绝不闯红灯。同时，我也会把这次活动学到的交通知识融入到日常家庭教育中。
7: 带孩子们学习交通知识，也带动家长遵守出行规范，让文明交通扎根每一个家庭。
0: 借助此次活动，长春市货运企业进一步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从严管控路面行车风险。
8: 冬季我们要做好冰雪路面的行车管控，杜绝超速、疲劳驾驶，所有的线路要做好全路程可追溯。
0: 交警部门下沉社区宣讲普法，引导市民安全文明规范出行。
9: 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慌，积极拨打112报警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都会积极处理每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0: 活动以多元形式普及交通常识，传递文明理念，持续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10: 提醒全体市民要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以最美的城市形象迎接大都会的到来，向世界人民展现长春这座城市的文明与热情。
4: 暑假来临，观影成为重要的消费选择。
1: 随着多元新片集中上映，吉林省各大影院迎来观影热潮。
2: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覆盖面广，受众适配性强，特立独行、功夫女足、八仙、开个玩笑、澎湖海战、蜘蛛侠崭新之日、恐怖游轮

0: 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涵盖动画、科幻、悬疑等多种类型，充分满足全年龄段观众假日观影需求。
1: 红色影片《四度》、周星驰的喜剧影片《功夫女足》都有不少的客户前来包场，呈现比较火热的状态。
2: 有很多特色主题的影厅，比如我们的激光巨幕厅，还有我们的 VIP 厅，还有一些红色主题的影厅，适配不同人群需求。
0: 吉林省多家影城凭借前沿放映技术和特色影厅配置，为观影群众带来全新观影享受。
3: 在这儿看大片感觉物有所值，各种视觉效果都很好。
4: 影城呢是拥有 IMAX 巨幕影厅，具备顶天立地的银幕、专利的扬声器系统，来打造清晰高对比度的影像，结合强大的数字音响系统和量身定制的影院结构，创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
0: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截至目前，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已建成八大综合服务区、43处特色驿站、22个观景台和多个便民休憩点，补齐了边境游、快进慢游的配套短板。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长白山、高句丽古迹、朝鲜族民俗等多元文旅资源。从建设之初，吉林省交通文旅部门就以服务区提质改造为突破口，着力构建全域服务体系，把传统公路歇脚点升级为文旅集散枢纽。
5: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
0: 山洪泥石流来临时，要选好躲避路线，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6: 盛夏时节，各地的荷花次第开放，碧绿的荷叶繁茂如盖，满池荷花摇曳生姿。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5: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6: 再见。

0: 爹，来跟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1: 来呀、啊，
2: 在，
1: 把他扔到院子里。
3: 是
2: 是。
0: 我还要喝，勇哥，让我喝酒。
4: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2: 来，咱们再等等。
4: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都头，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
1: 嗯，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哦，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早点回去歇息吧。
1: 都头，我
0: 走吧。
1: 都头，你很讨厌我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
1: 都头，
0: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都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
1: 我知道了，都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这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哎，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
1: 啊。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0: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2: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0: 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你谁呀？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0: 哼，老娘我呀是十字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2: 武松，武都头啊！
0: 说不说？
2: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2: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0: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2: 我去找。
3: 少主爷，
4: 哎呦，
5: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4: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5: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4: 那都监府是兵不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5: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4: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5: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4: 没有。
5: 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4: 是。
6: 哎呦，武都头啊，武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出去溜达溜达。
6: 武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7: 规矩？你说。
6: 武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7: 好了，
6: 都头，
7: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8: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明明说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9: 大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杀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活
8: 呀？我可跟你说，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9: 你不能不讲理、
8: 啊，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杀。我让你参加，
7: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啊？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武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上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
8: 滚！知道是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7: 刘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6: 武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7: 哎，大娘，快快起来！来，大娘，这个是都监大人赔给你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9: 啊，多谢老爷。
7: 舍不得，
9: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7: 好的，姑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10: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
6: 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
1: 这么急找我干嘛？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黑熊的那个。阿弟，就是他，就是他！
2: 阿弟啊！哎呀，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
1: 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2: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1: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
2: 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1: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呀，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
2: 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好，
1: 走走走。哎，
2: 这蒋门神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督监府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
3: 我倒是见过吴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吴都头在小教场教练武艺，见面倒是不难。吴都头看上去还好，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这就好。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不过前几天，怎么了？
4: 前些天，武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
3: 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丫鬟，
2: 石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3: 不好说。按说呢，张督监和武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
2: 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我二哥呢？
4: 石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
3: 该不是那个张督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
2: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敬你一杯。
3: 白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4: 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2: 打今儿个起，您在督监府里。 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4: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

0: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1: 大姐。
2: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0: 姑娘，您都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1: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0: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1: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吗？
0: 不是我说你啊，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1: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0: 哎，有什么下次啊？哎，现在就去。
1: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0: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1: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0: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3: 好好好，来来来
4: 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5: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4: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6: 我就是没钱，你想怎么地？
7: 不管不管。
5: 小二，
6: 想怎么地？
8: 哎，客官，龙、
5: 啊、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牢子，姓李明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奎，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都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6: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4: 这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6: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4: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5: 来起来，
4: 兄弟请起。
6: 哥哥，
4: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6: 哎，
5: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4: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6: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敢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尿蛋粉碎的。
4: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6: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4: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6: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8: 哎，
6: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4: 好，兄弟快去快回。
6: 俺去去就来。
5: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4: 这却是为何呀？
5: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4: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5: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8: 哎，哎呀，哎，

0: 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10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10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1: 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0: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10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1: 你搏我5两银子，
0: 快点。
2: 这还是
0: ，俺这可是10两，
3: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
1: 你再拨我5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0: 快些，快些。小张毅，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1: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0: 小张毅，你先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1: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都唱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呀？
0: 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1: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职，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职，这次全钱不值。

0: 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1: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0: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
1: 呦，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0: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1: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2: 喂，小张爷，哥哥，
0: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2: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是的，顾敏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0: 哎呀，兄弟啊，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3: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0: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4: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5: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4: 啊。
5: 来，三位慢用。
0: 好好好，
4: 来，哥哥。
0: 来来来，
2: 好。哎，
0: 这鱼汤的味道，
3: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中哥哥的意思
0: 啊。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2: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4: 嗨。小二，
5: 哎，来了。
3: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5: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为了好的鲜鱼。
6: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到，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4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8: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

0: 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
1: 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脚，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的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脚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宝贝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人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7: 对，
6: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7: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6: 没错，
7: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氏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6: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7: 是，
6: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7: 那就太有面了。
6: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氏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7: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郎为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郎为师飞轮表，成为郎为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

0: 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兰伟师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兰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6: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
6: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6: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

0: 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4: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2: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不敢瞒戴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
1: 拿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2: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3: 哥哥，休怪小弟。
2: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3: 来，喝酒，哥哥，喝酒。
1: 活鱼给他来两条，
4: 我可做不了主。
5: 问俺主人家，
1: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他来两尾。
6: 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1: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6: 我管你哥哥是谁！
5: 还我！
7: 来啊！
5: 给你去吧！
6: 来，有本事给我来！
1: 打鱼了！站住！去！
5: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
6: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1: 换鱼
6: 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1: 你
6: 过来吧！
5: 傻大哥，在这边呢。
8: 你看哪？
9: 你看哪？
10: 你看哪？
1: 换鱼了。
3: 兄弟，这白汉子是谁啊？
11: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3: 张顺，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11: 对，就是他。
3: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12: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6: 停，把他拉下来。戴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3: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6: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3: 李辉兄弟，李辉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辉兄弟，你没事吧？
13: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6: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13: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倒冲撞了你。
6: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1: 今日你咽咽得够呛。
2: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侵犯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1: 去。
13: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6: 在下不曾见过呀。
1: 这乃是黑宋江啊。
4: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7: 正是共鸣哥哥啊！
4: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2: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带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1: 哥哥，哥哥。
9: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10: 谢谢都督。
14: 谢谢都督。
9: 吴都头，白石峰，有什么事情？
15: 都头，请进一步说话。

0: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
0: 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
1: 谢谢白二哥了。
0: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次杂碎呀、啊、放心吧。
2: 吴都头，
3: 吴都头，
2: 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五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五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五都头客气。啊，哎，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但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伸张，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2: 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1: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2: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1: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邪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2: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1: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

0: 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
1: 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的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连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八兄弟施恩、施公子。
2: 施兄弟？
0: 对。哎，不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1: 大人呢、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作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武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1: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武都头一醉方休。
3: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3: 这个3文钱。

0: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哎，
1: 你别不好意思了。
0: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1: 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

0: 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他领回去。
1: 是大人。来来来
2: 来
1: 走
2: 来来来来。
0: 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梅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否则我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
0: 快点儿！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事

0: 我只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
1: 既然喜欢，我就帮你带着吧。啊，
2: 二弟啊，你看看，你们聊。
0: 玉兰姑娘，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3: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3: 关节炎、骨质增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了，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

0: 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个呀、啊，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1: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0: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哎，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1: 这个、
0: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1: 这我……
0: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2: 金牛，哎，金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

0: 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顾明哥哥出事了！
1: 什么？
0: 顾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1: 哪个狗贼敢告俺哥哥？
0: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顾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1: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0: 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1: 那又怎样？
0: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1: 那你说咋办？
0: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友，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1: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
2: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3: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2: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3: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2: 哎呀，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3: 大人说得太好了。
2: 捕头头，拜托了。
3: 大人，您是说？
2: 正是，为民除害，未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3: 大人，多谢您对武二的信任。
2: 刘龙李豹，
4: 属下在。
2: 今晚你们陪武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武都头的吩咐。
4: 是。
2: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3: 大人，您静候佳音。
2: 好。
3: 走。嗯。
5: 大人，您看这。
2: 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5: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2: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6: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3: 巡夜的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7: 都头，
3: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8: 大人，
9: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10: 是。
9: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10: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0: 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啊，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1: 是。
0: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2: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0: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2: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2: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0: 怎么说？
2: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0: 康叔吧，
2: 在，
0: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文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2: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0: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2: 大人，我。
0: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啊，
2: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0: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他，武松绝无二话。
1: 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

0: 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1: 大人，
0: 告辞。真是义士啊。
2: 大人，没想到武松他……
3: 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
4: 那怎么办？
3: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4: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3: 明天你去密会蒋忠。就这么着。要下雨了，
0: 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先杀将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
3: 走。
1: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1: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0: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2: 快快
0: 赶紧走。
3: 53刻已到，
1: 行刑。

0: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1: 恩兄，你还活着呢。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2: 恩兄不肯上梁山。
1: 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2: 这就是刘飞兄弟。二，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3: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2: 正是正是。哎呀呀，哥哥，修修改俺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俺说不住了。铁牛兄弟，快快请起。
4: 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1: 对，上梁山。
2: 是啊，是啊，是啊。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好。
1: 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嘛啊！
1: 狮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放心吧，你在这边。 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坚府墙高月深，一定不是什么善地。谁知道张杜坚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0: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1: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 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0: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
1: 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笑>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0: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好吧，
1: 那大姐就走了。 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我可是一个戴罪之人，岂敢想那等好事？哎呦，
0: 二弟呀。
1: 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1: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
0: 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他靠得近近的，明白吗？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1: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0: 大姐，
1: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你要保重啊。

0: 铁牛兄弟。
1: 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0: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呀，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哦，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着急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啊，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啊！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3: 不得了啊，
4: 哥哥，走，快走！
3: 赏金这么多。
1: 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
4: 嘘，别说话，跟我来
5: 了。
4: 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1: 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俺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
4: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1: 就让喝一回嘛，那眼看都到家了。
4: 不行，不能喝。
1: 哎，俺看那店家

0: 雨，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1: 嘿嘿嘿，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0: 那还不快引荐啊？
1: 嘿嘿，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2: 好，来嘞。嘿，那。
0: 哎，好酒。
2: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0: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1: 叫朱富。
0: 哦，
3: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0: 朱富兄弟，再敢舔牛来一碗吧。
2: 好。
1: 哥哥，来。
4: 哥哥不能吃酒。哥哥不能吃酒。
0: 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来来来。
1: 哎，哥哥，哎，
0: 好酒，痛快。
1: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
5: 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0: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5: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0: 哎，
5: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0: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3: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
0: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1: 哥哥保重。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是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快回来片买路钱，容你过去。
1: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1: 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一小时。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
2: 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

0: 甜甜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个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东北超好吃，大选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哎呦，
11: 这个，哎呦，
12: 这个在我心目中，今天是我最爱吃。
13: 你觉得它很好吃？
12: 我很惊喜。
14: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1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14: 我这个真想买了啊！
13: 该拿就拿走吧，
15: 连吃带拿。
14: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16: 我爱上了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13: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10: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WHA-

0: 饶命啊！爷爷，爷饶命啊！
1: 你可认得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俺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杀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无人赡养，因此孩儿在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在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1: 好啊，你个贼鸟丝，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0: 爷爷。
1: 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

0: 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谢谢爷爷。站住！你可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
1: 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
0: 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予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这拿着，哎呀，拿着！
1: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哎呀，
1: 你这冤家，跌跌撞撞去哪儿了？
0: 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
1: 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
0: 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回去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接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啊？
1: 劫的谁呀、啊？他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0: 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
1: 啊！
0: 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王默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得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1: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0: 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那你看，
1: 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不是他。
0: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我这……
1: 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这……
1: 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

0: 是他，我们去学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0: 啊，快去，小心点啊！

0: 里的呀？
1: 啊！

0: 爷爷念你是孝子，忘了你还与你淫聊，你却携歹心害俺。
1: 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江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他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
1: 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
0: 你告诉她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
1: 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2: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正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过。
3: 谁呀？
4: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4: 都头，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3: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毕竟男女有别啊。
4: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3: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
1: 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都头，你看啥呢？
3: 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都头，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2: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哎，怎么了？
3: 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
2: 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知心的家里人。
3: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 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啊，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
1: 哎，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哎，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得得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聚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蒙方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装，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0: 五兄弟啊，
4: 坐哪？
0: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别着身子坐呀，玉兰，快跟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3: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
1: 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没事，没事。
2: 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3: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2: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4: 来来
5: 来来，
2: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4: 老爷，
2: 把琴拿上来。
4: 是，
2: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一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2: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3: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4: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渡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3: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督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渡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4: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那好说不好听，不是？
3: 是啊。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哎，
1: 这哪行呢，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殿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金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要干嘛？放开我！
0: 老实点，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2: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3: 走。
2: 哎呀，
0: 两位
2: 妹儿，
0: 别光看景啊！
2: 哥哥新买的媳妇，
0: 你俩的份儿
1: 呢？去你的！赶快走吧，啊！
2: 走，
0: 走。
1: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

0: 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台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啊、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啊、现在呀、啊、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啊、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嗯、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啊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6: 嗯，
5: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6: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5: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6: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

0: 不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2: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3: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一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皮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4: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2: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6: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5: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6: 好，
5: 来
6: 来倒水。
5: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6: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5: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6: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5: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
6: 嗯，
5: 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6: 好，
5: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6: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5: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6: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5: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6: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5: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
6: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1: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10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1000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8: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9: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10: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 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

0: 亿，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4: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10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1000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5: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6: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7: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住盗贼了？
1: 是大人，
0: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2: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0: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0: 什么？说，
2: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1: 是啊，大人，
2: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0: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3: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0: 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2: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问问大家伙儿，大家伙儿都看见了。
4: 对，就是。
2: 三姨太来了。
4: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5: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6: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0: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五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6: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1: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
3: 滚！
1: 这个老瞎子。
7: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0: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3: 我要杀光你们！
1: 大人，
4: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0: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3: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0: 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3: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0: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3: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
1: 在
0: 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3: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3: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啊，
1: 再来
0: 把他给我固起来。
3: 是。
0: 我攻，给我攻！
8: 你

0: 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
2: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1: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2: 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
2: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牢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1: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2: 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1: 那行，快点，快点，快点。
3: 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儿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4: 爹，您放心吧。
3: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芳他可不是善良之辈啊，你一定要照顾好你二哥。
4: 孩儿记住了。
5: 爹，爹，爹，
4: 老爷，老爷，少主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1: 施公子，施公子，
3: 二哥，
1: 赶紧想主意吧。
5: 是我二哥出事了。
1: 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武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5: 哎呀，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1: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武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武都头给害死了。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6: 来人，
5: 是，
6: 给我抄家伙。
7: 慢着，施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6: 去都监府要人呢。
7: 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武都头给要回来吗？
6: 是啊，
4: 那怎么办？
6: 那就看着武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7: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武都头怎么样。哎，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4: 黄老先生，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7: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武都头鸣冤，让他把武都头给要回来，这样武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8: 对
4: 对
8: 对对，
4: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7: 慢着、啊、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4: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7: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
4: 康文我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
7: 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4: 好，那我这就去。
5: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孩儿不小，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才来给你肿脸。

0: 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1: 正是。
0: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1: 结义兄弟。
0: 为了义？
1: 正是。康先生，这事明摆着是张督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凭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扳倒张萌芳，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0: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督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也未必管得了。
1: 可是我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
0: 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1: 康先生，
0: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各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督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1: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0: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1: 康先生是说，
0: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1: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0: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督监府要出来，他在督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0: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1: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0: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2: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2: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2: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督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2: 好，那就这样吧。施公子
1: 啊，
2: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1: 我爹他，
2: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了，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担任明事，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啊、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啊。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啊。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

0: 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押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1: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0: 来人，
2: 在，
0: 传州衙书办进来。

0: 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
0: 请
1: 前面带路，
0: 走。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2: 让他进来。
3: 是。
1: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2: 康文
1: 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2: 康文
1: 在。
2: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1: 大人，您轻点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2: 哼！
1: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2: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4: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1: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这没错吧？
2: 没错。
1: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2: 你这是何意？
1: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2: 这个
1: 您身为武知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

0: 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1: 这个嘛，
0: 哈，老夫都快70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1: 什么名声？
0: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0: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
0: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2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皮 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将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 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

0: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
2: 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

0: 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舷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轻了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4: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WHA-

0: 也许吧。
1: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0: 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1: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0: 这也可能吧。
1: 据在下所知，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0: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1: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0: 六月初。
1: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0: 这是什么话呀？
1: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0: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1: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0: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1: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0: 康先生，请你指教。
1: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0: 啊！哎，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1: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0: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0: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0: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0: 陈大人，
1: 快抬回州衙大牢。
4: 是。
0: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0: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2: 哎呀，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2: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0: 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2: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0: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来人，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2: 那黄毛施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3: 这
2: 怎么了？这是
0: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4: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我儿，爹娘，
1: 是爹娘啊！
0: 爹娘，你回来了。
1: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0: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1: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0: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你娘今晚天天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1: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当然是真的了，而田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田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田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0: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1: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0: 我儿有出息了，
1: 娘。

0: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1: 啊！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0: 我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1: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哎、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0: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1: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
0: 是吗？哎，铁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1: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0: 哎，好好好。哎呦，别那么快，慢一点啊。哎
1: 呀，娘，站在这儿歇。哎哎哎哎，娘站着别动啊。哎，娘。哎呀，
0: 可把我儿累坏了。
1: 娘，饿了吧？
0: 有点饿。
1: 娘，
0: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1: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0: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1: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哎，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0: 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娘，我的娘！

太多的大招，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个。

0: 娘。天佑一起上梁山修福了，娘，我是想接您去享福，您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父皇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嗯，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
3: 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我。

0: 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1: 叔，那该怎么办啊？
0: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2: 想想办法吧，
0: 这好吧。来人呐，
3: 在！
0: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3: 是，
0: 快去吧。慢点，慢点。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施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晰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醒过来了。
2: 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
4: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
2: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0: 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2: 感觉怎么样？
4: 兄弟，你这是买的老爷子他……
2: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4: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申报恩仇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哎，
2: 二哥，不，我施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4: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2: 二哥，
4: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2: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4: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2: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江门神也甭想得到。唯一把我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诗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哎。 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1: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
0: 市下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2: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0: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2: 哼，
0: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荒毛出多少钱？
4: 我也出双倍价钱。
0: 李豹，
5: 在。
0: 按我说的去做。
5: 是。哎，
4: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6: 多谢康二叔相救。
0: 嘿嘿，
5: 这也只能说是你武都头命大。
6: 哎。 康二叔，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0: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6: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0: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
7: 有人说是蒋中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中给打伤了。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8: 二哥，哎，哟，二叔你也在这儿啊？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7: 是吗？
8: 兄弟啊，你这又怎么了？
7: 嗨，又跟蒋中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
8: 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7: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康二叔，那就忙去吧。告辞。二叔，慢走啊。
8: 好好好。
7: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中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8: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7: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 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8: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7: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豁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8: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9: 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清楚。哎，
10: 小蛋蛋，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 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一宠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1: 是吗？
10: 大爷，
11: 哎，
1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0: 了。
1: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
5: 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

0: 是是是，
1: 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

0: 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
4: 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吗？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

0: 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5: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6: 哎呦，这个，哎呦，
7: 特别在我心中，今天是我
8: 最爱吃，你觉得它很好吃，
7: 都很惊喜。
9: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5: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9: 我这个真想买了啊！
8: 该拿都拿走吧，
10: 连吃带拿。
9: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11: 我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8: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5: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可演我演唐僧的能行吗？
1: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3: 你怎么这样啊？你不说咱的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唐僧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0: 集合啦，
4: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0: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4: 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哦。山河有腔调，梨园有风情，一方黑土地养一方独有的戏曲韵味。如果说东北的热闹藏在二人转里，那东北的雅致与风骨就藏在咱们吉林的集剧之中。
5: 没错，走遍大江南北，戏曲千百样，唯独咱集剧带着长白山的清朗，松花江的温润，扎根黑土吐纳乡情，桃李梅包公陪琴，一出出的经典代代流传。
4: 没错，说到咱们集剧团啊，就不能不提到新生代的宝藏演员。最近呢，杀爆长春文旅圈的那位大家一定不陌生了，长春动植物公园温柔出圈的唐僧扮演者严冬。
5: 哎，很多游客啊，只以为他是气质儒雅、氛围感拉满的景区 NPC 哈，却不知道舞台之后是实打实的集剧科班功底啊。
4: 是的，所以要想借着镜头告诉全国的朋友们，来吉林不只有山水风光，更有梨园风雅、黑土唱腔，有集剧的船运，有严冬这样的青年匠人温柔守护着属于吉林的文化浪漫。好了，朋友们，想要了解集剧吗？那还等什么呢？收拾行囊，快来我们大吉林吧。
2: 武松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哎呀，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
6: 难了，这个 X 等于……
2: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6: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2: 你歹毒！
7: 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2: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6: 我不出国。
2: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6: 我不勒他。
2: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6: 那行。
2: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6: 什么意思？
7: 你用英文回答呀！
6: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7: 不，你就会 OK 呀
6: ？Yes。
7: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么大干啥玩意儿呢？
6: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7: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啊！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2: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6: ？OK，
7: 换语文了。
6: 语文我真 OK 呀、啊。
2: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6: 你夸我帅。
2: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哎呀，
6: 你踩我脚。
2: I'm sorry。
6: OK。
2: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啊、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6: 一文不值。
2: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6: 因为我一点不会。
2: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6: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2: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0: 老师，小油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1: 不是老师，
0: 喝点水，小油气儿。
1: 谢谢。文松啊，老师郑重的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2: 老师，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3: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啥来的？
2: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3: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2: 自豪的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4: 老板，
5: 哎，
4: 老板呢？
5: 哎，
3: 这不有人吗？
4: 结账，
5: 来结账，
4: 哎，
3: 结
5: 800啊，来。
4: 好嘞，
5: 你俩分一下吧。
4: 好嘞，
3: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6: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4: 对呀、
3: 啊，
6: 找我一百、
3: 哦，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4: 原来吧，人挺多，
6: 都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3: 那不挺好吗？
4: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2: 这改变呢、啊，他就得有阵痛啊！
6: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给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2: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3: 挺好啊！
4: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啊。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6: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2: 你别跟他瞎说。
3: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2: 你哎，你看到没啊？靠边，
3: 行。
2: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啊，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3: 啊。
2: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3: 啊，
2: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
3: 行啊、
2: 来，上，
6: 教我们那个是吧？
2: 来来来来
6: 啊，
3: 我看看，
2: 来，
3: 啥玩意儿？
7: 哎呀，哎天哪！
4: 来，
6: 预备，
4: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2: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4: 啊！嗨嗨嗨嗨嗨嗨！
2: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3: 不行啊，这
2: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水来，
6: 啊、
2: 你看我怎么来？
6: 来，
3: 咋互动？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6: 主持真优美啊，
3: 优美优美，
6: 哎呀妈！这学会就妥了，
4: 哎呀妈！哎呀妈！风火轮，
6: 看大摆锤。
4: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3: 哇！想开心应该去街。
4: 哎呦不必将阴
3: 阳相晒。黄昏的灯色。啥呀这是啊？
6: 哎呀！
4: 看见了吗？
3: 哎呀妈
6: 呀！还得跟我哥干呢，
4: 还得呀，还得是老板。
3: 哎呀！
2: 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3: 啥的？过生日还得免单呢？
2: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3: 啊，
2: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
6: 过生日了，
2: 来，
3: 过生日了，
2: 好，体现。
3: 好，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4: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3: 啥呀？
4: 你赶上了、哎！我告诉你，
3: 不是
6: 拿这个
3: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4: 你赶上了，
6: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对、哎，
2: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8: 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8: 快乐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1: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白忙活了。这见你俩，哎，
2: 我俩咋
0: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2: 到了，
3: 接回来了。
0: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2: 好了，好了，
3: 去吧，行，知道了。哎呀，兄弟，
1: 哎呀，我这衣服呀，
2: 黄了。来，走，兄弟，来，
4: 变，看看看，
1: 这咋磨磨蹭蹭的？
0: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1: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1: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呢？

0: 阿拉洗澡洗几嘎嘎，老跟你讲嘎，来还冰楼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我老舅。
1: 谁？
0: 我这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嗯、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这行，
0: 准备走。
1: 这行，
0: 我亲、哎、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1: 我家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璀璨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行，
1: 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啊、嗯、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2: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3: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2: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3: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2: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3: 没签呐。
2: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3: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那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吧，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2: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3: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串。

0: 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我等着你的 surprise。 散会。
1: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起来，大伙儿。
2: 兄弟，我听你。
1: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那算了，
2: 终身大事啊！我听你。
1: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2: 那算了。你什么意思？走走脑子。
3: 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4: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5: 哦，薇薇，
3: 哎，待会儿我按那个红小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5: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4: 死等啊！
5: 等死吧，走。
3: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啊，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0: 好，
3: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它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是越多了呢。来，但是。” 我知道，今天我留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6: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7: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1: 车钥匙，车钥匙，
7: 车钥匙，周这边，
6: 车钥匙。
7: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好啊，你们。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生日快乐！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7: 谢谢你们。

0: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嗯，
0: 真好。
2: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0: 能。
2: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3: 没有礼物。
2: 在这儿呢。
1: 你搁这儿干什么？
2: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过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 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0: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3: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3: 我的结婚钻戒呢。
2: 山上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3: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4: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4: 什么情况？
1: 在这儿。
0: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啊，总监过生日。
4: 你女朋友过生日啊？总监过生日。
0: 对。哦，
4: 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啊，
1: 不是
4: 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改的还挺好。
1: 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2: 这个呢，
3: 因为您知心呢。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3: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3: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散开。
3: 怎么跟他说？
4: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0: 我喜欢这个。
4: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4: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1: 好弟妹。
2: 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问我可按了啊！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
1: 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总监，
3: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别说话，
2: 真是他。
1: 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
11: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

0: 扫码，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哎，范范，这夏天热的呢，我只想抱着这个冰激凌和冰镇西瓜续命，顿顿都不想吃饭。
2: 打住啊，咱可得打住，你这可是拿肠胃开玩笑呢。夏天越热越要好好的吃饭，这冰品吃多了容易拉肚子，还会影响食欲呢。
1: 那吃啥呀？热的我根本就没胃口啊。
2: 这还不简单吗？秘诀就在于酸和鲜。来盘凉拌西红柿撒白糖，酸辣土豆丝配凉面，酸溜溜的巨开胃。再炖锅冬瓜海带汤，清爽解暑还补钙呢。哎呀，刺激胃液的分泌，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生津止渴呢。不信你试试，保证你吃了还想吃。
1: 妥妥的哈，一会儿回家我就整上。
3: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4: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5: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3: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6: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5: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这也没有。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糖糖，别生气啊。
3: 他怎么又来了？
5: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3: 爹妈也没有啊？
5: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3: 这你说的啊？
5: 嗯，
3: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5: 什么事儿啊？
3: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5: 什么光影啊？
3: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5: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又伸手去捞，然后

0: 这就洗了个澡吗？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他
1: 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0: 不是，他不这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阿丽，你看好浴巾没？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呢？啊，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快快过来！
2: 怎么了？
0: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2: 什么事啊？
0: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2: 你怎么这样呢？ 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说吧，我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
3: 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阿丽啊，啊，
0: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3: 你二姨，你站住！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什么啊？你个老娘们儿，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0: 不是那个啥事儿，你都往外得了。
3: 你给我站站！等等，你怎么了？等等，没事吧？啊，
0: 等等，
3: 先坐下。
0: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
2: 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完事儿啊，我已经交代了吗？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0: 那你凭啥洗澡？
2: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
0: 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
2: 我说哎，饿，饿，饿，完后我就洗了个澡嘛。
0: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2: 胡说！我一米八七大傻个，能让裤裆缝给吹下去啊？
0: 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
2: 真的，
0: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 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啊，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全烧了。
3: 我把他们全烧了！唐唐，别哭了，别哭，别哭了！站起来！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2: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3: 给我闭嘴！ 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 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

0: 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0: 安心购彩世界杯谱曲共创颁奖仪式在长春举办。7月9号，由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的安心购彩世界杯谱曲共创征集颁奖仪式在长春举行。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相关领导、两所高校音乐学院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出席仪式。仪式现场展播优秀原创作品 MV， 同时唱响大赛主题曲《安心购彩世界杯》，生动传递快乐观赛、理性购彩的健康购彩理念。据介绍，作品征集期间，两所高校师生围绕赛事激情、理性购彩、公益初心等主题，创作近百首风格多样的原创作品，用青春艺术创意赋能责任彩票宣传。
1: 这次创意大赛吧，正值这个

0: 世界杯销售期间，我们这次组织的这次活动吧，主要是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以这个为主题开展了全省这个文创作品大赛，进一步推广了我们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这么一个宗旨，希望就是通过高校师生的参与，能发挥他们的特长，广泛传播我们公益体彩这个理念。
1: 现场为获奖集体和个人颁奖，两所高校获评优秀组织奖，多名师生分获各类创作奖项及优秀指导教师荣誉。两所高校音乐学院负责人均表示，本次大赛为专业学子提供了走出课堂、赋能公益的优质实践契机。
2: 他们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创作、演唱、编录混这样一个公益彩票的作品，防止就是社会上被这个黑彩啊、电诈所欺骗，引导大家做公益的这个活动，在官方的平台用音乐的力量与这个社会的这个百姓进行互动，所以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人才培养上的一次新的尝试吧。
3: 对于音乐专业的学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践的机会，能让大家把这个所学所思转成一个真实能为社会提供公益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对孩子们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1: 据介绍，本次责任彩票文创大赛将于10月末收官，下一步吉林体彩将持续以年轻化、多元化的文艺形式，持续普及安心理性购彩理念，助力体育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
4: 体彩公益金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体彩实体店的彩票销售收入，经省级体彩中心按照公益金政策进行提取，再将体彩公益金按50:50的比例在中央和地方进行分配。而地方流程体彩公益金和未兑奖彩票奖金，全部经省级财政部门进行直收，上缴中央的体彩公益金，经财政部地方监管局进行直收。
5: 好球！看楚队这个前锋真是绝了，客队那个后腰厉害，这好球，好球！哎呀，好球！哎呦，太可惜了！哎，哥们儿，咱们不是来看比赛的吗？你这又是写又是算的，那么紧张干嘛？哎呀！这场比赛真是太精彩了。哎，你怎么不说话？是比赛不好看吗？
6: 这结果太让人意外了，客队要是拦下最后那一球，我可就中奖了。
5: 哎，哥们儿，你这样看球还有什么乐趣可言？体育的真正魅力在于比赛本身，我们更多的是要享受比赛过程，感受激情啊。
7: 温馨提示，购买体育彩票，我们应该去了解体育赛事，感受体育的魅力。

艺术氛围，工业格调，历史印痕，曾经的工业文化旧资源正焕发着文旅新气象。这里是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南岭水厂，直到2015年迁址之前，一直在为城市供水，默默守护着长春的生命之源。一走进园区，那些老建筑瞬间抓住你的眼球，红砖外墙，复古感拉满，仿佛让人穿越回了旧时光，宛如岁月的见证者，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尤其是第一净水车间，作为园区内最具代表性的文保建筑之一，见证了

长春工业发展的每一步。如今的水文化生态园早已不再是那个沉寂的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改造，这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长春时尚的地标性场所。古老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共生，这里不仅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还注入了现代艺术与文化的活力。无论是漫步在红砖建筑间，还是参与园区的艺术展览，都能感受到历史与未来的碰撞。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这里的故事未完待续，快门开合间，我们的身影也成为故事。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晚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巴威停止编号，我省的降雨基本结束了，大部分地方迎来了久违的蓝天白云阳光。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的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波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部、辽源、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部和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西部和南部、长山堡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波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9日夜间到20日白天全省多云，吉林、延边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东部和北部、长山堡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下面城市天气吧。长春多云，21到3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阴转小雨，19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20到30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吉林多云转阴，21到31度。通化多云，19到31度。白山多云，18到31度。延吉阴转多云，20到29度。长白山阴转多云，15到30度。汪清阴转多云，19到27度。榆树晴转多云，18到28度。

0: 大安阴转小雨是9到30度，龙井阴转多云20到29度，敦化阴转小雨是9到28度，长春多云2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汉源牛肉真棒，
3: 汉源牛肉来了。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汉源牛肉真棒，
3: 汉源牛肉来了。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各地各部门坚持把重大项目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抓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达产达效，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减灾农业生产工作，强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确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0: 本轮强降雨过后，我省各地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等工作，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
1: 吉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长春举行，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吉林各地各部门坚持把重大项目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扩大增量、做优存量、提升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达产达效，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1: 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05工区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和大型机械正在全力推进建设工作。该项目线路全长18.75千米，包含波罗湖服务区一处、池家互通一处。互通区与已通车的都市圈东环高速、浑雾高速实现交通转换。目前

0: 主线路基已全部浇验完成，沥青路面基本铺设完毕，波罗湖服务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1: 波罗湖服务区目前主体已全部完成，剩余这个外立面装修和内饰面目前正在施工，场内敞平道路是最后施工工序，然后计划是在月底完成。我们倒排工期抢先抓走，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工程的98%。
0: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与长春周边5条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对打造长春对内对外新高地、形成现代化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在通化医药高新区，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正在推进收尾攻坚工作。项目投资35亿元，一期工程规划建设2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及全链条配套设施。项目自4月份复工以来，组织100多名工人抢抓进度。目前，园区2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
2: 内部装修已经结束，现在正在开展园区外的室外道路和相关的配套管网的一个建设。项目谋划的是依托国家级高新区的平台和我们高新区院士工作站这个平台为基础，为企业解决这个人身产业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
0: 项目建成后，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将打通人参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堵点，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新动力。在双辽市，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新建2430平方米冷冻库房，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眼下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整套系统可自动完成原料甄选、精细加工、真空封装、高温杀菌、恒温入库等全流程工序。项目投产后，生产智能化覆盖率达50%，日产鲜食玉米110万穗。将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3: 到2026年玉米采收季，生产线全面启动，我们会持续保障原材料品质，统筹人力与生产线标准化开展加工作业，持续保障产品新鲜度，力争实现稳产提升增效的总体目标。
0: 今年以来，我省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带动作用，强化专班推进要素保障，破解难点堵点问题，加强项目全链条、全周期、全层级管理，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及早投产达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7月15号至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松花江、拉林河、嫩江流域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减灾和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刘国中副总理在吉林调研时的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推动防汛关键举措落到实处，同步抓好农业抗灾减损，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近日，我省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胡玉婷来到德惠市岔路口镇马家店围堤，详细了解河流水位、农田过水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资源和力量投放到关键处，科学精准防范应对洪涝灾害，要压实驻村干部防汛减灾责任，强化决策指挥和组织调度，完善手势清晰、指令明确的指挥链，对低洼地带散户人员要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应转尽转，要科学开展抢险救援，确保防汛人员安全。在镇赖县白沙滩灌区取首泵站，胡玉婷强调，要汲取往年经验教训，抢抓强降雨过后窗口期，强化对上游汇水顶脱风险的辨识能力，最大限度推动水库预泄腾库，发挥水利工程拦蓄调峰作用，落实堤坝防渗加固措施，加快强排退水，确保安全渡汛。胡玉婷实地踏查扶余市拉林河堤防，了解农田自涝、退水、排水等情况。他指出，要抓好农田自涝应对，迅速开展农田排水、田间清淤、沟渠疏通等工作，落实田间管理措施，有效减少农业损失。

0: 要及时开展灾情核查，紧前启动农业保险理赔程序，全面摸排水毁基础设施底数，尽早恢复水电路网等基础功能，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吉林协联农业茭白种植基地，胡玉婷指出，要树立盐碱地也是宝贵资源的理念，解放思想，因地制宜，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坚持以种试地，大力发展茭白特色产业，提高农业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要强化产学研聚力攻坚，攻克本地化育苗等难点问题，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完善冷链物流、市场交易、金融扶持等配套条件，引导开展标准化种植，打造吉林茭白品牌。在东平镇大龙村嫩江大闸蟹养殖基地，胡玉婷希望企业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科学制定发展目标，明确行动方案，加力推行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发展配套产业，带动共同致富。地方政府要加强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省农发集团现代农业产业基地，胡玉婷强调，现代农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基地要立足现代化大农业集大成定位，坚持投建管运一体化经营，推广智慧温室、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用好卫星、无人机、数字化农机等先进装备，强化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功能，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现代种业、棚模经济。省农发集团要增强跨越发展的紧迫感，带头创造使命价值，展现国企担当，坚持市场导向、效益优先，大力盘活闲置资产，推动国有耕地高效利用，全方位推动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中挑大梁、做示范。洪庆参加活动。
1: 本轮强降雨及台风天气过后，我省各地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物资保障、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尽快让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回到正常状态。
2: 在惠南县城区的主次干道，随着挥发河水位的逐步回落，洪水留下的淤泥和泥沙铺满路面。当地的城管局和环卫全员上阵，采用机械清淤、高压水枪冲刷等方式开展分段的清理，争分夺秒恢复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1: 当地统筹调配各类清淤设备，组织千余人次开展路面保洁作业。
3: 主要采用是水退人进、水退随清、人机联动、分段作业的方式，全面清理这个主次干道和背角小巷的淤泥杂物，疏通排水设施，快速地恢复道路通行和城区的环境卫生。
1: 目前，梅河口市正同步推进挥发河沿岸全域清淤整治与防疫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湾龙镇的福安村，恢复与防疫消杀工作正在同步展开。房前屋后、沟渠路边、过水院落，每一处重点区域都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作业。这里的淤泥清理、环境整治也在同步推进。曾经被洪水侵袭的村庄正一点点恢复往日的整洁与生机。
5: 聚焦双安、福安等七个重点村，真正做到了水退一处、消杀一处、干净一处、安全一处。
6: 持续加大消杀力度，实行常态化、滚动式消杀，同步开展环境整治、垃圾清运、隐患排查和健康知识宣传。
1: 敦化市在持续开展积水抽排的同时，组织专业力量全域开展防疫消杀。
7: 目前我们卫生系统正在积极的开展传染病防控、消杀防疫的指导，还有食源性疾病监测，同步开展健康宣传教育。
1: 深夜，敦化大桥上，消防救援队伍仍在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敦化大桥，现在是22:00，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涝作业。他们不分昼夜，连续攻坚。
9: 到目前为止，排涝约10000余立方米，有效地减轻了路面的积水隐患。
1: 在磐石市，交通部门昼夜轮班抢修受损路桥。本轮降雨造成当地数十条农村公路、多座桥梁受损。经过连日奋战，所有临时中断通行路段已陆续恢复通车。 强降雨过后，东丰县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清淤保洁、道路修缮、电力抢修和公共区域消杀，保障群众出行用电安全。龙井市老头沟镇抽调百余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集中清淤，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加校舍联动合力清理校园淤泥。在蛟河市、延吉市三道湾镇等地，镇村工作人员全面摸排农田、路桥受损情况，抓紧制定修复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各方守望相助，积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做哪些准备。
10: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提前清理阳台、屋顶、露台等部位杂物。低层住户提前准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1: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推进学习教育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调研及服务师生相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学治效的务实举措。
10: 长春中医药大学开展分层分类学习研讨，学不透谈何践行，基于这样的共识，学校领导班子带头充电，开展8次读书班、3次中心组学习、4次深度研讨，组织年轻干部参加校领导班子读书班，并进行研讨交流。学校依托吉林省党员教育网搭建起131个云端班机，在指尖课堂上完成学习任务，为解决学用脱节难题，学校创新落实3个结合，深化学习成效。一是与干部教育培训相结合，着力强化思想认识；二是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开门纳谏，回应关切；三是与服务师生相结合，建章立制，常态长效。同时，学校工作专班制定详细调研方案，校领导班子带头，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个别访谈等形式，深入教学科研单位、学生课堂宿舍及合作企业，有效破解了学用两张皮现象，使学习教育真正成为深入群众、服务群众的实践过程。
11: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坚持3个结合，学以致用，联系实际，解决突出问题，围绕树立正确政绩观开展专题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10: 此外，长春中医药大学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实际业务相结合，在边境村建成13所国医馆，覆盖延吉、通化和白山3市7个县市区。自主研发的野山参智能鉴定系统2.0版本在人参产区投入使用，为农残检测及重金属筛查提供科技支撑。学校还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打造校内全息警示教育馆，切实纠正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学校将服务师生的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系统梳理人事、教务、科研、财务等关键领域制度共73项，同时修订完善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有序推进校院两

0: 省残疾人公益美术展在故宫文创融合馆开幕。
1: 本次展览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从吉林省残疾人非遗传承人与手工艺人的优秀作品中精选百余件参展。展品品类多样，工艺独特，囊括松花石雕刻、蛋雕、编织、衣履制作、泥面塑、颜纸等多项传统手工技艺。各类作品聚焦吉林地域特色，展现关东文化底蕴与地方发展风貌，集中呈现了吉林残疾人手工艺创作的成果与实力。中国残联、吉林省残联、长春大学、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华夏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出席开幕活动。中国残联宣传文化部为参展残疾人手工艺人代表颁发作品入馆证书。吉林省残联向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赠予残疾人手工原创作品。展览举办地故宫文创融合馆设于交泰殿东侧，是中国残联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无障碍文化空间。此次展览持续至8月17号面向全社会公众开放。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的吉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长春举行。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来自全省各地新闻单位的13位优秀新闻工作者进入决赛。他们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生动的实地见闻，诉说一段段直抵人心的温暖故事，彰显着新闻工作者扎根黑土地、记录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2: 不仅让我听到了发生在吉林大地上的精彩故事，更让我感受到了深藏在记者内心深处对于新闻的一份热爱与执着。今后我会继续扎根一线，践行四立，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的吉林故事，
3: 激励我以后讲更多的故事，采访更多更好的选题，就是尽量把一些好故事完美的还原给观众们。
4: 想借助这个平台呢，能够讲述中国好故事，发出吉林的好声音。
1: 本次比赛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3名、优秀奖5名，其中5名选手将代表吉林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选拔赛。
5: 非常感谢好记者讲好故事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跟这么多优秀的记者交流学习。我也将继续扎根新闻一线，写出更多更好的温暖的故事。
6: 今后呢，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通过践行四立，继续讲出咱们吉林体育的好故事，咱们吉林的好故事。
7: 纷纷带着扎根黑土的吉林故事来到现场娓娓道来，让我真正读懂了新闻人脚力、眼力、笔力、脑力的含义。
8: 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做新闻工作呢，要用真心去感受，用脚步去丈量，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还有一些在课堂上没有学习到的东西。
1: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我省已连续举办13届，成为传播吉林声音、讲好吉林故事的品牌活动。
0: 今天，纯 AIGC 影视级网络宣传片《梦宿黄龙府》正式发布。该作品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中共农安县委宣传部出品，吉林省恩的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一道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策划制作。
9: 影片聚焦岳飞执导黄龙府的经典历史典故，以全新数字技术复刻辽金风云，为本土文旅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片是吉林省本土 AIGC 影视创作的突破性尝试，全程依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打造，以真人电影级画质精准还原辽金时期的城池风貌、战场格局与人文风情，实现低成本高品质的历史影像创作创新。此次创作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深耕 AIGC 新赛道的重要布局。吉林广电探索媒体加科技加文旅的全新发展路径，将继续拓展网络电影赛道，为本土影视产业数字化升级、新媒体内容创新发展提供范例。
1: 7月16号，长白山北、西南3大景区全面恢复对外开放。历经雨水洗礼，长白山全域景致清新通透，绿意盎然，清爽宜人的山林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避暑。
9: 在长白山北景区，薄雾萦绕山间，天池澄澈湛蓝，景致如画。虽然已经进入伏天，但长白山区域气候清爽宜人，成为绝佳避暑胜地，景区人气快速回升，重现热闹景象。
10: 长白山非常适合避暑，然后特别是夏天这个时候来，然后非常的舒服，
11: 感觉这里的气候好舒适啊，就是避暑胜地。看到天池之后，就有一种要勇闯天涯的感觉，很值得。
9: 长白山 山西南景区也同步开放，西景区天池视野开阔，湖光。

0: 如画，锦江大峡谷溪流潺潺，空气清新，南景区原始幽静，风光秀美，全域开启暑期迎客模式。
1: 长白山我们是第一次过来，真的是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今天很幸运，我们来了有4天了，就为了等长白山开放。
2: 不是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么美好的景致，有机会我们还来。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3: 7月16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报道梅河口市、敦化市等地的防汛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16号，人民网推出吉林梨树只此青绿好风景，报道吉林四平梨树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推广黑土地保护耕作梨树模式，实现适宜区域全覆盖，助力推进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7月16号，新华网推出151项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中国一汽第8届供应链创新科技展开展，展出151项创新产品，涵盖新能源、智能网联等前沿领域。7月17号，经济日报推出一张票根闯关东的启示，报道东北超催生了看球加周边游周末短途消费新场景。吉林省还推出超游吉林主题线路129条，赛事经济的撬动效应正在多层面显现。
0: 7月17号，世界技能大赛成果转化交流活动暨领航计划吉林行联训开班仪式在长春科技学院举办，现场举行授旗仪式，领航计划旗帜完成交接。本次联训为期2天，设置专家授课、实操集训、校企研讨、企业技术交流等环节。70余名参选师生围绕赛事标准落地、师资能力提升、青年工匠培育3大重点开展学习交流。
3: 日前，为期3天的全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教师培训活动在惠南县举行。活动开设陶艺、农耕、科创等多元实操课程，结合本地特色开展教学研讨，全面提升全省劳动教育教师教学实操能力。该培训活动已累计培训450人次。日前，为期17天的2026阳明力万全国青年篮球锦标赛在辽源开赛。本届比赛扩容至16支参赛队伍，集结职业、高校、高中青年篮球队伍，以地方原创赛事 IP 助力城市体育产业发展。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交通枢纽网约车服务优化，敬请关注。
3: 连日风雨来袭，各地守望相助、温情同行，一幕幕坚守与奉献的暖心画面在风雨中静静绽放，汇聚成吉林大地最温暖的力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了。
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4: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6: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9: 哎呦，这个，哎呦，
10: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
11: 最爱吃。你觉得它很好吃？
10: 我很惊喜。
12: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夯。
8: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12: 我这个真想买了啊！
11: 该拿都拿走吧，
13: 连吃带拿。
12: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14: 都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11: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8: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

0: 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

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

0: 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

0: 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瑞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1: 哎呦，这个，哎呦，
2: 这个在我心目中，今天是我最爱吃。
3: 你觉得它很好吃？
2: 很惊喜。
4: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4: 我这个身上买了啊，
3: 该拿就拿走吧。
5: 连吃带拿，
4: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6: 我爱上了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3: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0: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梁硕是地下党。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你，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我们在苏州河一带跟丢了人，梁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
2: 有合适的人选吗？全部回来了没有？
3: 他在忙着妻子的葬礼，属下也看过几次，他的精神状态实在不稳定。
4: 让特勤队的老吴回来带队，你给全茂打电话，再调整不好状态，再不回来干活，就给我滚蛋。
5: 是。

0: 锤兄，你来的正好，帮我看看这条项链，他常戴，很喜欢。 还有这副坠子，红宝石的，我托人从法兰西给他带回来的。你说他会喜欢哪个？
1: 怎么样？都好。
0: 你说的对，他戴什么都好看。 那就都给他带过去，他想戴哪件就戴哪件。

就是。

0: 谢谢了。一世人两兄弟，有什么可谢的？你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吗？
1: 你想我跟你说什么？我一直以为我冤枉你了，没想到啊，我还真是看走眼了。那你要不要把我送到特工总部？还有意义吗？
0: 我跟他们不一样，卖国求荣也好，大东亚共荣也罢，我帮日本人和七十六号做了那么多的事，无非是想在这个乱世上给我们两个开辟出一块桃源。但你说的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 你是要让我走，你走的路是对的，我的路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我要让水野心玄感到痛苦。嫂子的事情，我也很难过。
0: 你还认我这个哥哥就好。要不要跟我一起走？怎么走啊？你忘了，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鲜血，洗不干净了。要是有一天我被捕，被审判了。 看在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每年取你嫂子的坟钱，扫扫墓。
1: 我记住了。
0: 行了，走吧，我还有事儿办呢，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0: 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只想跟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到老。你在我心中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1: 老裴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心里，我才是一个好人。我干的那些事儿，死了之后祖宗都不会认。下地狱都只能下最后一层的。
2: 是我害死了你和我们的孩子。

0: 这位修长，节哀。我为贵夫人的事情感到遗憾，这完全是一个误会啊。
1: 機関長、車の中に血を発見した。
0: 崔署長，梁硕他人在哪？崔署長，我再问你一遍，梁硕他人在哪儿？

0: 我帮你们日本人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一直以为是为我自己还有家人选了一条最安全的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错特错。如果能重新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不会选这条路。可惜啊，人生没有如果。
1: 崔处长，您这话我听不明白呀，你是想谋反吗？
0: 当我看见我太太冰冷的尸体还有我无辜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应得的报应，是我和你们这帮畜生一起害死了他们。
2: 王天乐，
0: 在得到梁硕消息之前，谁也不会让你杀我的，动动脑子。老子当了半辈子的狗，害死了那么多人，落得家破人亡，才终于明白梁硕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3: 哎，殺すな。

我知道，你无需道歉。我是谢影行动的策划者，该反思的是我。你承担的已经太多了。你现在安全了，我们离开这儿。你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0: 这是什么？
1: 三一命的，不负所托。
0: 这是全部的名录吗？
1: 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拍下全貌。
0: 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些通敌者和日爹的性命，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0: 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你们两个看到了吗？
1: 你看到了吗？
2: 我问你，看到嫌疑犯了吗？看到了吗？凭什么？凭什么？
1: 想这件事儿？
3: 好，天上十个，
2: 好。

0: 少爷，太君，
1: 长官，この人たちは近くの商売人。

0: 我们刚刚得到了消息，高木雄兵的宪兵队到处在搜捕你的下落。我们得马上离开。根据目前的情况，离开上海是最好的选择。他们的线不能白亮，我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很一样。
0: 老臣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保存实力。只要你在上海一天，他们就绝对不会停止对你的搜捕。
2: 我已经眼全大炮了，
0: 你想要做什么？
2: 太先生，太先生，你得赶紧走。听说珠宝店周围的几个老百姓都被高木枪杀了。
0: 这个混蛋，你马上把我们和组织上联络的信件，还有来不及带走的资料，就地焚毁，不能够留下任何痕迹。否则的话，高木雄一定会迁怒附近的民众。
1: 是。
0: 快收拾一下，我们走。

0: 来。
1: 老谭，这份文件还要吗？
0: 我看看。
2: 哎，老谭，你看这个怎么处理的？
0: 这个销毁，

我需要你过来的，我要去处理一些紧急事件，你先去会合点，我马上就来。

0: 应该看。
1: 哎，
0: 没错。哎，几个呢？

0: 了江飞曼，这下是为了陆西剑。这下是为了陈中海和死去的同志们。
1: 是为了

0: 开明大会圆满召开。
1: 好，
0: 共创大东亚，共荣日中友谊长存。
1: 好，
2: 当下最主要的是要保存实力，退回江北。走吧，你已经杀了高木兄弟，如果再不走的话，大会开始，日本人将会封锁所有的出口，到那个时候就真的走不了了。明天早上5点，清风长老，我等你。

0: 后面大会新的举办地址和地形图我没有办法带出来，但是我已经背下来了。我来说，你帮我画下来。
1: 好。

準備はできました。長官たちはもう揃いました。外務省は誠意を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1: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贵州任，来，身体无恙吧？
1: 无妨无妨，让您记挂了。
0: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欢迎诸位的光临，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新的时代，能够见证大东亚共荣，是我等的荣幸。为了圣战，为了日中友好。

是这样。

0: 水野総裁、水野総裁、随分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なこんなに多くの人材が上海南京各地から集まって水野さんの旗のもとに結束するなんて、まさに空前の盛況ですよ。長嶋将軍、褒めすぎです。大同様公営を参加してくれて本当に私の光栄です。
1: 署名書を出せ。
2: 首先，感谢诸位的光临，让在下有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见证这样历史性的时刻。其次，我想问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座的各位有中国的高官、帝国的名将，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到这里。 为了和平，这是以往任何一个盛会都没有出现的共荣关系。今天来了很多记者，也有很多国际友人，欢迎所有的记者进行提问。诸位有什么想问的吗？
3: 水野先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和平。
2: 请问你们政的会以为互动要日休为目标和努力吗？当然，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日本政府和满洲、南京政府发展了良好的友谊。日本曾忙于满洲事件，现在正处于中国事件，在东方的国家里，只有日本有这个能力执行这个使命。
4: 那为何这片土地上已经战火不断？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很快就会结束。但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进行的不是战争，而是重塑这个国家的道德和建设，恢复亚洲人民的尊严。诸位，这是一场由日本领导的战役。
5: 在水野先生看来，酷刑。 屠杀、强奸、饥荒，都是圣战的必备条件。从1937年至今，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战争罪行，仅仅是平民死伤就超过600万，这是你一句轻描淡写的重塑，就遮掩得了的。
2: 你是哪个报社的记者？我们奉行的是大东亚共荣。
5: 大东亚共荣，如何共荣？ 从伪满到伪汪，贵国在中国实行的是蚕食和瓜分的策略，奴化教育、美化战争、文化轻功、扶植傀儡，蛇蝎之心昭然若揭。在战争中，你们屠杀平民、奸淫妇女，就像没有开化的野兽；你们四处掠夺资源、劳工，如吸血的虫。

0: 吧，
1: 是梁叔。
2: 你们划分人等，在战区进行细菌实验，奴役统治，什么大和民族，无非就是一群人皮犬彘、海匪倭奴。
3: 怎么样了？我拿那么大，他得开，他信，他不录，
4: 他得开。
2: 即便你们抓了我，也掩盖不了你们在中国分享的罪行。
3: 他得开，他死给，他
4: 死给。
1: 厅长，
5: 現場は徹底的に調べろ。他の仲間いるかどうか確認しろ。
3: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取るで。
5: 梁处长，我还是习惯性的叫你一声梁处长。没想到我们之间的故事竟然用这种方式收场。
2: 军官长还真是多愁善感啊。
6: 李更兄，

0: 今天的事还希望梁处长解惑。你这样单枪匹马的闯入，就没有想到任何后果吗？
1: 戚馆长不是已经派人排查过了？
0: 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莽莽撞上，不计后果，如此的天真幼稚。
1: 活着已无意义，我的亲人朋友都已经死在你的手上了，图穷匕现，人死不命罢了。
0: 我们交手的每一步，你每一步决定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1: 那我就告诉戚馆长，我的目标就是和平大会。
0: 本上的宇宙还能犯得起什么样的水话呢？

了，准备

0: 人想小，都有一把。主任，这都是。走。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 明天早上5点，清风上路，我等你。老谭，我们能不能再搏一次？签约计划只剩最后一步了。我从日记本里找到了已经收集到的日军的兵力部署，还有这把钥匙。军统已经把炸药转移到了玉阳路的引燃厂。我有一个想法。
2: 你说，引哨出动，和平大会一旦召开，南京伪政府就会派要员前往上海。以王精卫的谨慎程度，一定会派发专列。
3: 你想抓回专列？
4: 重要なこと。どんな状況？
5: これ近い。あなただけ？
6: 心配しないで。

0: 们，大家给我冲出去！
1: 你带他们先撤，我突着这些鲜血，我们有一笔账还没算清楚呢。
2: 好，同志们，跟我撤！
3: 同志们，向西撤离，有人接应。

0: 所有的名单都在这个里面，这是我们拿命换来的，拿着吧。
1: 这是全部的笔录吗？
2: 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拍下全貌。
1: 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些吞笔者和日帝的性命，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3: 梁叔，你马上给我滚出来！这笔账我们要好好算算了。

是

你在中国犯下的罪恶，算是到头了。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非为苟活，而在寻光铸魂，世事传心，每一息皆为信仰，每一步皆为进步。吾辈当以初心照前路，以使命铸品格，以坚韧探光明。

签约任务完成了，我答应你的事做到了。

0: 先生，他们到了。哦，唐先生，
1: 司民同志，终于见到你了。是啊，终于见到你了。撤离有困难吗？哎，
0: 放心吧，我们把收容所的难民分成了40个小组，化整为零，由徐按照你们提供的撤离计划撤离，分批从杭州、苏州、湖州，还有嘉兴离开。
1: 好，
0: 游击队已经出发接应，我相信之后一切都会顺利的。
1: 好，太好了，老谭，广州一别，没想到我们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2: 是啊，你在劳工营受苦了，见到你，我们的前缘计划。
0: 才算是圆满完成了。我这算是深入敌后嘛，符合对敌斗争的需要。要感谢你们呢，多亏你们营救及时。对了，救了我们的那位兄弟呢？啊，书记，
3: 慢点，什么事儿啊？毛毛躁躁的。
0: 这是上海护送来的急件。

我们上海的情报工作已经取得了全面进展，是卓有成效的。劳工营的营救行动也成功了，是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牺牲换来的结果，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好，这份文件我立即给您送去。

0: 同志，里边请。
1: 回来了，
0: 同志，里面。
2: 小张回来了。
0: 回来了，同志，刘姐，人我带来了。
3: 怎么了？
0: 同志。
3: 怎么了？
0: 人我带来了。啊。
3: 现在在家属吧？哎，里边请，里边请，人在里头呢啊。小张，你过来，帮我个忙，快。

0: 还是没有消息啊。
1: 算来也差不多快到了。
2: 先生，
1: 这位同志什么来的？您这么重视？
2: 抱歉啊，我多嘴了，我是不是违反纪律了？
0: 等他来了，你自然就知道了。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

0: 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皓月牛肉真棒，
4: 皓月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冬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冬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皓月牛肉真棒，
4: 皓月牛肉来了。
2: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皓月牛

0: 吉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
1: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此前啊，我们关注了在长春两大交通枢纽乘坐网约车出行痛点的问题，如今这些问题得到了有效破解。龙嘉国际机场网约车管理模式数字化再升级，长春站网约车专用候车室也完成暖心优化改造，为乘客营造便捷舒心、规范有序、高效顺畅的出行环境。
2: 走进长春站北广场地下换乘中心网约车等候室，各类便民设施一应俱全，高清显示屏、舒适座椅满足旅客休憩等候需求，旅客自北口出站便能顺着指引顺利到达，解决了以往候车难、乘车杂乱的出行困扰。
3: 这个大屏幕主要的功能就是能看见自己的网约车什么时候进来，然后给旅客也提前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的网约车快要到了，快到了时候再出去。网约车上面有信息，能显示车牌号和当日的日期，就主要是能让旅客不在那个地方吹冷风或者是热的时候在那儿等着，在这里边更舒服更安全一些。我们这里边还有空调，然后水机，还有充电设备。
2: 现场还划定了专用网约车停靠区域，有专职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引导车辆有序通行，疏导客流，同时提供重点旅客帮扶服务。
3: 需要重点旅客服务，有轮椅啦，或者是指导了什么，他可以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工作人员联系我们楼上的工作人员，马上推轮椅下来，或者是派一些专业的工作人员过来引导他乘车啦，或者是帮助他进站了，这些都可以。
2: 长春站南广场的网约车候车室，既提升了服务温度，又规整了出行秩序。这里24小时开放，并配备供暖设备，彻底告别露天等候的不便。电子大屏实时同步车辆信息，可清晰查看网约车到达状态。执法人员全天候值守巡查。

0: 严查各类违规营运行为，全力维护站前良好出行环境。
1: 整得挺好，比之前好，也不需要在外边等了。然后可能这边堵车，他等的时间长，可以去里边等。然后环境也挺好，
2: 会方便一些，会安全一些。
3: 这等车时间也不长，车两分钟就到了。
0: 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T2 候机楼13号门内，设有网约车专属候车区，高清显示屏实时滚动发布预约车辆位置、预计到达时间、车位编号、天气变化等实用信息。车辆抵达上客区后，旅客可通过候车站亭显示的匹配车位编号实现精准快速乘车，
4: 很方便。这有一个标，巨大的标识，一下子就找过来了，而且外边这个也很醒目。哎，车已经来了，我刚打上就3分钟就到了，非常好，非常便利，比之前好多了。
0: 据了解，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创新推行三专三区管理模式，将社会车辆、网约车、出租车实行专区专道分流，从根源上化解拥堵难题。同时依托智能道闸控制系统，对进入待客区的车辆自动进行资质审核，对取消订单、揽客等违法行为实时预警，助力管理人员开展现场管控。
5: 一系列措施实施落地之后，网约车接单到上客的平均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以上缩短至现在的3分钟以内，同时旅客寻找车辆的时间缩短80%以上，停车场环线的拥堵现象得到彻底根治。
0: 优化升级后，长春站形成了标识清晰、室内候车专人管理、有序乘降的一体化服务体系，与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形成联动格局，全面提升了长春综合交通枢纽服务能级。
6: 曾经网约车露天等候不便、找车耗时漫长等痛点，如今在科技赋能与服务升级中逐一破解，室内舒适候车、快速上客、全流程智能引导，这些看得见的变化不仅节省了旅客与司机的时间成本，更让出行从能走变成了舒心走。一座城市的温度正是藏在交通枢纽的每一个服务细节里，龙家机场与长春站的联动升级不仅擦亮了长春综合交通枢纽的名片，更用实际行动回应了群众的期盼。如果你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后面是老年组。
1: 导演说话攻击性好强哦。
0: 好，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将做一场 X 家族的家族音乐会，需要大家带着家族中的不同角色去完成。在 X 家族中的角色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两个叛逆的孙子孙女、两盆盆栽、两只傻狍子，总共十个角色，你们将共同参加今晚的音乐会，所以抢夺你们喜爱的家庭角色会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要开一场犀利问题的发布会，在一开始我们希望每一位都能卸下防备，做最真实的自己。你们觉得在你们当中谁最 real？
2: 哎 ，real 是什么意思啊？
3: 真实。哦，
2: 真实是吧？
3: 他这点就很真实，我投一票。哇
0: 塞！主题发布会正式开始。
4: 谁是一？
3: 陈思。
4: 可以。
5: 担不担心你参加这个节目之后，扮演的人找你演精灵精灵的角色？
6: 没演过，
7: 我真服了。
6: 我感觉非常符合我形象。
1: 可是你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哎。
4: 没有这方面天赋、
1: 啊，这方面的阅历啊。
3: 不是说只是长得像吗？
4: 雪花飘飘。
8: 如果你要去关岛，你觉得带上身上的
4: 有
8: 用呢，还是带上
4: 很
3: 多钱呢？
6: 说实话，
4: 都不用带
3: 吗？
4: 都没有用。
3: 什么？你什么意思？
6: 说实话，我感觉带陈天祥有用。为什么呢？听我讲一下那个理由啊。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因为在荒岛上肯定是跟关于水有关的，但是我认为呢，申浩南的脑子已经进了很多水了，他不能再进水了，他再进水的话，我给他讲六遍他都听不懂。
9: 等一下，我现在抹不腻说，有纸巾没有？我先把我的牙贴撕了。
4: 抹不腻说是什么？
0: 哎，林墨你在干嘛呢？
1: 林墨想来，想展示自己。
10: 你的身份有唱跳歌手、演员、音乐剧演员、话剧演员、综艺主持人等等。你是否认为这是典型的样样通样样松？
3: 还回来吃饭吗？李鹏程。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快拉我，快拉我，
1: 别上来了。
3: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要不看陈天祥，
9: 缺我干啥？
3: 我真走了啊！哦，对不起，对不起，
1: 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3: 杨鹏程，杨鹏程，
0: 你如何回应？
3: 是这样的，其实我是样样通，样样紧，真的。
2: 我想起来，他为什么要带陈天祥上岛了？
9: 申浩南终于连上网了。
4: 反应能不能不要慢？
2: 因为陈天祥有袜子，他有很多袜子，
4: 然后呢
2: 他就有袜子穿了。
11: 林墨这几天一直都叫错了你的名字，请问你作何感想？
1: 不理解，理解，表示理解，就是我们林墨老师是有那个口音的嘛，理解。我准备了一段小 rap， 准备唱给我们的林墨老师听。哦
4: diss了，他们之间有 beef 现在。
12: 我姓杨，一杨一杨，老子拳头一帮帮，走过少林和武当，走过少林和武当。
9: 忘词儿
1: 啊！好了，我想一下。
6: 我们老年组合现在非常欢迎你。
9: 我是年轻的。
1: 我姓杨，一杨杨。踏遍吉林好风光，如今你们已沧桑。
4: 如今你们别带门行吗？他骂的是
3: 说谁？
9: 你针对他还针对？
4: 还是这一群呢？
13: 除你之外，需要从家族成员里再选五个人成为常驻。你会选谁？为什么？
4: 很犀利，毫无犀利。
6: 常驻是什么意思？
4: 他问常驻是什么意思？
9: 常驻，
6: 常驻
9: 就是经常。
6: 我知道常驻，他说的是常驻。
1: 我选天祥、赵振东、陈思、申浩南和林墨。
7: 那我们先走了。
1: 不，等我说。
7: 我们四个女生走了，
4: 走吧，我们回去吧。
14: 怎么还有这种事儿？
4: 不想在这儿拍了，
7: 哎呀，
4: 没意思，有点没意思
7: 了。你们拍吧。再见啊！
15: 接下来欢迎大家收看一档新的节目，叫做《男孩们的旅行》。
4: 没有人管，
14: 没有人管我们，
7: 我们应该也这样对吧？
14: 就不哄是不会回来的，
7: 我们是也得这样吧？
14: 我们是真走，我们真走。
16: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回来吧！没有你们会垮掉的。
4: 每一句话都在得罪人。
1: 因为昨天那个拉力赛嘛，我第一次开车开得不好，翻了。只有那个小贾愿意坐我的车，
7: 然后不让我
14: 尝，然后不让他常住。哦，
7: 恩将仇报。
1: 我怕下次再有这个车的时候，让女孩们受伤。兄弟陪我一起摔没问题。
6: 我们的命不是命，我
2: 有问题还是有点问题。
17: 好，申言是吧？你举手了？
2: 我自己了。
4: 谁举手了？我扒拉了一下我的刘海。
10: 这里的几个演员里面有一个人是不让你当常住，你觉得这个人是谁？
7: 不杨鹏程吗？不是刚刚说的很
4: 对啊，我们没有想啊，杨鹏程的，他就没打算让我们女孩子上。
7: 他不爱我们。
4: 对呀、啊，杨洋，
7: 杨洋。
17: 上来，
6: 开机了吗？
18: 开了吧，脑子。

0: 来没有。你现在问他，下一轮就答上来了。
1: 有网友直言，觉得你在综艺节目全程表现里临场反应总是慢半拍，故意装傻装天真，刻意凹人设，制造反差感来博夺观众眼球，吸引话题热度。面对网友这样的争议和质疑，你如何回应？
0: 我好失利。你知道他肯定会问你什么吗？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懂。
2: 你再说一遍，有点长。
0: 没听懂。
2: 前面骂我的我听到了，就是说我装。后面你说的是啥？
0: 他说你听不懂人家说话是装的。
2: 听不懂别人说话是装的。不是，是装的呀，肯定是装的。我肯定，我很聪明的，其实。
3: 装很聪明。
0: 聪明是装的。
2: 你每次跟我对流程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第一下我就已经反映了全天的内容，我都在我的脑子里。
4: 小易。
5: 行业里女演员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你会不会害怕自己的演艺花期转瞬即逝？
6: 因为我不是花，所以我没有花期。我是花瓶，啊！谢谢大家对我美貌的认可，谢谢谢谢各位。
4: 小贾吧，
7: 就是场上其他九个人，从最喜欢你到最讨厌你，你排个序。
0: 谁最喜欢我？我看看谁最喜欢我。
8: 无人问津。
0: 小弟。再问一遍，谁最喜欢我？
9: 我选你。
0: 看看，你们没有品味。
10: 好，玲玲。哦，场上你最想和谁交换人生？
6: 交换人生。嗯，
11: 体验一下沉思吧，那么高的空气也没呼吸过。
12: 那么高的空气也没呼吸过。
13: 好会说话呀。
0: 哇，攻击力也是强到没边了。
14: 跟赵真跟我换人生。我也希望我可以如此的牙尖嘴利。
4: OK， 那有请牙尖嘴利的赵振栋。
14: 我要听听赵振栋的 PD 是哪位老师，别放过他。
15: 在座最小的男演员是06年的，你觉得自己跟他相比的优势是什么？
11: 年轻人较多，但是老年人较少，所以我每天第一个到。
0: 点你的最后一个的，
13: 不是，是06年的最后一个刀，他在我后面，我刚才还在粘麦，
3: 我刚在这等你。
10: 念想你好，看好，你曾在节目当中呢多次吐槽申浩南和陈思的智商。你觉得在他们两个当中谁最傻呢？
16: 不分伯仲，难分上下，彼此彼此。就这样吧，
17: 一会儿上天池是吧？你会游泳吧？
3: 略会略会，
17: 等一下试试水，
0: 应该回不来了。
4: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开始下一个环节，
18: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清新自然，乐享天然。长白山林园春，本节目由林园春健康水饮特约赞助播出。
4: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分成两组，请大家自行商讨。
0: 念念也可以加入我们，来，你要不要过来啊，林墨？
3: 来了。
0: 那我们还是倒数这几个人在一起呗。
19: 我们叫聪明队。
11: 笨蛋队。
0: 笨蛋队。
4: 哎呀，其实我刚刚最想买的就是林元春白桦树原汁，咱们拍戏熬大夜全靠它充电，6小时锁鲜熬夜提神，运动补水。喝完后瞬间回血，配料非常的干净，天然小分子没负担，而且还有冻梨冰白葡萄口味，全品类都好喝，
0: 听着就健康。林元春，我们短巨人的能量补给站。
14: 接下来我们要开放的家族角色是孙子，游戏获胜的队伍就能拥有角色分配权。游戏规则是全员在同一个场地内，既要护住自己的袜子，又要用脚脱掉其他人的袜子。
4: 他关键是你们腿要甩起来，不要落地啊！
2: 腿要甩起来，
4: 腿要甩起来，不要不要，对对对。二v二，各位，
2: 你来你来。
0: 那我去没关系，我去。要两只都弄。

0: 来吗？还是一只啊？
1: 他们总共有四只，你踩下三只，但他们踩下两只，踩下三只就赢了。
2: 一共有五双脚吗？五只脚吗？一二三，
3: 三局两胜，三局两胜。
0: 谁有五只脚 ？Ready？
3: 怎样？
1: 三、二、一，开始。
3: 不能拿手拽，踩住了，踩住了，
4: 我弹起来，我让你踩，踩不到了吧？
3: 缠住，缠住，
4: 缠住，
3: 把他腿缠住！
0: 不，快站起来呀，李默！
3: 把他这个夹住，把他夹住！
4: 李默脚都快踩烂了，袜子掉不下来。
3: 来，

0: 下一组上吧，给你。我俩上，咱俩上吧。我上，走。
1: 预备。
2: 等一下，老年人，
0: 别想喝水。
3: 我去算裤子都不也不明白。
0: 预备。我踩！
2: 念保护好自己。
0: 我睡了，这是个 beauty。这大长腿哦！
4: 你保护自
2: 己，我保护你。
0: 快！还有站立。
4: 哎，怎么是这个？哦！他马上掉了。
2: 太棒了，太棒了！耶！我们1-1是吗？我和谁啊？
0: 你上吧，年轻人体力好，老年人不行了。
5: 刚才你是不是踢我一脚啊？
4: 你一屁股坐我头上，你知道吗？
2: 你去不去啊，张真栋？
4: 可以啊。
2: 那你接着去吧，让他俩的玩吧。
6: 最后一轮决胜局，3、2、1，开始。
0: 对不起，不是挑衅导演组。哇，
5: 小心眼。
0: 不是，这都拧成麻花了，还不是制止一下？裁判，
5: 好倔强的脚啊！
2: 箱子在地上。
7: 这个袜子对他怎么那么紧？
0: 哎！救我！还可以坐床上。

0: 游戏不一样，我受不了，咱不是自由搏斗，求你们了。
1: 你按住自己的袜子，你按住自己袜子，用脚后跟了。还有腿，还有腿。
0: 哦，没了。
2: No no no！
0: 不可以吧？时间结束了，
3: 没事。小易、重申还有两只，赵晨东、孙杨还有一只，所以小易和杨梦成队获胜。
1: 牙疼，
2: 他把我脚咬得这么长。
1: 谁给了我一肘？刚才，哎，
4: 你们看到没有？我站着好好的，当我腿举着了，我举了。
2: 哎，我的腿。
3: 恭喜我们那个小易他们这一队获胜啊！由于这一轮开放的孙子角色，你们可以指定。在场十个人中任何一个人获得孙子的角色，
5: 你想要这个角色吗？
6: 我当个爸爸吧。
7: 我也想当爸爸。
1: 我们让赵振栋当孙子。
2: 哇、哦，好歹毒、哦！
0: 你的孙子就给他，就那个，的那个。
1: 反正他也不爱说话。
0: 就给他，
8: 像精英怪。
0: 对对，最闹腾的就给他。
3: 恭喜赵振栋获得婴儿孙子。
2: 现在要加入角色了，要嘤嘤。
3: 好，下面我们一个游戏叫做身体部位运水球。这个开放的角色是傻猴子，每人要抽签抽出一个身体部位，两人用这个身体部位夹着水球进行游戏，从起点运水球进入前面的盆里。我们限时三分钟，三局两胜。好，过来抽你们的部位。抽到的部位是
9: 侧脸和后背，
2: 侧脸和后背，
10: 下巴，后脑勺
3: ，OK， 下巴后脑勺，脚背和肩膀，
11: 后腰和大臂，
3: 膝盖和额头，后背和大臂。好，我们第一组是林墨、贾一轩对战申浩南和王小艺。
1: 我这样吧，
10: 对我的后脑勺，
1: 这样还有我的力。
10: 然后这样，走，你走。
1: 一二三四五，
12: 来先吧。
1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他们这个要简单一些感觉。
1: 我们是高难度。嗯。
2: 控制快。
1: 不行。哦。
0: 对对对对对，
2: 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来，开始吧，开始吧。
3: 来，准备。第一组计时三、二、一 ，Action。
10: 轻点，
3: 好，球破了不算，啊，
1: 球破不算，球破不算，
2: 他们也破了，
10: 来来，
0: 还是
10: 二一走，
4: 我别夹，别夹破了，
2: 走，啊，别急，别急，别急，
1: 太难了，
2: 太难了，
10: 他们肯定破，
0: 慢点，慢点，慢点。
10: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0: 别着急，申浩南别用力，别用力，

0: 慢点啊！你抱着他脖子，哎，你们得夹紧一点，要掉了，得夹紧一点，要掉了，
1: 坏的，
0: 掉了，
2: 你先把我的等会儿右腿放下来之后，我能站牢的时候你再弯腰
1: ，OK。
3: 脖子，哎，还没有啊，对不起，
0: 对不起，好累，哦，
2: 快，我们差他们一个，
3: 还有最后一分钟，
4: 还有一分钟，
5: 加油，
0: 再来一个，他们能睡，他们会睡的，哎，贾宇轩，你得夹紧一点，
6: 贾宇轩，贾宇轩要掉了，
0: 贾宇轩要掉了，
2: 来，先喊完，不要听他们的。
0: 破了破了破了，慢一点，保证一个，慢一点，慢一点。等等等等，哎，
7: 好，第一轮，李建大，林墨和贾宇轩获胜啊！
8: 我爸鞋都湿了，你们要哪个动作？没事，很简单，
9: 我们能运很多哈。我们这个侧脸加后背是吧？
0: 咋放呢？他这太长了。
8: 你快一下吧，
7: 就是你过去你就趴下。
0: 来，第二组准备，三，
8: 哎哎哎，
0: 二，一，开始。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我们没有碰，
1: 这行吗？这行吗？
2: 这行吗？
1: 别动，小朋友，快！别！啊！掉下来，碎！哎呀！
3: 掉了！
4: 滑下来了！
1: 好心酸！
4: 撞他们！
1: 哎，不能撞！说了不能撞，就不能撞啊！
0: 这个场面现在好混乱啊！
1: 哎，好混乱呀！
5: 最后30秒，
1: 掉了！
4: 滑下来了！
1: 你来！
4: 滑下来了！
1: 不敢碰！

0: 这是你们丢下来的这组破的。OK。
1: 真不好意思，对不起，我不小心摔了，我们动作太难了，对不起。
0: 这一局打平，我们下一局。
2: 换人。
3: 是咱俩这个很简单的，
4: 你试一下，你背对着那个盆，背对着那个盆，然后坐。
5: 那是什么部位？
4: 坐，然后我滑到盆里去。
6: 我要在地面爬行了。
7: 对，这个好难，我感觉咱们两个都不一定能过去。
0: 预备，三、二、一，开始。
1: 不着急。
6: 晾一会儿，换个方向会好一点。
4: 对，你不能这样走。上台阶，坐。
6: 滑不去呀，天！
7: 没碎。
4: 创飞，反过来。哎！不急，
1: 不急，
4: 不急，不急，
7: 过不去。

0: 样，别这样，师姐，哎呀，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师姐，别这样，别这样，师姐，
1: 把头抬起来吧，把头抬起来，
2: 你们别碰他，
3: 不要碰我们，
2: 你们别碰他，
4: 这一组太艰难了，
0: 你看这俩人，你俩还着急吗？
2: 哎呦我的妈呀，
3: 慢慢的，不慌啊，慢慢的，等一下马上就到
1: 了，溜达呢，溜弯呢，
5: 最后半分钟，
1: 我甚至有点同情我的对手。
6: 哦，我们已经胜利了。
7: 不然这怎么办？咱一个也能赢啊，是不是
5: ？OK，
7: 恭喜！
3: 恭喜！
8: 会点街舞给你狂了你。
5: 好，这一轮是陈思和杨鹏陈获胜，现在打平了，对不对？
3: 打平了。
5: 你们共同决策一下这个角色给谁？
9: 对，
5: 因为这两轮都有不标准，但是都很平。
7: 所以还想当傻狍子给他了。
6: 哎，这个可以。
3: 他们一致决定同意我演。
5: 好，那么傻狍子，恭喜孙逸然一号。然后我们休整一下，我们就出发去天池了。
10: 刚玩完这几轮游戏，跑跳下来居然一点都不闷，这身卡帕穿搭也太舒服了吧？
7: 可不是嘛，我早就发现了。卡帕不仅版型超潮，标志性的背靠背 logo 辨识度拉满，
10: 而且不管是户外游玩玩游戏，还是晚上音乐会穿搭，都超适配，松弛感直接拉满。
7: 不愧是经典运动潮流品牌，日常出行聚会穿搭完全不会出错，颜值和舒适度双在线哦。
3: 走吧走吧
1: 走吧
5: ，Let's go
3: Let's go
7: Let's go， 哇
10: 哦，这是一个火山口哎。
7: 现在看是不是都是白茫茫的？啥时候能有树啊？
8: 小心踩到你！
11: 太过分了！你为什么要穿着皮鞋爬山
8: 啊？还没给我拿鞋！
10: 你不应该攻击我们的队友！
11: 对啊，你攻击我们两个
10: 就是！
8: 现在不是个人战吗？
10: 是一个队的，
11: 为什么要打我们？
10: 哎，我们可以摆拍一下，来，
5: 哦，天哪，脸一点都看不到，
11: 他俩好乖啊，两个倒影，
10: 好动手啊，哇，这就是天池吗？天池，好幸运！
7: 不枉此套。
1: 大东北，
7: 不是你的家乡。
1: 你就这个调唱吗？

0: 天池。
1: 欢迎大家来到海拔最高的火山湖，世界吉尼斯之最的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四周群山环抱，夏天时池水清澈见底，阴晴云雾各有风情。据说一年之中只有50天左右可以看到天池，所以今天很幸运，天池选择了我们 X 家族。现在幸运加成开放了，家族中的角色是爸爸两个盆栽。在游戏中获胜的一组可以决定盆栽是哪两位。本轮游戏两组进行 PK， 每组派出一名队员，将藏有问题的上半句和后半句贴纸隐藏在身体的任意部位，通过跳舞的形式将问题展示给队友。上句跟下句都看到了之后，你们可以出答案。最后三局两胜。
2: 为什么只能录一秒？
0: 真的，我们不能录太多，让他不是可以随便录，但是你要藏在。
3: 派出一个笨蛋，快，
4: 赵公子。啊，
0: 我不会跳舞，让我难去跳。

0: 请抽取题目，你们两个可以互相看，但不能说啊。
1: 我已经想到上海男包要藏一些见不得人的地方了，念念都崩溃了。

0: 要再小几声音啊。
1: 别给漏，他知道你躺哪了，往那边走。
2: 少年，你有本事先别抬脚。
1: 他在帽子眼里，
0: 陈思，你看，给陈思看，
1: 他在帽子眼里，
3: 咔嚓，
0: 好，看刘念的，浩南，我们 OK 了，浩南，你随便跳吧啊。
3: 宫廷乐曲，
0: 那我们可以抢答了呀。肯定是一杯多少呀？
2: 醉了！你让他抬脚，玉姐。
0: 我们这边是宫廷蜜月酒，一杯180，他们是几个字吧？
2: 他连我都抬。
1: 宫廷蜜月酒180一杯。
4: OK， 是邓倩。哎呀！
5: 好，你在哪儿呢？
1: 你这从来没看到过。
0: 看不到
1: ，
6: 你打反了，众人不认识。
2: 反了，
1: 他贴反了。我说什么字儿这么复杂？
0: 天哪！
5: 你就强行拉走回来啊？直接拉过来，我觉得。
0: 拉过来。
5: 对，
2: 那我去吧。
7: 谁上？
1: 哎，杨鹏程去了。
8: 我去了。
2: 杨鹏程。
1: 先告诉我们，
2: 回来呀！你想
6: 回来呀？
1: 他们
2: 过来呀！
9: 不行，小贾都已经拿了。
1: 你谁要去？
2: 不是，你先回来。
1: 没事。
6: 他没事，在干什么呀？
9: 小贾也没跟我们去。
3: 没事，不慌，咱比分优势。
1: 行，咱就不问了，咱就看吧。
8: 我跟你说，我这个还是最重要的。我切这了。
5: OK。
6: 你告诉全世界干什么？
1: 你干什么，杨鹏程？
10: 谁是我的心
8: 上？放心。哎，
0: 好，走，看这边。
3: 什么？什么玩意儿？
0: 放下！
8: 等一下。
1: 错，
11: 跑得快，
1: 错，
11: 没尾巴，
8: 两条腿，
1: 错，
2: 三条腿，
1: 错，
6: 八条腿，
1: 正确，
5: 两只老虎什么？
2: 两只老虎几条腿呀？
8: 猜数字就行了。
3: 我只看到了几条。哎，
1: 不是你们看到就要开始猜了。
8: 我说我这个最重要吧，这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很重要。
3: 我们光看到了几条，连腿都没看着，猜啥呀？
8: 而且你很嚣张的这样，操，然后就收回去了。
2: 来吧。
9: OK。
4: 下一轮。
9: 还有谁？
8: 谁？
9: 你们俩谁？
1: 我去吧。
9: 我去吧。一个站是吗？一个站。
5: 你到那边，我到中间。你到那边。
9: 你能拽住他俩不？

0: 学习。
1: 你们是不是给陈思看？
2: 三四五六七八九，
3: 不能这么拿。哇！
2: 算出来。
3: 五。问题是什么？
2: 答案是什么？
3: 这题得猜出题目。
2: 五。
4: 加四减六等于多少？但是前面那个数在他身上。
5: 目标明确了啊。
6: 给他们猜吧，
2: 不用不用猜了，不用猜了，
1: 让他们混乱一下。
6: 等会儿被看见咋整？
5: 十加四减六等于八。
3: 错。
2: 你也要给我看吗？
5: 等你，别想看。
1: 好，来来来来来。
5: 哎，一加二。
1: 十三。
5: 十三，
1: 一加二加六加四，
3: 错，
5: 减六加四呀，
7: 一加二加四减六，
5: 一加二减六加四，
3: 错，
5: 一加二乘六加四，
3: 错，
1: 别猜了，
5: 一加二除六加四，
1: 错，小玉，小玉，
3: 哇，没事，
6: 一加二加六减四
3: ，OK， 杨鹏陈正杰
2: ，Nice，
6: 牛
2: 牛牛。
1: 一加二加六减四，
6: 一加二加六减四，
7: 你们是什么？
6: 都是一样的呀。
5: 对呀，我说就一加二加六减四呀。
3: 说是减六加四。
5: 加六减四。
1: 没有，你说的是减六加四。
5: 一加二减六加四，
7: 减六加四。
5: 没关系，恭喜聪明队，
8: 恭喜聪明队，
7: 恭喜你们。
3: 好，谢谢我们这一轮开放的两个角色是爸爸，两个盆栽。哦
2: 你们谁想演爸爸？你们想演爸爸？
7: 刚想演，那就给你吧。
1: 一家之主，
3: 陈天祥当爸爸，
6: 不还有爷爷呢？
2: 还有爷爷。
1: 谁要谁想当盆栽？
9: 我来，我来。
2: 好，林墨，林墨想当
7: 什么？
9: 女生谁来一个？
7: 随便你吧，没有角色。
6: 对面景象点到是
2: 美桃机关扫碎阳光腿桃一颗蜜不是倒立不是立就是立好
7: 可以可以
3: 好小贾跟林墨哦饰演两颗盆栽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排练啦对晚上的家族音乐会做准备
1: 辛苦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欢迎大家来到长白山雨山 Live House。我们现在呢，距离我们晚上家族的音乐会还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角色没有定下来，还有哪些角色没定呢？爷爷、奶奶、妈妈、
1: 孙女、
0: 傻狍子。
2: 那我们先选就好了。
3: 那我们俩就一起叼奶瓶吧。
4: 那他们两个就一起当叼奶瓶的孙子。
5: 我们这个现在全部都有了哈。
4: 那小艺想演什么呢？
6: 我演奶奶吧，把爷爷给他吧。
4: 那妈妈谁演啊？
5: 也差一个。我们这主要三个女孩吧，没有人。
0: 那你们换一下呗，你演妈妈呗。
4: 那我演妈妈呗。
0: 可以。
1: 就咱俩了。
7: 他俩还没有。
0: 你俩一个孙子一个袍子，决定一下。
2: 只有孙子还有袍子了是吧？
8: 到这儿了。
4: 袍子和盆栽。
9: 我演袍子。
2: 好。
0: 好，角色分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整体的彩排时间。在彩排之前呢，我们想向大家介绍几位嘉宾，是我们本地的老板他们自己的一个乐队。哇！叫雨山乐队。哇！也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的雨山乐队一起合作。
7: 好，
2: 好。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要请出一位我们抖音来的达人，王傲奶。他有一首非常火的歌曲，可以教给大家一起来合作，作为你们每个人的一个出场。

0: 然后接下来各位需要做的是，在一个半小时内换上妆发，然后把我们这一趴你们要表演的内容排练好，然后我们会去到我们的那个美人松的演出的舞台。
1: 那爸爸妈妈这些是干嘛用的？
0: 你们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用这样的称呼相互称呼。
2: 它只是一个人设，一个角色，对吧？
0: 对，是一个角色。
3: 好。
0: 好。那么接下来，
3: 我也要叫大家爸爸妈妈吗？
0: 你不用，你是嘉宾，你是嘉宾。
4: 你要是想的话也行。
1: 来，我们这家庭做客。
4: 欢迎加入我们聪明队，老师。
3: 你好，你好。
0: 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们。
1: 可以，你可以当主持人吗？
5: 我是可以的，但现在嗓子我不可以。
1: 你们有没有人想当主持人？
6: 咱俩都是爸爸妈妈了，咱肯定主持大局啊，咱俩。
1: 那我们两个一起吧。
6: OK 啊。爷爷奶奶，先爷爷奶奶站好。
1: 到位了，到位了。
6: 好，你站中间。啊，
1: 好。来，两个盆栽一左一右吗？
3: 对。
6: 一左一右盆栽，盆栽一左一右。
1: 孙子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6: 孙子站那个爸爸妈妈的旁边。
1: 那边去个孙子。那我站这，你是谁啊？
6: 他是爷爷，
7: 叫爸爸。
6: 好，然后我们现在先听他的那个伴奏，大概感受一下，符合人物的转身亮相。
1: 好，三二一，走。盆栽，袍子，
3: 真的是袍子。
1: 孙子。奶奶还没转呢，
5: 一起转，
1: 一起
5: 转，
1: 一起就是一个辈分的，
5: 一起爷爷奶奶一起转，
3: 然后就是可以大家可以乱跳，
1: 自由发挥，
6: 大家根据自己的角色发挥一下吧，
3: 演点小剧场什么互动一下可以
6: ，OK
7: 可以的，
3: 真假的，
7: 真的吗？我。

0: 沈华都来我面前胜过一遍。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昨天铁锅炖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叠加这个吗？我希望有一趴可以把这个展示一下。
1: 我觉得放在最后吧，
0: 大东北那首歌的时候，
1: 大东北的时候，
2: 大东北的时候，我们先试一下吧。
0: 好呀好呀，来吧，试一下吧。来，我们试一下。
2: 你们三个，
0: 哎呦，一二三，哇，来，我们好了，
1: 我们走。
0: OK， 转。
2: 来一起唱那个吧。
0: 大东北。
1: 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妹妹的模样。好，就可以下楼去了。
3: 三二一，哦，
2: 然后就 OK。
0: 对，我觉得就 OK。蛮难的，
1: 确实挺难的，
0: 还挺难的。
2: 这是一个整体的流程。
0: 我们组组分在边化妆边排下节目吧，我们的坐一起。
4: 就现在，如果要表演的话，就直接来对吧？因为我现在乐器要转场了。
1: 念念。你第三个跳舞可以吗？
2: 魔术是
0: 上帮忙，忙上班，导演组还把旧账翻。
5: 家族团不拍戏，逃离横店去综艺。
1: 现在顺序是先是恋爱开场。
6: 开场。
7: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性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8: 欢迎我们短剧 X 家族音乐会现在开始。

0: 出些代价，请这样努力爱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秦天翔。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兼妈妈贾逸轩。
3: 哦，我是爸爸。
4: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兼盆栽林默。
5: 大家好，我是邵小南，我是爷爷。
6: 大家好，我是王小英，我是
7: 奶奶。
6: 奶奶，
2: 儿子。哎。
8: 大家好，我是傻狍子孙怡然。
9: 大家好，我是傻狍子杨鹏程。
4: 说实话，盆栽是不应该说话，他没这个资格，但是我成精了，不好意思了。
1: 这位成精了，那我们这位
4: 是更是成神了。
2: 对，这位成精了都开花了，你看你。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家庭的边角料陈思草。
11: 有请雨山乐队为我们带来歌曲《大东北》。

最初撩妹妹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成双，醉了音乐醉了我心情。

0: 太美了！
1: 把掌声再次送给我们的念念。
2: 看完舞蹈之后，想不想听听唱歌？现在这个节目将是我们的傻袍子带来的《落在你的梦里》。
3: 傻袍子需要一些鼓励。

子了。

0: 子的门。
1: 太动听了。
0: 你知道吗？这是我的单曲首秀，但是我把傻婆子让完全加进去了。
2: 我还是有点犀利问题想要问一下。
0: 你讲。
2: 那是不是以后打算进军咱们的乐坛呢？
0: 我以后会有正式的演出的。会有正式演出的，所以现在就只是对对对，给大家带一点开心啦。
3: 之后应该不会以傻婆子的身份忘
0: 记。不可能啊。
3: 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个节目呢，其实是我们家庭的盆栽要我们带来，他要用自己的一些精湛的手法和一些技术。那我们把舞台交给我们的盆栽。
2: 是的，是的。首先呢，我这个地方有一副扑克牌，全程我只碰这一下扑克牌，就是给你们展示一下，它是一副被打乱的扑克牌。今天我碰完这个之后，我就不会再碰任何道具了，我只会碰我手上的两朵玫瑰，随机的抛向观众朋友们。哇，
0: 一定想要。
2: 好，请上来。好，第二个你们想抛哪个方向？抛这个方向。好，我随便抛了啊。好，是谁？好，拿到了，赶紧上来。来，再来一个助理，草草。这个玫瑰是我背过身去随机扔的，对不对？
4: 对。
2: 你从一到五十六随机的说一个你喜欢的数字。
5: 十三。
2: 好，那请贾一轩来，你来说一个扑克牌的花色。
4: 红桃 K。
2: 好，这个时候请我们的草，请数一下这个扑克牌的第十三张将会是红心 K 吗？开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停。这是第十三张啊，如果抽出来是红心 K，那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好，谢谢。
3: 接下来由我们的王小艺、申浩南、杨鹏程和贾逸轩、孙逸然，我们一起自编自改了一个 rap，
2: 一首 diss rap，
3: 对 diss rap 来 diss 我们的导演组。接下来有请他们上台
6: ，diss。
7: 上班忙忙上班，节目组还把旧账翻。
8: 家族团不拍戏，逃离横店去什么综艺？落入海中想安危，整得老子人心惶惶。
9: 玩赛车超紧张，对手之间魂出窍。吃海鲜炖大鹅，一下冷来一下热。
7: 看河流，爬山川，足迹从北到南端。画海报，点地标，看遍世间的美好。事件不多，感动不少，一切都刚刚好。
2: 导演被攻击到了，
3: 导演已鸿恩，
2: 写词真的是太精良了，
3: 还愿意跟我们的老马去旅游吗？
10: 死我了。
11: 我觉得我马导人还是很好的。
3: 傻袍子是这样的，被坑了都不知道。
0: 良心和道德之间，我当然愿意啦。
4: 这些词真的是我们在客厅里写到很晚，然后自己写出来的。
11: 我们集思广益一下吧，我们把这个调调改一下。
4: 可以啊，来这样第一句。
12: 好，你们要排解。
13: 上班忙啊，忙上班，导演组还把旧账翻。
4: 好，这是第一句，一个海边，一个天湖边，
0: 一个上东北去南端，对吧？一个是北边，一个是南
4: 端。我再想想。还有一个你知道吗，你大家这句这个絮絮叨叨不依不饶，让人摸不着头脑，是那个让人，不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10: 让人摸不着头脑。
4: 对，
1: 主要是痛苦是文化的温床。
5: 有一个任务一直没有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最后一个任务我们做一下好吗？我们看到块板，它一直在倒计时。所以最后一个任务是，谁能猜出这块倒计时的板的含义，我们节目组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奖励。
4: 是这个结束的倒计时，现在可能还剩一个小时的时间。
5: 啊，不对。
4: 我觉得这是我们剩下能相处的100分钟吧。哎
5: 呀，我没那么肉麻。啊，
6: 我知道。
5: 啊，你林墨，
6: 应该是100天之后我们要参加《再见导演》这档综艺。啊，
5: 你想的也挺好的。
4: 就是导演给我们打的分，觉得我们都是100分。
5: 啊，不对，
10: 后面还剩100个游戏没玩。
5: 啊，这个创意挺好的。
4: 我们花剩的经费还剩100元。
5: 回答正确。哦，
4: 真的假的？
5: 然后贾逸轩你猜对了，由你来揭晓我们今天的最大的奖。后面有个红绳，你看到了吗？
4: 看到了。
5: 你可以拉一下。
4: 我真的有这个权利吗？
5: 你猜对了。
4: 那我就跟大家一起见证了。
6: 3、2、1。第二期
4: 人人招商晚会。哎喂，哎，
5: 这样你以为为什么让你们今天来表演，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么盛情，就拿你们来招商了。你们以为呢？你们看一看我们有多穷，连打印钱都付不起。
14: 你早说我就不立傻包子人士，好好给你们唱点歌了。
5: 最后一句话是很真诚的，发自肺腑的，代表所有导演组的啊，非常非常非常舍不得大家，但是我们承诺，这就是给你们最好的一个礼物。我们一定会尽所有导演组的努力，为第二季努力招商。我们一定会旅游下去。
4: 不要说了，
15: 谢谢
5: 你们。是，
14: 拿手拿手。
5: 3、2、1，
4: 我们是感谢导演。
15: 等会儿，
4: 一盘散沙。大手笑，来3、2、1，
16: 大家好，我们是。

0: 节目留给我们非常有才华的赵公子和他的伙伴们。
1: 那因为我的工作，所以我学会了很多摄影的东西，那我就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拍摄了一些各位老师的照片。第一位天翔，就是在一个走廊，很简单，因为我觉得他五官长得很精致，所以我又贴了一个大脸，这个角度真的是拍得很好的，我觉得应该没有他的粉丝会不认同吧。第二位的话是我们的傻袍子，这张照片
2: 神图来的，
1: 这张照片是因为在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有很好的阳光，然后我就说哎，这个光很好看，那我蛮想给你拉来拍一张，我觉得这一张可以把他的整个一个性格可以描述得很好，因为他是一个很明媚的人，就像七月与安生一样感觉。
2: 我平时不敢这样，平时不敢这样，你看到没有，证明证明。
1: 这是我们在天池上的时候，他在那边要回来，我觉得这一张是一张很有生命力的一个感觉，你们觉得这张怎么样？就是鼓励一下我们傻袍子刚才的音乐首秀，所以奖励他多一张，谢谢。下一个是我们的念念，那五官也很精致，然后大大的眼睛扑闪，我就说哎，你看你看窗外，你看窗外，贴玻璃近一点点呢，对，这张真的很漂亮，然后就抓下了这一刻，
3: 谢谢。但是那个时候我还质疑他，我说你戴着墨镜你能看得清楚那个取景框吗？我说你盲拍呀哥，然后结果我看了一眼屏幕我闭嘴了，谢谢你，
1: 谢谢谢谢这边。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 OK 陈志，这张我希望先给大家铺垫一下，因为这张我觉得拍出了他特别雄霸天下的一面。秀泰，哇，这张是在长白山浪天池旁边的时候，然后大风，风很大，大家都很冷，我觉得他是一个内敛的人，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张扬的，因为在游戏过程当中我发现他虽然有时候脑子不太好，但他很实诚，骨子里是东北人这种实诚，所以这张照片送给他，内敛而又霸气，而又霸气。
4: 我再也不说你是老太太了，
1: 因为林墨我觉得风格是有点忧郁的，所以我给他拍了一个北欧风格的。
5: 我的脸被女娃捏得特别的美，但他却只给我拍了一个后脑勺。
6: 好看，
1: 有没有在北欧的感觉？
6: 有，
1: 我们想去在挪威、冰岛，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他性格蛮像的，因为他是很开朗，但是反而他可能私下里是一个比较沉默的小男孩。下一张，小贾，他的凌乱的碎发我特别喜欢。秀泰，我觉得这张照片虽然把他小小的身体，但是我觉得很有一个力量感，因为他永远就是一个很主动的人，任何游戏我都哎我来，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一个这一方面，他主动承担。
2: 没有想到这张照片会这么出彩，你这个摄影技术妈妈很认可，
1: 谢谢妈妈。我并不是说每位老师都有拍到一些，但是我希望后面可以有机会给他们拍更多的图片。然后最后一张呢，我希望送给我们整个的面前的各位，这是我们所有的 PD 和我们的摄影师在天池篇，因为我觉得这一刻很浪漫，看大家可以看最后那边太阳，就是刚刚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光散落在每个人的肩膀上，所以我就拿相机抓下来这一刻，然后我觉得这一刻其实很温馨的，我觉得幕后人员也是可以被看到的，谢谢，
0: 谢谢振东，
2: 太感动了，我觉得这个短剧 S 家族家庭晚会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感谢我们的回忆主理人赵老师，感谢你的到来，
5: 谢谢赵老师。
7: 我觉得愿望很简单，希望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时间能够第二季相见。
8: 我更简单，我希望第二季能够找到伤。
9: 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对于生活的体验，我没想到就是跟大家一起玩可以回到就是很小的时候那种很欢愉的感觉，我在工作当中感受不到这么多的东西，非常感谢导演组带给我这么多新的享受和快乐还有感动，谢谢。

0: 很开心能跟这么多小伙伴一起经历这么多，我好又想哭了，哎，我不想说了，我希望你们能找到伤疤，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下一季还是可以卖艺的。
1: 其实来这个节目之前，我一直会觉得我有可能是一个老父亲的角色，我好像可能看着大家在玩，但是来了之后我发现，哎，那老父亲也是可以变成老顽童。那我记住，我们还是真正的短剧 X 家族 Real Family。
0: 所以非常开心有这次旅程，我也希望你们能招到商人，然后赶紧下次也叫我过来，我还有很多才艺，我还挺会跳舞的，我可以多跳几个，没关系的，大家爱看我愿意多跳，谢谢大家。不长的假期真的很不长。感觉欢乐的时光好短啊，可能大家回去都要开始戒断了吧。希望第二季快快来，再跟大家见面，
2: 一定会的。
3: 既然大家已经都说了这么多了，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感受留在长白山，留在最后的歌曲当中，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雨山乐队，欢迎我们的雨山乐队带来歌曲《四季》。

0: 我觉得短剧 X 家族是一个特别轻松和我们一块玩耍的节目。
1: 他真的很像一次高考的毕业旅行。
2: 我怎么可能是坏人嘛？
3: 真蠢啊！
4: 在繁忙的工作当中，能够抽出来无限的释放自己。
5: 哎，我拖他都给我摇回来了，
3: 这是自拖吗？
6: 第一次参加自由自在，不输于约束的综艺。
2: Respect，OK。
7: 看到了所有小伙伴们最放松、最放肆的一面。
8: 非常有活力，
9: 有很多未知的快乐和刺激。
10: 会不会比去年
11: 很青春的味道。
12: 他是老师，你是老师。
6: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和朋友们一起玩耍，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12: 是你。
4: 大家在一起玩得好开心，
13: 过得最轻松的一个假期。
14: 其实我真的45岁。
9: 很珍惜这段跟大家相伴相处的时光。
15: 能不能加一把友谊赛？这是纯报仇吧，纯报仇。
9: 希望这个美好而短暂的梦没有续集。
16: 飞燕在南飞。
2: 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
17: Bad Bad Stray!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 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三个月。

0: 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1: 嗯，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1: 嗯，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 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

0: 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

0: 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

0: 些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 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

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第一台解放卡车到智能红旗，吉林如何深耕汽车全产业链，以技术革新赋能产业升级，奔赴汽车产业发展新征程。随着本轮降雨过程结束，吉林省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如何抢抓晴好天气，加速雨后排涝清淤等工作，尽快恢复城市原貌和市民生活秩序，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其实在薪火更续，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始终以汽车产业为硬核支柱，扛起民族汽车工业振兴发展的时代使命。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生产线的峥嵘岁月，到如今智能制造自主创新的蓬勃图景，一代代汽车人接续奋斗，让老工业基地不断焕发新活力，书写中国制造的精彩答卷。
2: 这里是一汽解放的厂区，我身旁这座复刻 C10 老解放的雕塑，就是70年前下线的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就在我们对面，一汽解放这期整车制动工厂拔地而起，曾经的手工生产线升级为全流程柔性制造基地，跨越70载的两座地标，串联起吉林汽车工业自立自强、创新突破的完整脉络。
3: 走进一汽解放这期整车智能工厂，无人化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全程数字化、可视化的生产场景颠覆了传统汽车制造的固有印象。作为行业标杆级智能生产基地，这里深度融合 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的全新智能制造模式。
4: 我们的轮胎站实行了随行的全自动化装配，属于世界卡车的一个首创的一个装配技术。螺母的提取、轮胎的识别提取以及轮胎的螺栓拧紧，都是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模式。
5: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7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解放的发展是中国汽车工业腾飞的缩影。
0: 在中国一汽的创新版图中，红旗品牌也正以持续突破的科创实力，扛起民族高端汽车品牌向上突围的重任。
3: 近年来，中国一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国内首颗车规级先进制程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研制成功，红旗自主研发的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完成量产落地，红旗零息座舱斩获行业权威奖项。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
6: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鹄、九章三个平台。
3: 整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同步提速。在长春汽开区，一汽齐心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整车产业赋能，深耕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制造，成为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的关键力量。在生产制造环节全面融入光电、数字智能技术，将精密激光焊接工艺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机核心

0: 部件生产，先后荣获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吉林省2025年度未来工厂和2026年度智能工厂等称号。
1: 我们也是国内最早研发制造新能源电气产品的企业，电机、逆变器、减速器等等这些核心部件，我们都是全站自研。产品主要搭载在红旗的天宫、金葵花以及奔腾的多款左销车型上。
0: 70载薪火相传，新时代蝶变新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填补国内汽车工业空白，到如今整车制造领跑、核心部件自主可控、产业链集群蓬勃发展，吉林正以昂扬姿态创新动能，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蝶变，向新而行。
2: 一汽的发展史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生动缩影。70年前，第一辆解放卡车驶出厂房，填补国内汽车制造空白。70载深耕不辍，一汽紧跟时代浪潮，布局新能源、智能网联赛道，完成从传统车企向现代化汽车集团的华丽转型，扎根吉林沃土。一汽不仅筑牢自身产业根基，更带动全省零部件配套、物流、研发全链条协同发展，形成以汽车为核心的多元经济生态圈。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故事藏在每一辆驶出厂区的汽车里，滚滚向前的车轮将持续驱动吉林工业破浪前行，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随着本轮降雨过程结束，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进行排水，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3: 本轮防汛排涝中，梅河口市坚持昼夜值守，以防为主，快速处置，同步开展全程道路巡查清淤、排水管网疏通、积水点位排查整治，全力消除汛后安全隐患。
4: 目前呢，城区主次干道通行已经全面恢复，城市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3: 随着汛情逐步平稳，梅河新区博雅实验学校临时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启程返回家中。
5: 我们是14号下午5点钟坐车过来的，送到这就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环境都确实不错，服务也到位。
3: 临时安置点承接5个乡镇街道转移群众1121人，目前各乡镇已开启各项恢复工作。
6: 汛情平稳后，干部将全部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同步清淤排涝，尽快完成各项修复工作。
7: 受连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呢，惠南县城区地势较低的地方出现不同程度内涝的现象。现在应急、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将被困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本轮抢险救援中，省市多支救援队伍驰援辉南县，吉林省应急抢险救援队、通化消防救援支队、武警通化支队、辉南县民兵队伍等消防力量累计601人，同步在辉南县开展抢险支援工作。辉南县共动用20余台排水车推进积水排空作业。7月16号13时，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应急响应。
8: 经过11个小时的排水，目前水位明显下降，我们将继续做好排水工作，尽早将体外积水排除。
2: 为第一时间消除雨后各类安全隐患，各地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专项作业，尽快恢复城市原貌。
9: 我现在是在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抢修现场，连日强降雨造成山体泥沙随雨水冲刷堆积路面，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我身后是交通局紧急调配人力与机械设备，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积杂物，全力疏通道路。
3: 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泥沙滑落堆积，致使嘉林县蛟河市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通行中断。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调度施工队伍、大型机械开展全方位清淤作业，
10: 抢抓抢险窗口期，加快各处水毁路段修复整治力度，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通畅，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3: 洪峰过境以后，桦甸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区周边沿河步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作业，同步疏通堵塞雨水沟渠，清除道路安全隐患。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清淤工作。 靖宇县组织交通、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消除隐患，筑牢。

0: 防线。记者从吉林省水情中心了解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共计9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22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发生洪水的河流当中，有7条河流、9个水文监测站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大洪水。截至目前，多数河流都已经进入退水阶段，
1: 还要7到10天左右，可能大江大河下游会时间会长一些，中小河流可能就在1天2天范围之内就应该都溃到警戒以下了。
2: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
0: 山洪泥石流来临时，要选好躲避路线，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2: 盛夏七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
0: 在镇赖县镇赖镇南岗子村领航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整片麦田金浪翻滚，随风摇曳，麦香四溢。今年南岗子村小冰麦种植面积为170公顷，预计7月18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3: 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多台收割机正在联合开展收割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全力确保小冰麦颗粒归仓。
0: 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末冰碴未销时播种，7月炎炎夏日时收获。今年领航合作社小冰麦种植面积为50公顷，凭借两种良法的科技支撑，每公顷产量将超过8000斤。
4: 通过这个小冰麦种植呢，再加上这个浮动模式呢，可以说实现了咱们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呢也增加了咱们农民的收入。
0: 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预计7月20号左右完成收割，并全面开展二茬复种。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公布，吉林省共有9个项目获奖。
6: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某项目获技术发明奖1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主持的高性能氮化铝基半导体材料制备及其光电芯片关键技术项目获技术发明奖2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主持的超高比能锂空气电池性能突破与新体系创建项目，吉林大学主持的新型碳材料的高压创制成建机制与物性研究项目获自然科学奖2等奖。吉林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参与的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与发现项目获科学进步奖1等奖。吉林大学参与的末次冰期以来东亚人群演化溯源项目获自然科学奖2等奖。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参与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玉米抗病耐旱种质改良与创新利用2个项目获科学进步奖2等奖。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获科学进步奖2等奖。这份成果既是对吉林科学家们突出贡献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勇攀高峰精神的褒奖与激励。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全省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加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发挥科技奖励指挥棒作用，引导人才、平台、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向重点领域集聚，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
5: 根据工作需要，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8: 招聘岗位及人数导诊15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35周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形象好，熟悉医疗行业相关的各项法律和法规，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报名方式：线上报名，有意者可通过吉林人才网及吉林省人才市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招聘公告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7年7月20号16点。
2: 盛夏时节，各地的荷花次第开放，碧绿的荷叶繁茂如盖，满池荷花摇曳生姿。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呀，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
1: 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2: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1: 你饿不？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2: 你又跑？
3: 走了，
4: 每次都这样，
2: 领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0: 哦哦，好好好。
3: 一队，一队，说说说，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4: 现在啊，
3: 快快快快，快回去吧！啊，
4: 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0: 你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公爹，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你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1: 放下枪，
2: 老杜，开枪！
1: 放下，
2: 老杜，放下，
1: 老杜，
2: 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1: 放下，
3: 快，放下。

0: 我来处理是你。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尽快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 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村长，您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坐下说。
0: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
2: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0: 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1: 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哦，暂时还没有。
0: 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
1: 味道特别好。你吃过了？
0: 啊，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的好吃。
0: 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卑职继续努力。渗透啊，
1: 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还有，鞋挺亮的。啊。
1: 还行吧，
0: 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嗯，
1: 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0: 我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 但是别忘了带嘴里供。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吧。

0: 真的被共党接走了？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1: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4: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哦，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哦。哦，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戒手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毛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请留步。
7: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5: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7: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5: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义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7: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义良？

段厅长慢走。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2: 那谁，你多吃点啊。
3: 嗯，
2: 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或者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嗯，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你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趁机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我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0: 我去看看。
1: 好。
2: 谁啊？
0: 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你也袭来呀？机场太危险了。
1: 这个时候你袭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给你量立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公署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也轰炸伤害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
1: 你跟聂琪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你怎么会这么想？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0: 为什么担心？
1: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嗯，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好玩了，对不对啊？会有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更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西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1: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2: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

0: 就太反常了，聂希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1: 来，坐爸爸腿上。
0: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1: 哎，
0: 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请进。
1: 聂于勋说您回台北了，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要是早点说，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
2: 哎呀，韩少，我惦记着兄弟。
1: 最近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皇石，他一直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他在书房呢。于勋，
2: 那我上去。
1: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一次真相。
1: 嗯，
0: 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偷交通人带给太空委的信，是交通信下潜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0: 哎，自身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你要查吗？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回去开车去。
1: 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的起责吗？

0: 啊，没事了，靠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城去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0: 什么呀你们？
1: 好，下一个。
2: 欢迎老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妹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鱼量，黑色的也可是行。

0: 强武姜维栋都傲有六分战，我赶紧将光花落落都进攻。强武姜维栋都傲有六分战，不管如何就得胜。之后，将我花落都送到到到到啊！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要吃。老宋啊，
1: 走。
2: 你好，同志。
1: 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
1: 哦，
2: 我之前在吉隆中学是教公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1: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吉隆工作。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2: 对，
1: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1: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3: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4: 是啊，
3: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4: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3: 什么事啊？
4: 是这样的，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3: 好，我帮你问一问
4: 啊。
3: 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4: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5: 来，你们过来了。
6: 哎，过来了，过来了。
4: 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3: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4: 哦，
3: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4: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不行吗？
3: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4: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3: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这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4: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3: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4: 对呀、啊、
3: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小胖子重啊。
4: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去试试试试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3: 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4: 是吗？
3: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4: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3: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
4: 嗯，
3: 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4: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

0: 阿伯，多注意身体好。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你们还会回基隆吗？
1: 一定会了。
0: 好，大家刚两知道。

时间到了，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

0: 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
1: 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2: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3: 是是是，
2: 他们真是厉害啊！
4: 玩得高兴啊！
5: 哎，

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上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傅松。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 都变成了废墟，可怜的南城，没有自己的上海，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古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说上海市区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那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
1: 那倒是，教授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上海大学肯定没事，蓝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呦，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回来吃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尚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晨，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
3: 那你们慢聊。
4: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3: 哦，什么事儿？
2: 哦，吴司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3: 哦，
4: 你可想想办法。
3: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2: 好啊。台公馆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5: 哦，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
2: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5: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2: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4: 程晨，喝杯茶。
2: 哎呀，太客气了，毕奎。
4: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5: 正在了解。
4: 你得帮这个忙。
5: 嗯，夫人遵命。
4: 行，我去备点饭菜。
2: 哎，我去帮你啊。哎，
4: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那你们慢聊啊。
2: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5: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2: 3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

0: 给他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石，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葵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1: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葵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1: 好，一言为定。
2: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3: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3: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2: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3: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今天这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2: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0: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1: 海东青，
3: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仁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4: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什么情况？
1: 这边有电，我怎么能看清楚？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孩童清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海东清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清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不用不用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1: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谢谢老师。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没有人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阿晨，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生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啊，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不知道，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2: 这我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妙啊，组长啊，
1: 这是。
2: 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0: 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资料，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次长？您，
2: 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是。
1: 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2: 总长，您找我。
1: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思成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2: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 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卑职以为。 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1: 坐，有道理。
2: 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晋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 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3: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0: 建峰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晋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0: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0: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会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红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0: 总长，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报告，
0: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也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2: 快点！
0: 哎呀！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鹏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就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请进。
4: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

0: 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

0: 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
2: 顾组长。

0: 这个功课做的还不足，你做的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如果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1: 我帮他？哎，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
1: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1: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2: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3: 龚正文，

初期之争，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

0: 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1: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没有搜查令，
3: 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2: 是。
0: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1: 是是，
0: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1: 是是是，理解理解。
4: 这包子真不错。
3: 那当然了。
4: 嗯，
3: 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4: 哎，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3: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如实找。
4: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3: 想通了。
4: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3: 确实是。处长，
4: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
3: 嗯，
4: 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3: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4: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3: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4: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
3: 来。走，我带你去。

0: 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员，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几套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我什么？我
2: 林文员，帮帮忙啊！
0: 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0: 您好，吴太太，李信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
1: 啊。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呢？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3: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4: 吴太太，
5: 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
3: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2: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2: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1: 要进去是吧？
2: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踏过去。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家。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我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算你来审我了。
1: 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哎呦，
2: 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

0: 关键他们保密局大佬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1: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0: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呀，这茶。好茶呀。

0: 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次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
1: 我这儿
2: 能有什么好水啊？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1: 先去查，要快。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说过我的钱呢？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陈？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
1: 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功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
0: 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五四长家里溜门撬锁，放松点，小陈。啊！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次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我们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2: 周公馆，
3: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4: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5: 您稍等。

0: 什么都少了。
1: 衣服。
0: 你不是给我带来欢喜感吗？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聂西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呀。
0: 好好好好好了。
1: 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0: 没事啊，还好。快坐下，走走。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还好，
0: 还好。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到底
0: 是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他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没事，别怕啊。
1: 那谁能管？

0: 管这件事儿啊，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就行，明白了吗？ 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嗯，最想吃，馋得很，也喜爱吃。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还有别的吗？剩下的，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 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那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点衣服都在。

0: 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
0: 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闭嘴，没关系，他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蜈蚣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0: 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0: 卑职明白。
1: 张处长，坐。
2: 我们查清楚了，黄觉病榻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
0: 接应黄觉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
0: 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3: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4: 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吴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0: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4: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3: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4: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0: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4: 是啊，
0: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4: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0: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4: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0: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4: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5: 那吴次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腿之计想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西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1: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2: 明白。

0: 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还有刚阿美赶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1: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0: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
1: 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 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2: 好，我会去的。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

0: 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是，
1: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所释放了，
0: 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1: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 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社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0: 好，
1: 我也去趟镇城那里。

0: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珍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啊、在我这里、啊、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0: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0: 是。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
1: 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
2: 老师让我出来，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啊。

0: 楼南，鲁南小江。江鲁南，江角，江江小南，有江小南这个吗？
1: 没有。
0: 江小南，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南，鱼小南，
1: 鱼肖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芬呀？
1: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2: 来喽，琳达面线糊啊，
1: 谢谢。
2: 小心烫。
0: 在等朋友啊？
1: 没有啊。
0: 那一个人吃两碗。
1: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
3: 面线糊啊，面线糊啊，要不要来一碗？这是现煮的。嗯。面线糊啊。
1: 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0: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1: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0: 还没有。嗯，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1: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0: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4: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5: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4: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5: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起。
4: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5: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央视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了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台北静安寺。
0: 好的好的。
2: 在盘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进。

0: 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1: 啊，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0: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1: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0: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1: 啊，
0: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1: 行。
0: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1: 我知道了，组长。
2: 吃饭？去哪儿啊？
3: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2: 跟谁啊？
3: 还记得那天见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2: 没心情，不去了。
3: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2: 好。

0: 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真房祖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去。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南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0: 玉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可演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1: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
3: 你怎么这样啊？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唐僧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山河有腔调，梨园有风情，一方黑土地养一方独有的戏曲韵味。如果说东北的热闹藏在二人转里，那东北的雅致与风骨就藏在咱们吉林的集聚之中。
6: 没错，走遍

0: 大江南北，戏曲千百样，唯独咱集聚带着长白山的清朗，松花江的温润，扎根黑土吐纳乡情，桃李梅、包公赔琴，一出出的经典代代流传。
1: 没错，说到咱们集剧团啊，就不能不提到新生代的宝藏演员。最近呢，杀爆长春文旅圈的那位大家一定不陌生了，长春动植物公园温柔出圈的唐僧扮演者严冬。
0: 哎，很多游客啊，只以为他是气质儒雅、氛围感拉满的景区 NPC 哈，却不知道舞台之后是实打实的极具科班功底啊。
1: 是的，所以要想借着镜头告诉全国的朋友们，来吉林不只有山水风光，更有梨园风雅、黑土唱腔，有极具的船韵，有严冬这样的青年匠人温柔守护着属于吉林的文化浪漫。好了，朋友们，想要了解极具吗？那还等什么呢？收拾行囊，快来我们大吉林吧。
2: 唐僧啊，老师带着诚意亲自来求你了。哎呀，老师求你了，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呢。
3: 我不同意。
4: 不对不对不对，不应该你求他去高考吗？
2: 他也配。
4: 老师啊，不带这么说的。我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追逐他自己梦想的权利，我兄弟也不例外。来，不信把你手上的卷子给我，我让我兄弟证明给你看。哦，兄弟，证明。哎呀，
3: 这，哎呀，哎呀，这题太难了。这个 X 等于……
2: 那是语文卷子，写错了打的叉。就这样，你想跟我证明什么呀？
3: 我就想证明你教过我。
2: 你歹毒。
4: 老师，我兄弟看错了。哦，再给他一次机会。
2: 他就不是学习的料，不信你看。文松啊，英语会吗？
3: 我不出国。
2: 那你在国内遇到外国人呢？
3: 我不勒他。
2: 那外国人来到你饭店吃饭呢？
3: 那行。
2: 好，情景再现。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3: 什么意思？
4: 你用英文回答呀！
3: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4: 不，你就会 OK 呀
3: ？Yes。
4: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3: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4: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2: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3: ？OK，
4: 换语文了。
3: 语文我真 OK 呀、啊。
2: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3: 你夸我帅。
2: 你给我滚、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哎呀，
3: 你踩我脚。
2: I'm sorry.
3: OK.
2: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3: 一文不值。
2: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3: 因为我一点不会。
2: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3: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2: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4: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2: 我是老师，
4: 喝点水，消消气儿。
2: 不生气。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4: 老师，
3: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4: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啥了的？
3: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就想经商。
4: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3: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5: 老板，
4: 哎，
5: 老板呢？哎，
4: 这不有人吗？
5: 结账，
3: 来结账，哎，
4: 结
3: 800啊，来。
5: 好嘞，
3: 你俩分一下吧。
5: 好嘞，
4: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6: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5: 对呀、
6: 少我一百，
4: 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那么少啊？
5: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

0: 办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1: 啥改的革呀？
2: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1: 那不挺好吗？
0: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3: 这改变呢，他就得有阵痛啊。
2: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给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3: 哎，我的想法好不好？
1: 挺好啊。
0: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三九天呢、啊、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确实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吧，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2: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3: 你别跟他瞎说。
1: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3: 你哎，你看到没
1: 啊？
3: 靠边。
1: 行，
3: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啊、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啊。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啊，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上，
2: 教我们那个是吧？
3: 来来来来，啊，
1: 我看看，
3: 来，
1: 啥玩意儿？
4: 哎呀，哎天哪！
5: 来，
2: 预备，
5: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3: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啊！
5: 嗨嗨嗨嗨嗨嗨！
3: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1: 不行啊，这个
3: 靠边！我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水来，你看我怎么来？
2: 来，
1: 咋互动？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2: 你真是优美啊，
0: 优美，优美！
2: 哎呀妈！这学会就妥了，
0: 哎呀妈呀，哎呀妈，风火轮，
2: 看大摆锤，
0: 干啥呢？
2: 哎呀，
0: 哎呦我的妈呀，哇！想开心应该去街，哎呦，不必
1: 将阴阳收细，黄昏的灯丝，啥呀这是啊？
2: 哎呀，
0: 看见了吗？
1: 哎呀妈呀，
2: 还得跟我哥干呢，还得
0: 哎呀。还得是老板。
2: 哎呀！
5: 哎呀！
2: 哎呀！好！
3: 下锅！
1: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得真白的。
0: 哎呀妈呀！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起。
3: 别瞎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1: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3: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啊，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
2: 过生日了呗？
0: 过生日了，
1: 我
0: 过生日，
1: 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0: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1: 啥呀？
0: 你赶上了、哎！我告诉你，
1: 不是
2: 拿这个
1: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你赶上了。
2: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3: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5: 乐乐乐乐乐乐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1: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3: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1: 这怨
3: 你俩，
2: 我俩咋？
3: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0: 到了，
2: 接回来了。
3: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

0: 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1: 欧了，欧了，
2: 行行行，知道了。哎呀，哎呀，我的衣服呀，
1: 还来，来，走，兄弟，
3: 变，看看看，
2: 这咋磨磨蹭蹭的？
0: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2: 真的？
0: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2: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0: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鸡嘎嘎，老跟你讲吧，来还冰楼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的。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1: 王老舅。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呐，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得行，
0: 准备走。
1: 得行，
0: 我信、哎。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1: 啊。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啊？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1: 我都看见我嘴上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1: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姐，
1: 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1: 爸，你得签。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回来了。啊，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2: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1: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2: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1: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2: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1: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2: 没签呢。
1: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2: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吧，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1: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2: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

0: 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都想一麻烦，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1: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一个惊喜。
0: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2: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3: 兄弟，我挺你。
4: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3: 那算了，
4: 终身大事啊。
3: 我挺你。
4: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3: 那算了。
2: 你
3: 什么意思？
2: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3: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5: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3: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5: 死等啊？
3: 等死吧，走。
2: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5: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2: 好，
5: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站住，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是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的三个字。总监好。
2: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0: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6: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2: 周那边，那边
5: 车钥匙。
0: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2: 生日快乐。
0: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5: 这我可
2: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0: 谢谢你们。
2: 祝你生日快乐，
5: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你回家开车慢点。
0: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5: 没有。
2: 那还能这样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0: 好，
2: 闭上说了。
5: 这蛋糕不能给他，
2: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5: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2: 什么字儿？
5: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2: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严总你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0: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
2: 嗯，真好。
0: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3: 能。
0: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3: 没有礼物。
0: 在这儿呢。
1: 你搁这儿干什么？
0: 打开了。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
3: 啊。
1: 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接我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0: 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4: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3: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3: 我的结婚钻戒呢。
0: 山到车要上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3: 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5: 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5: 什么情况？
1: 在这儿。
6: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5: 啊，
6: 总监过生日。
5: 你女朋友过生日
6: 啊？
5: 总监过生日。
6: 对。
5: 哦，我明白了。
6: 哎，
5: 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1: 啊，
5: 不是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1: 这个呢，
2: 因为您知心呢。
3: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呢。
0: 谁的爱人？
2: 大家的爱人。
3: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2: 还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4: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3: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
2: 不是。
3: 散开。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0: 看见了，不能要。
3: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0: 我喜欢这个。
3: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0: 你觉得呢？
3: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0: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3: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问我可按了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那你呢？
1: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0: 那后天呢？
1: 后天也不用来了。
0: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
1: 啊！这到底是咋回事？
2: 宋谦，
3: 这就是爱。
2: 宋谦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0: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1: 别说话，
2: 真是他。
1: 你也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0: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1: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0: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1: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哎，范范，这夏天热的呢，我只想抱着这个冰激凌和冰镇西瓜续命，顿顿都不想吃饭。
7: 打住啊，咱可得打住，你这可是拿肠胃开玩笑呢。夏天越热越要好好的吃饭，这冰品吃多了容易拉肚子，还会影响食欲呢。
6: 那吃啥呀？热的我根本就没胃口啊。
7: 这还不简单吗？秘诀就在于酸和鲜。来盘凉拌西红柿撒白糖，酸辣土豆丝配凉面，酸溜溜的巨开胃。再炖锅冬瓜海带汤，清爽解暑还补钙呢。哎呀，
6: 听着就让人流口水哈。不过话说回来，夏天吃酸的真的能开胃吗？
7: 那当然了，酸味食物呢能够刺激胃液的分泌，促进消化吸收，还能够生津止渴呢。不信你试试，保证你吃了还想吃。
6: 妥妥的哈，一会儿回家我就整上。
8: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9: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8: 行，那你给我来拍黄瓜。
9: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10: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8: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9: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8: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10: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9: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10: 给我打包。
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10: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8: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

0: 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1: 阿丽，阿丽，来玩啊！
2: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那大海可咸了。走，咱俩挖海螺去。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3: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水也没有。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哎呀，糖糖，别生气啊。
0: 他怎么又来了？
3: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0: 爹妈也没有啊。
3: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0: 这你说的啊？
3: 嗯，
0: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3: 什么事儿啊？
0: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3: 什么光影啊？
0: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3: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0: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3: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0: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3: 不是，他不这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1: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0: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呢？
3: 啊，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1: 怎么了？
3: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1: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0: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3: 说吧，我都说了。
1: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说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3: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0: 阿丽啊，
3: 啊，
0: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1: 你二姨。
3: 你这叫阿乐，你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什么啊？
0: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
1: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3: 你给我站站那儿！没事吧？啊！等，来，
0: 别碰我，
3: 先坐下。
0: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1: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0: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1: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0: 那你凭啥洗澡？
1: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后我就洗了个澡嘛。
0: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
1: 啊，
0: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1: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

0: 真的，
1: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他们全烧了，我把他们全烧了。
2: 唐娜，别哭了，别哭，
1: 别哭了。
2: 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3: 可不是吗？就冲我的大高个儿啊，就冲我的聪明劲儿。
2: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那部。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都市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
1: 那你能把窗户打开吗？又怎么了？你身上有股臭咸鱼的味道。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户籍卡上写的是渔民，怎么会文不关呢？
3: 我是出海打鱼，但我不打咸鱼。

0: 哎，干嘛跑得还磨叽？你把车还回去。还好，你要警员证，拿着。陈队长，能问你个问题吗？
1: 说。
0: 刚才从火车上被甩下去，你有考虑过后果吗？
2: 我这人运气一直都很好，不然早当不了警察了。
1: 哎，乡警官，
3: 我们葱油饼一起吃点。
4: 对对对。
0: 不用了，谢谢。我先进去审犯人。
5: 等会儿。
0: 审什么犯人呢？
5: 诱拐案怎么回事？知道吗？
4: 我们查这案子的时候，四所还没你呢。
5: 审犯人，
4: 轮审也轮不着你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0: 不，别生气，
3: 别生气，
0: 吃饼吃饼，先别凉了。
4: 哎呀，上厕所
0: 啊啊！
4: 下地宫想疯了。
0: 陈队长，我要参与审讯。
6: 为什么呀？你别忘了，你还是实习警员。
0: 人是我亲手抓的。
6: 好，你帮我做笔录。
7: 一共啊，四个女孩，两个在凤凰舞厅，两个在大世界。
6: 都叫什么名字啊？
7: 这我哪记得呀，我只管给舞厅带人，长得好看就行，管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6: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啊。
7: 那样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过那个地方给你们绝对是没错的，你们过去啊准能找到人。陈队长，要是这四个女孩全都找回来了，能不能少关我几天？
0: 等一下，还有一个案子。
7: 这哪还有什么案子？我不就这一个案子？
0: 上个星期的星期三，你是不是去过文华饭店？
7: 我去过啊。哎，那天你们四所的人不是也都追到文华饭店来了吗？
0: 其实那天我见过你，不过是在酒店门口。我还看见你从酒店的外墙翻到了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
7: 我那天确实是去过文华饭店，但是我没有爬墙。你肯定是看错人了。
0: 我想你是从外墙翻到消防通道从那里逃走，可是你为什么在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呢？
7: 我都说了我没有。你这瞎说。311
0: 房间是孟家遇害的地方，你是不是从窗户外面看到了凶案现场？

0: 我们还看到了凶手长相。陈队长，我就是骗了几个女孩子，顶多就关几个月，你们可千万别把我扯到别的事情上来害我。
1: 你觉得我们警察会冤枉你吗？
2: 给你一点时间想想，你出来。

0: 你为什么打听孟家凶杀？那天我去过文华饭店，你还给我做过笔录。他是目击证人，我现在又是警察，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呢。
1: 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你刚来思索的时候不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0: 因为我不信任你。
1: 我是警察，你不信任我。
0: 在抓了凶手之前。
1: 那天去过文华饭店的都有嫌疑，那你也有嫌疑。
0: 陈队长，我就是想立功而已。
1: 向远山，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0: 想好了吗？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说的我都可以帮你保密，主动提供线索帮助警察查案，可以减轻处罚。
1: 我说了，真的很少关
0: 心。那得看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1: 行，那天你追我追的紧，我没办法，我只能爬到那个饭店的外墙。我本来想找个没人的房间就躲起来，结果刚爬到这311的窗户外，就看到地上躺着三个人，一看就死了，全都被抹了脖子。这凶手好像是个警察。
0: 凶手是警察？
1: 啊，对，就和你们一样，穿着警服。他还戴着个警帽，手里拿着把小刀。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2: 你还记得凶手的大概长相吗？
1: 我想想啊。
0: 坏了，
1: 我试试。

0: 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是，移交分局了，带走。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自己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司法被告到总局了，惹了外国人了，你们警服都穿不了几天。
1: 是那个督察员向您搞的，知道吗？是谁重要吗？
0: 犯人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谁在跟我说话？我。
2: 你谁呀？
0: 司所新警员向远生。
2: 这是你招的新人？
0: 走后门进来的，我也管不着。想知道？我告诉你，就因为你们，我现在要加班加点把人送到工董局，还得给人赔礼道歉。
3: 那如果工董局撤销投诉，你是不是得把犯人给我们送回来？

0: 放心，处分马上给你们送回来。走！
1: 肖远生，你那么冲干嘛呀？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老板。
2: 我做饭去。队长，惹完事儿他拍拍屁股走了，咱也别杵着了，各回各家。
3: 哥，刚才说那是真的假的？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处分不还没下来呢吗？走，回家吃饭去。
4: 走了，
3: 孟警官，那我们先走了。

0: 这样的，之后我们也可能当不了警察了。今天的经费你就不用给我们了，我自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
1: 什么经费啊？
0: 就是任务经费，向警官告诉我，那是专门用作执行任务的。今天我们订烧的时候，正好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蛋糕。
1: 这些应该够了。
0: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任务经费？
1: 你是不是担心在四所当不了警察？你放心吧，如果真的当不了，我会写一封推荐信让你去别的所的。
0: 谢谢队长。
1: 去吧。
0: 队长，向警官今天真的做错了吗？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算好。
1: 罗警官，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回去吧。

0: 跟猪一样，他是伤心的还是不舒服呀？
1: 啊，就是伤心，人没事儿。
0: 又这么伤心呢？
1: 我估计他得伤心好多天呢。哎，你们暂时守着也没用，快回去睡吧。
0: 不用，我们进去看看。
1: 不用。

0: 怎么了，哥？
1: 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和科长把人带到工农局。
0: 都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送？
1: 科长的命呢？
0: 是。
2: 他们为什么抓你？
3: 那个，我骗了几个女孩去舞厅。哎，其实我也是好心啊，想给他们找一份挣钱的工作嘛。
2: 程浩抓你也是因为这个？
3: 啊，对啊。
2: 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没别的事儿了。
2: 你去过文化饭店？
3: 我。
2: 有一家人在文华饭店，被谋杀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知道，真不知道。

长官，不是说要去工总局的吗？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长官，我这带我去哪儿啊？长官，你这长官，我带我去哪儿啊？这是，你这，长官，我这是。

警官，我跟你说，我这。

0: 你当人愿意见你啊？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就穿这身啊？
1: 这怎么了？说门前我刚换的。
0: 还怎么了？这是什么呀？这是跟尿布似的。
1: 喂，
0: 说呢？
1: 到你们了。
0: 哎，马上啊！
1: 来来来，
0: 你干嘛呀？
1: 把这个带上啊！
0: 记住了啊，咱们是来求人的，别冲动。 记住一个字儿，忍。
2: 不是你干嘛呀？
0: 突然有点饿，我就吃点馄饨。
2: 吃这个。
0: 一会儿。
2: 毛总，
0: 还
2: 进不进去了？
0: 毛总，你每次都这样。
2: 快点啊！

0: Hello. Hello. Where is Mr. 石？
1: 你可以石中文。
0: OK， 好。石都茶园在哪？
1: 2003。

0: 谁让你进来了？
1: 我不知道，刚刚有人说请进，我就进来了。
0: 你来干什么？陈警官，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好，随便吧。石小姐，
0: 督察员。
1: 好，是督察员。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商量撤销对第四警察所的控告，因为这些事情，四所的警员全部停止了，他们是无辜的。如果能撤销，我愿意接受工农局的处分。
0: 陈队长，你会错意了。工农局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你们目中无法越界抓人的行为。

0: 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你们法租界里有最大的鸦片烟馆，最大的赌场，妓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姑娘，她们见到巡捕甚至都不用躲。为什么你们警务处纵容这些渣干？因为你们不爱这里，这片土地的好与坏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我的警员宁肯越界了，也要抓到嫌疑犯，这是为什么？
1: 但凡你要有一点辨别能力的话，你一定能想得清楚。但是我不会把我的辨别能力还有精力浪费在你们这些滑稽的警察身上。
0: 警察只分两种，一种是抓得到罪犯的，一种是抓不到罪犯的。
1: 还有第三种，就是像你这样不受欢迎的警察。请赶快离开我的办公室。还有，我不知会录这一套。
0: 石小姐，这个是我今天着急来见你、没吃完的午饭，我没那个条件贿赂你。还有，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警察。

0: 你们队长刚才来过了，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了，我不可能撤销控告的。
1: 抱歉，昨天的确是我越了界，但我觉得我们是有谈判的可能性。听昨天跟你一起的巡捕说，宫董局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孟家案子的凶手。现在我有线索。
0: 你可能高估了我对案子的关心程度，我和孟先生只不过是有公务上的往来。
1: 但宫董局是希望能够找到凶手的，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给向孟先生和孟太太这样在法租界纳税的实业加一个交代。昨天我抓到那名嫌疑人，他是凶案的目击者。现在16部分局接管了犯人，只有撤销对四所的处分，我们才能继续查下去，把凶手找出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我姓向，向远生。
0: 方便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不太信任华界的警察。你怎么确定那个人是目击者？
1: 案发当天，我在文华饭店见过他，他也已经承认了。所以你住文华饭店？抱歉，我不想讨论自己的私事。
0: 那天我去现场，是因为有中央巡捕的人看见你们，而且上报了警务处的总监，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不过向先生，我可以帮你试试。
1: 谢谢。

0: 先生剪头吗？
1: 要等多久？
0: 10来分钟，这位先生剪好了。
1: 哦，我赶时间，下次
0: 来啊。

0: 您的咖啡，谢谢。跟着我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跑到四所当警察，为了凶杀案硬闯法租界，今天跑到工董局找人谈判。我昨天就想问你，你为什么对孟家凶杀案这么感兴趣？ 你认识孟家的人？
1: 不认识。那就是有人派你来调查的。我不喜欢聊自己的私事，
0: 这应该不算私事吧？队长了解队员是他的职责，毕竟你证件上写着向远生，24岁，渔民，这和我看到的向警官不太能对得上号。那是登记时候的情况。 渔民是我，现在警察也是我。证件没有错，但人是会变的。
2: 人是会变的。

0: 你很喜欢喝咖啡？
1: 嗯，还行。
2: 先生，刚出的面包已经帮你打包好了，另外这是今天的账单。
0: 谢谢。不过的确和你一起喝咖啡很奇怪，既然已经停职，现在就不算是你的队员了，请不要再打扰我的私人时间。

0: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
1: 刚刚那位先生不是已经付过了吗？
0: 他只付了他自己的那一杯。
1: 这么贵啊？
0: 谢谢。

0: 野山哥哥，你回来了。野山哥哥，功课我已经做完了，牛奶也喝完了。
1: 我又买了新鲜的面包和牛奶。
0: 哪这么多呀？
1: 小朋友不就应该多喝牛奶长身体吗？

0: 来呗。我是警务处室督察员石俊玉。石老师，多慈，你怎么在这儿啊？这是远山哥哥给我租的房子。远山哥哥，这就是我之前给你提到过的我的法语老师石俊玉。
1: 石老师，我们进屋吧。你跟踪我？
0: 远山哥哥，我认识石老师，石老师他不是坏人，你让他进来吧。

0: 向警官，多次父母生前对我有些嘱托，我能单独和他说两句吗？
1: 警官，
2: 向师这边。

0: 网局派我去香港出差半个月，我是回上海的船上才知道你父母出事的。我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找你，没想到在这里才见到你。
1: 我一点也没有受伤，是远生哥哥救了我，你不用担心。
0: 那你以前认识向远生吗？
1: 不认识，好像是有人托他来给我们送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这本书，有人把船票和证件藏在书壳里面，托远生哥哥带给我。
0: 是向远生告诉你的？嗯，
1: 在文华饭店，除了我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叔叔。那三本新证件里面有一本名字叫向远生，应该是给那个叔叔的。远生哥哥为了当警察替我找凶手，就借用了向远生这个名字。他本来的名字叫华珍。
0: 华珍？嗯，那他是从南京来上海的吗？
1: 孙老师，你怎么知道？

0: 老张，你先到楼下等我一下吧。
1: 石老师，你看我写的作业。
0: 没想到你还给多次布置了作业。
1: 我每天都按时完成呢。

0: 向警官，我是督察院的身份，你已经知道了。我也是孟先生、孟太太的朋友，是多慈的法语老师。多慈父母出事的时候，我不在上海，谢谢你收留了他。现在我回来了，多慈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你也可以回南京继续你的生活了。他花钱雇了我一个月替他找凶手，我就不可能提前离开。
1: 更何况我不信任你，不可能把他交给你的。其实这也是多慈父母生前的嘱托。孟先生和孟太太希望他们不能照顾多慈的时候，我能把他送到香港继续生活。我尊重他的意愿，但如果他不愿意走，
0: 你就不可能把他从我身边带走。向警官，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我也认识不少，你可以告诉我，是谁托你把这本书送到上海的？
1: 施小姐，你只是他的法语老师，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0: 我也是工董局警务处的督察员，现在遇害的是我的朋友，也是法租界的重要纳税人。于公于私，我确实很关心这个案子。
1: 我去工董局找你谈判，是为了孟家的案子。 但一码事归一码事，这不代表我会用自己的私事交换。还有，多慈现在叫秋实，黎秋实，别再叫错了。多慈。
2: 你真的不跟我离开吗？邵老师，你就再让我留一个月吧。等一个月后，远生哥哥回南京了，我就听你的，去香港。
0: 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你吗？
2: 远生哥哥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
0: 以后我要改口叫你黎秋实了。

我不欢迎任何人再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客，也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跟踪我。今天的事情很抱歉，但我想我们保护秋实的目的是一样的。另外，我今天已经向警务处提出申请，撤销对四所的投诉，他同意了。投诉撤销之后，四所的处分也很快就会被撤销。 既然秋实想要留在这里，那也拜托你好好照顾他。

0: 邓明远送了一本书给你。
1: 对。
0: 什么书？
1: 是 Dan Stern 的 The Mansion Hat， 人类的选择时刻。
2: 他送给你礼物，就没有顺便托你帮忙？
1: 帮什么忙？
2: 比如托你帮他离开南京，或者来上海帮忙办某件事。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突然来上海？
1: 军校很少放假，我想趁假期在上海逛逛。
2: 你和邓明远单独在书房，除了聊有关海军方面的书，还有别的吗？
1: 没有。
2: 你再想想，千万别遗漏。
1: 哦，我向老师打听了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1: 民国十三年，先总理从广州登永丰舰北上，老师是船上的二副。我向他打听先总理在船上喜欢吃什么，这算吗？

0: 花先生，花先生，我姓郑，郑于栋，以前是军政部海军署的，我在军政部的时候呢，受过您家人的关照，所以这件事儿我就冒昧的劝你一句，你还年轻，务必跟邓明远还有和他相关的人划清界限。
1: 您是海军署的，对邓先生为人的了解程度，应该远胜于对我的家人吧。

0: 吃啊？我买早饭回来了。秋实啊。
1: 啊，我在这里呢。
0: 你怎么了？我还不如你。
1: 没关系，那咱们吃饭吧。

0: 你一定要编成辫子吗？以前都是妈妈给我编的。
1: 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带你去个地方。洛。

0: 山哥哥，咱们是来错地方了吗？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骆警官，打扰了，有件事儿想向您请教。
0: 姐姐，你会编辫子吗？
1: 编辫子？我当然会了。
2: 我妹妹想编辫子，但是我不会。我在上海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人能帮这个忙了。陆警官，你能帮她编一个整齐点的辫子吗？
1: 向警官，现在是早上9点钟。要不是你去法租界抓人，我现在刚好在四所好好的当过警察，而不是在这儿跟我妹妹抢热水。再说了，我们俩又不熟，你妹妹眼睛还挺大的，进来吧。
3: 刚刚停职，别招惹他，乖嘛哈。
1: 爸，
4: 哎，
1: 我朋友来家里了。
4: 哦，来了。
1: 这是向警官，我四所的同事。向警官，这是我父亲，这是我妹妹。啊，
5: 我叫陆晴晴，勤劳的勤，芹菜的芹。
2: 不好意思，打扰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欢迎欢迎。
6: 我回来了，家里来客人了。
1: 这是我哥哥罗天祥。这是向警官。
6: 啊，那向警官。
1: 好了，我带你上去好不好？你在这儿等我吧。
7: 去把鱼处理一下，我一会儿要做。
6: 哎。
5: 向警官，快走快走快走，我去看看我姐。

0: 分成三股，然后右边的放到中间，左边的也放到中间，一直重复重复，一直重复到最后就好啦。嗯，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会给你扎辫子吗？
1: 嗯，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0: 没关系的，你看我妹妹从小到大辫子都是我教她的，一学就会，你那么聪明肯定也能学会啊。嗯，
2: 那就谢谢姐姐啦，我先休息了。
0: 你看这么大了还没长大呢，小孩儿。
3: 以后我女儿在四所做事，对，叫什么名字？
4: 向远胜。
3: 多大了？成家了吗？
5: 哎，爸，人家是客人。
3: 那我还不能说话吗？私事不问，那我就问公事。你是四所的长官？
4: 不是，我和骆警官一样，是新警员。
3: 你找我女儿干什么？
4: 是我妹妹有事儿找骆警官帮忙，打扰您了。
3: 哦，只要不是四所的事儿，不打扰。

0: 听说你们四所被罚了，是不是当不了警察了？
1: 这事还没有最后决定，不过应该有可能不停职。
0: 什么？不罚了？
2: 那你一直跟着夏伟生哥哥？
3: 嗯，他是我表哥。
2: 那他能照顾好小孩吗？
3: 能啊。
2: 好了，站好了，
3: 叮当，
2: 我看看，
3: 看，
2: 真漂亮。你这袖子怎么这么大？这衣服谁给你买的？
3: 远山哥哥。
0: 不是，不为什么不罚了呢？不是，不是说好了要罚的吗？为什么现在不罚了？你说你们这些警察吧，没有一个说话算话的。谁这么多管闲事啊？怎么那么讨厌呢？
2: 爸，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不买糖。你这哥哥怎么当的？
1: 我怎么了？
2: 他父母竟然不在身边，有你这个哥哥照顾，你就应该好好照顾。你什么都不懂，怎么照顾啊？
1: 因为我不会扎辫子。
2: 当然不是。
1: 那是因为长身体营养不够，还是因为牛奶喝少了？
2: 你以为你在养小猫啊？你妹妹说她父母去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她就一个人跟着你，对吗？
1: 对。
2: 那她岂不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1: 对。
2: 他觉得难过，不是因为他自己不会扎辫子。虽然女孩子都是这个年纪开始爱美的，那是因为别的女孩子都有妈妈扎辫子，他没有，他想爸爸妈妈了。如果他以后父母都不在身边，特别是妈妈不在身边，你照顾他还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照顾他，就得用心。用心的观察。
1: 你怎么知道这些？
2: 我妹妹四岁的时候，妈妈生病离开了。那年我八岁，所以我知道。我刚跟你说这些，你懂了吧？
1: 现在懂了。
2: 你懂了也没有用，你看你给他穿的衣服一点也不合身。真不让你考试还怎么两门满分的。你妹妹还在练习扎辫子，你就在这坐着等着吧，免得我爸又跟你胡说八道。别瞎碰东西，别乱动，也别跟人说话，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2: 不是叫你不要乱看吗？

0: 系上就好了哦。
1: 以后我就能给自己扎头发了。
0: 你妹妹特别聪明，像我妹妹骆晴晴一样，学东西特别快。
2: 骆警官，谢谢你。我们走吧。
1: 嗯，好吧，
0: 那我送你们到门口吧。
3: 鸡蛋不够，你怎么再帮我拿两
4: 个？你自己拿去吧，这个黄肉剥蒜了没？
3: 剥个蒜呢，费啥劲？你也真是。
0: 你们家有人做饭吗？
2: 我们去饭馆吃。那就不打扰了。
0: 等会儿。你想不想吃菜泡饭？
1: 菜泡饭是什么？
0: 就是一种饭，里面有汤有菜还有饭，热热的软软的，我哥哥和爸爸做的特别好吃，想留你在我们家吃饭好不好？
1: 好。谢谢咪咪姐姐。
0: 你要是一个人没有地方去的话，也一起吧。牵着才会走啊。

0: 姐。
1: 嗯，真乖。
0: 那你问，有没有对你长得特别像一个电影明星？
2: 没有。
0: 就那个，哎，你等我一下。
1: 千警官，别介意啊，我妹妹是这样。
0: 我姑姑比她好看多了。
3: 怎么会？
0: 你看像不像？
1: 像什么像？一点也不像。
3: 怎么可能？这眼睛，这鼻子，这嘴巴，还有这气质，还不一模一样吗？
1: 坐下吧，丢人。
4: 快！和你报的那会计班，你去了吗？
5: 我去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4: 你老师姓什么？
5: 我不知道。
4: 说你这上了半天课，老师姓什么你都不知道？
5: 他说了我没记住，但是我从那会计班出来，看门口有个卖鱼的，又大又新鲜，我就买了一条回来烧了。就是这条，也不算白去啊。
1: 哥，你真棒！
5: 那个，吃饭吃饭，快快快！
6: 这条鱼看着好好吃啊！
1: 来，姐姐给你夹一块啊，吃一块没刺的，再吃个菜花。
5: 嗯，咸不咸？
6: 不咸。
5: 不咸就行。
3: 你喜欢吃我哥哥做的菜啊？
6: 喜欢。
4: 来，动手吧。
5: 吃吃吃。
3: 还行。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林秋实。
1: 读几年级了？
0: 小学二年级。
1: 这个年纪啊，好好读书就对了。你呢？读过书吗？
2: 读过。
1: 小学还是初中啊？
2: 都读过。
1: 对了，你父母同意你当警察吗？
2: 他们不知道我在当警察。

0: 你们这些孩子啊，没有一个让父母省心的。你说你当警察，怎么能瞒着父母呢？
1: 怕人怎么连客人一起教训啊？
0: 因为他跟你们一样，不让父母省心，

0: 就这个小丫头乖一点。
1: 那你还不是喜欢我们，喜欢的不得了。
0: 刚才也没说，我说了吗？我没说。
1: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啊，是吧骆敏敏？
2: 骆敏敏，骆敏敏是你叫的吗？叫姐姐，
1: 人起名字不就是用来叫的吗？我就叫骆敏敏，骆敏敏，骆敏敏。
2: 你还敢站起来？你厉害了你！
3: 没想到，
2: 没敢，没想，
3: 那也是我家，我凭什么不能站？
2: 桌子，
3: 是不是欠揍？你就再想
1: 想，怎么又想打我是吗？
2: 谁打你了？你完蛋了！我告诉你，这顿饭你也别想吃了。
4: 行了，好吗？
0: 你说这么多菜都堵不上你们的嘴啊？
2: 说你呢，
1: 说你呢，
5: 快坐下。
6: 谢谢。
1: 有话说啊，
2: 给我盛。
1: 今天没手啊，
2: 快点的，
3: 自己盛。
2: 给我盛，
1: 你给他盛。
5: 我给你盛。
2: 一天天的不让人省心，你看你还上街游行，大家都担心成什么样了，会被人抓了，你看我们怎么办？
1: 爸还不让我当警察呢，你还不是也去？你怎么不听爸话呢？
2: 我当警察，我当警察干什么？还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家吗？
1: 爸有道理，说什么道理都有，
2: 因为我有道理。
7: 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2: 你一个大去学会计，你买条鱼回来，你像话吗？
7: 我不买鱼，你今天只吃海鲜。
8: 这是我小时候穿过的衣服，秋实穿着大小刚好合适。你给他的那些衣服都太大了。你也有像小孩子一样做不好事情的时候。确实，以后姐姐可能就当不了警察了。不过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来这间照相铺子找我，好不好？
9: 知道了，明明姐姐，谢谢你。
6: 骆警官。谢谢你们一家人的款待，你就安心当警察吧。四所的事儿会解决的。

0: 睡觉前记得把牛奶喝了。
1: 这是明明姐姐让我给你的，那天执行任务的经费，她说我一定要等你回家再拿出来，免得你不肯需要。哎，亚山哥哥，你是不是请明明姐姐吃巧克力蛋糕了？
0: 是任务，这写着呢，任务经费。哦，
1: 哎，永生哥哥，我特别喜欢明明姐姐还有他们一家人。那你喜欢明明姐姐吗？
0: 你赶紧睡觉。
1: 哎，永生哥哥，我不睡不睡不睡就不睡。
0: 听话啊，睡觉。骆警官，你就安心当警察吧，思索的事儿会解决的。

0: 有人说你找我，
1: 。
0: 那邓明远到底有什么计划？
1: 我只知道他要帮孟家夫妇撤离上海。
0: 是被杀的那对孟家夫妇吗？
1: 我之前在奉天见过那家人，听说他们都死了。
0: 不，有一个小女孩看到没有死，是邓明远的人把她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1: 组长，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谁。组长，他是不会告诉我这些的。

0: 我们调查过了，近一年内与孟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孟多慈的法语老师，他还是工农局警务处的督察员，名字叫石俊玉。
1: 太太，石小姐，你来了。
2: 救多慈的是什么人？
3: 多慈说他叫华珍，从南京来。

0: 应该是军政部次长华州清的儿子，邓先生把传票托付给他，至少说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人。
1: 以他的身份，应该不会是我们的同志。但是他留在上海，不仅照顾多次，还承诺要帮他找到凶手，这又不像是一个局外人会干的事情。我现在也摸不清楚对方的底细。 可能只有邓组长知道他的身份吧。半个月前，邓组长察觉到多次的父母有危险，他就已经开始动手安排撤离了。但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凶手肯定和日本人有关。邓组长一直在帮多次父母成立的爱国商会往北方战场运送物资，直到一年前，我们上海的组织被彻底破坏。 日本人又不断从北方派间谍来上海，搜捕跟计划有关的人。伊斯克拉才被迫终止。我现在怀疑日本人的目标不只是多次父母，所以不管华生的底细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找凶手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一年前的清扫行动，我们的机务员和译电员都牺牲了。 你本来是我们最好的电报员，可现在也变成了行动队员了。邓组长以前总是开玩笑说，我们是八个茶碗六个盖，哪里需要哪里摆。当时他拼死保护下来的发报机，我现在在想办法维修。没有收报机，我也买了收音机在改装。总之，我随时做好重回电台的准备。但是在组织召唤我之前。 我就是一个茶碗盖。邓组长被捕，我们的小组就只剩下你、我还有老张三个人。万事小心。
0: 我有督察员的身份做掩护，行动还是便利的。放心吧。
2: 工董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俊宇。
3: 奉天的叛徒找到了。

0: 副处长，总监说了，待会儿跟您的车回工农局。知道了。
1: Merci. Vous venez?
2: Je fais le plan d'abord et je reviens.
1: D'accord.
3: 石俊逸督察，您就是石督察石小姐吧？
2: 您是。
3: 您好，鄙人魏代勤，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
2: 打扰了，有点小事想向您请教。不好意思，我现在不方便，换个时间吧。就几句话的功夫。
3: 您要是实在不方便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聊，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
2: 我们第一次见面，魏队长不觉得这样实在太唐突了吗？
3: 是，我是为孟家凶杀案来的。我查到石小姐是孟多慈小姐的法文老师。我想，或许您比我更关心孟多慈小姐现在的安危吧。

是，我是为孟家凶杀案来的。我查到石小姐是孟多慈小姐的法文老师，我想，或许您

0: 石小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1: 刚忙完，这些花都是新鲜的吗？
0: 对呀、啊，都是下午刚到的，您挑挑。
2: 石小姐，您看看，照片里的这个人您认识吗？
1: 不认识。
2: 那孟家的人有没有提到
1: 过？这个花也是今天刚到的。
0: 对，您可以带两只。
2: 那孟家有没有人提到过他？他叫华珍，您看看。
1: 孟先生和孟太太朋友这么多，我不可能都留意。他和这桩凶杀案有关吗？
2: 那倒也没有，我只是听人说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收留多慈。您是多慈的老师吗？我想您了解的应该比我要多。
1: 反正我没有听过。你们现在侦察队还要管人口失踪啊？
2: 哦，那倒也不是，
1: 就他
2: 关系网嘛，朋友互相相托，警察局的朋友托我问一问。
1: 你帮我看一下哪个更适合我的花呀？啊，
2: 以石小姐的气质，我认为这个最配你。
1: 那就它了。嗯。

0: 我的鲜花闷在后备箱里吧。不会，也不用了。没想到石小姐喜欢在后备箱里喷香水，太香了，
1: 。
2: 看来魏队长，你不了解。女人对花和香水的痴迷。嗯，不好意思，我这次没有帮上忙，我也很担心多慈。那就麻烦你的警察朋友尽快找到他。
0: 担任吧。
2: Maxi。啊。
0: 再见。今天不打扰了。

0: 宣布一个好消息，工董局警务处取消了对咱们的投诉，四所的处分没了。哎，别一个个的高兴得太早啊，罚你们每个人抄十遍租界的引渡条约，还有上面说了以后辖区内不准出现目无法纪的警员，都明白吗？
1: 明白。

0: 这次这个事件的完美解决啊，我老左有小小的一点点功劳，当然了，最主要的功劳还是我们陈浩队长的。正是因为陈队长的谆谆教导，凛然正气，以德服人。
1: 你拉我干什么？
0: 不好意思了，你脸都红了。我说哪儿了？
1: 以德服人。
0: 正因为他的以德服人，和那个女督察员进行了谈判，并成功的震慑住了他。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对陈队长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解散。
1: 哎，中午吃什么？
0: 想吃什么？
1: 我想吃胡萝卜炒牛肉。
0: 行，姐高兴，给你来一手。
2: 关门。现在可以找分局，把嫌疑人要回来了吧？
3: 当然。喂，你好，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队长陈浩。我的嫌疑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喂，喂，
2: 怎么了？
3: 被他捆跑了。
2: 谁说的？
3: 冯宝云身边那个叫王勇的说的。他说背带裤被他们带走的当天跳车逃跑，到现在都没找到。
2: 分局那么多警察，就能让他这么跑吧？
3: 那个叫王勇说的。

0: 那天在选背带裤的时候，
1: 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0: 可是是我第一个看进去的，房间里面很整齐，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也就是说，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
2: 所以离开前还原了。
0: 有可能。现在没了目击证人，画像肯定是没有了。这个案子已经上交给了分局，思索不会再有新的线索。你怎么打算？
2: 我会再想别的办法。
0: 江警官，我之前问过你，为什么一定要查孟家凶杀案？你说是为了立功。能立功的那案子多了，为什么一定是这个？
2: 有一个小孩用一串项链和23块钱雇我帮他查案，我答应了，这是实话，但你相信吗？
0: 我相信，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答应。

0: 王健，倒杯水。
1: 来了。
0: 你的？
2: 这法民办法
0: 是，就等你。
2: 哎，小困水。
3: 哎呀，三哥，
2: 水，这不假，这假。
0: 来，
2: 过来。
0: 哎呦，水。
4: 哎，
0: 让你倒水，你给我倒杯开水，你要烫着我啊！
4: 对不起，大哥，对不起。
0: 除了对不起，你还能说什么啊？我说今天晚上这牌这么背呢，原来全是你方的。

0: 快点，天翔！行了行了，快打你！
1: 那这照片发下去，有人要找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开价100块。
2: 100块，
3: 100块，
4: 100块，
2: 哥，就我们找着5分呢、啊，这么多钱，这小女孩是惹了多大的麻烦呢、啊？
5: 这是我哥哥郭天祥，这是向警官。
2: 啊，向警官。
5: 好了，我带你上去好不好？你在这儿等我吧。
0: 闲的时候啊，四处好好的找找看一看啊，赚点闲钱贴补家用。
2: 是，老板，这些人要是找到这个小姑娘，会怎么处置她呀？
0: 就你话多，这是闲钱，能挣就挣去了，其他的别问。照片都收好了？
2: 收好，
0: 来，都散了吧。
2: 哎，走吧，走吧。

0: 你这衣服我给你收回来了哈。哎，
1: 妹妹，你跟向警官的妹妹熟悉吗？
0: 不熟，我第一次见。就身世比较可怜，我看他还挺喜欢你这哥哥的。你做的饭，他都是大口大口吃的。
1: 那是吗？
0: 吃好了，你早点休息。哎哎。

0: 安处长，
1: 哎，
0: 我可不可以向您打听一件事儿？
1: 你说。
0: 我听说，军政部华次长的儿子华珍，跟您一样，是陆大政策班的学员，对吧？你们俩熟悉吗？
1: 熟悉啊，那是我老同学。啊，
0: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跟赤色分子联系？
1: 当年蒋委员长跟周恩来也共事过。魏队长，你是想问什么？
0: 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好奇。我听说他是陆大的优等生，为什么中途改行去当海军了呢？这让人太费解了。
1: 我听明白了，你觉得是因为邓明远？
0: 也许是我查他查得太入迷了。我听说他来上海了，
1: 早都回南京了，我亲自送他去的火车站。
0: 那他在上海的时候有没有向你打听过什么？比如说他打听邓明远，打听和邓明远相关的人物或事。
1: 我们之间呢，无非就是老同学叙叙旧，但是至于叙的什么旧啊，那不能告诉你。
0: 您说的那辆火车呀，我去询问了他的乘务长，他说华珍当天根本就没有上车，悄悄地留在了上海，他没有告诉您，也没有联系任何人。
2: 目击证人的线索断了，我们现在只能想其他的方法。

0: 我和陈浩怀疑，凶手想要去你们家找某样东西，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把他给引出来。虽然只是推测，但我们没有其他的线索，只能用这个方法试一试。
1: 你一个人去那儿吗？
0: 对，我下午去趟你家，看看能不能弄清楚凶手究竟在找什么。你在家里等我回来。
1: 远山哥哥，我看见报纸上说今天下午有人会在我家门口给爸爸妈妈举行追思会。

0: 你想回去？
1: 我能去吗？
0: 这太危险了。
1: 我就想回家看一看，我就躲在屋子里，哪也不去，行吗？

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就得是什么样。你要暂时忘掉这个地方是你家。

今天我们在这里哀悼两位仁者之死，上海在这里哀悼实业家之死。这位不知疲倦的实业家，这对乐善好施的恩爱夫妻，在同我们一起旅居在这世上的期间，经历了充满

0: 风暴和斗争的生活，来这么多人，
1: 一切伟大人物的，
0: 政府高部门的派人来过了，不然怎么安抚守护情绪啊？
1: 他们安心了，在他们进入坟墓的这一天，也同时步入了荣誉的宫殿。从今以后，他们将和无数的星星一起。 熠熠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站在这里的诸位先生，面对着这样一种损失，
0: 外面这些人
1: 怎样悲痛，
0: 你都认识吗？
1: 就忍受一下。
2: 不认识。
1: 重大打击吧。
0: 我猜都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吧。
1: 我以为除了我自己，就没有人记得爸爸妈妈。
0: 只能充满严肃。 和惩治，这不是黑夜。
3: 换个房间吧。
0: 而是光明，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不是虚无。

0: 这些都不是吗？既然凶手搜过文华饭店，那他一定搜过你家。这些放到明面上的东西他没有拿走，说明不是他想要的。
1: 这些是什么？是你父母在汇丰银行存取款的票根。我跟爸爸妈妈去过那家银行，他们好像在那租了一个保险箱。
0: 你知道钥匙在哪吗？

你怎么样？受伤没有啊？

0: 向远生，你怎么变成警察了？你不是早都回南京了吗？这怎么回事啊？还有刚刚那个人又是谁？
1: 阿英，等事情处理完，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

0: 你受伤了。
1: 嗯，
0: 多喝点牛奶，伤口长得快。
2: 谢谢。
0: 他找的是我，不是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吗？
2: 凶手的注意力在每一个跟你相似的女孩身上，从这点来看，他去孟家是为了找你。
0: 他想连我也杀掉。
2: 文华饭店，凶手行凶之后第一件事是找东西，而不是找你，说明他真正的目的还是东西。但他觉得可以通过你找到那样东西。
0: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汇丰银行吧？也许你对他真的有用。
3: Present a death certificate and a key, please.
4: I'm sorry. The key has been lost. Is there another way for me to open the safe?
3: Only his direct relatives can open the safe. Like his children?
2: Okay.
5: 您的寻人启事就这些内容吗？
2: 对，但我需要尽快见报。
5: 可以是可以，但是得多

0: 收三分之一价钱。
1: 要不来个头版头条，或者像这样把字体再加粗一倍。不过那样价钱就得再多收三分之一了。
2: 不用了，我只需要一份看起来很正常的寻人启事。
1: 行，那我现在就给您登报。
2: 谢谢。
3: 你过来了。
4: 分局也没通知你们警察所过来开会啊。
3: 我来送东西的。
4: 送给谁啊？
3: 冯科长。
4: 那你等会儿啊，我进去通报一下。
3: 你等会儿。你觉得这种事情冯科长会想让人知道吗？我悄悄进去悄悄出来。去，多谢啊。
4: 抓紧啊。
5: 有消息马上到。
6: 起诉人证
7: 这件事情，放心，你把资料准备好交给我。
8: 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9: 你最好是补充一些证据。
8: 哎，好，
9: 接下来就是我顺利推进了。
8: 哎，没问题。
9: 你这个报告怎么还没改好？
8: 对不起，
9: 就这些东西，你要改到什么时候啊？
8: 我告诉你，下周之前要是还改不出来，
9: 你会害死我的。
8: 马上改好。去。
10: 这条例都挂在墙上，
11: 这已经准备好
10: 了。我提醒你们，回头啊，你自己跟王科长说去。

0: 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啊？
1: 我好像看到门缝里边有光。

0: 你往那边看看。
1: 啊。
2: 哎，我说你啊，一定是眼花了。大晚上的，谁来当二世啊？赶紧走吧。哎呀。

哎呀！

0: 怎么了？
1: 刘生哥哥，我不想让你再查下去了。
0: 为什么？
1: 你为了帮我抓凶手都受伤了。远生哥哥，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受到伤害，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躲着，你回南京吧。
0: 你拿你所有的东西雇了我一个月，不记得了吗？
1: 那些东西我不要了。
0: 我答应帮你找到凶手，不光是对你的承诺，也是对那个托我来上海送小说的人。再说了，现在不也有线索了吗？
1: 你是说银行的保险箱？
0: 对，你就是那把钥匙，这也是凶手一直在找你的原因。
1: 那我们偷偷去银行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呗。
0: 这解决不了问题啊，凶手知道只有你能把东西取走，他就不会放弃找你。我倒是有一个计划，也许能把他引出来，但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快去睡觉吧。

0: 要离开厕所吗？
1: 嗯，该查的线索都已经查到了，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那儿。

0: 程浩，
1: 冯会长，
0: 这一大早的跑这干嘛来了？
1: 我来找你的。你让我抄的租借引渡条约。

0: 交这个东西用得着一大早过来？应该的，毕竟是交给您的。昨天白天你在哪儿？
1: 我在四所操练新的警员。
2: 操练？就这玩意儿还操练？王勇，干嘛呢这是？
1: 我跟陈队长操练操练。
2: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谢谢分局平时对四嫂的照顾。
2: 下回来分局收拾干净点儿。
3: 知道了。要是没什么事儿，冯会长，我先回四嫂了。
2: 去吧。
3: 谢谢冯会长。

0: 你有钱。
1: 哎，王总好，
2: 好，怎么样？
0: 聚会，
2: 家里都挺好的吧？
0: 都挺好，用不着我垫钱。吃完了，回来了。
2: 好，回来了，来兄弟。
3: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4: 忙你的事儿去吧，这不用你管了。
5: 两个月前发生过起凶杀案，死者也是被割喉，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的。
6: 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7: 四所，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带走。
8: 嫌疑人在移交途中跳车逃跑了。

0: 袁胜哥哥，
1: 嗯，
0: 你真不当警察了吗？
1: 四所的人都是靠当警察养家糊口的，我不想把这么一个小小的警察所卷进来，把他们原本的生活打乱。
0: 你要是走了，明明姐姐就没有搭档了。
1: 他迟早会有新的搭档。
2: 姐回来了，自己看。发喜事的人是孟多慈，孟氏夫妻的女儿。我们之前不是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应该就是这上面提到的钥匙。26日，也就是明天，凶手一定会去金门饭店。我们只要提前把计划做好，这次一定能找到他。
1: 这是我的刺伤，陈队长，我今天是专门过来辞职的。

0: 我有自己要做的事儿，和另外的生活。我不清楚你来四所之前是什么人，当误触的也好，打鱼的也好，旅游的也罢。但我知道你来四所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现在机会来了，你却打退堂鼓。
1: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不归四所管了，不光是我，你最好也不要插手。

0: 其实是你当的，对不对？你想自己一个人查这个案子？我告诉你，我不批准。我已经决定了，你别忘了，你还在实习期。你走了，骆明敏就没有搭档，他怎么办？
1: 那就给他换个搭档，我没有多余的警员安排给他。一个人不能完成考核吗？
0: 这是警察所的规定，不是你我定的。
1: 在这里，我没把任何人当做搭档。
2: 你们仨，
3: 嘘，

0: 委屈巴巴的瞪给你给谁看的？委屈吗？
1: 不委屈。
0: 记住，有些话别往心里去，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去忙你的。
1: 是。

0: 你想清楚了，如果你决定不当警察，接下来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十七夕一到，你会受到辞退信。至于明天，不管你去不去，我一定会去。还有，今天我去了趟16部分局，无意中看到这个案子的档案已经结案了。
1: 劫案了，凶手是谁？我也有名。借款纠纷杀人逃逸被捕后畏罪自杀，也就是说分局不会再查这个案子了。你觉得他们真的抓到凶手了吗，陈队长？你问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执着于这个案子，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你，为什么？

0: 你为什么突然要走？四所只是个小警察所，这里的警察也都只是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查孟家的案子。四所不应该卷进来，你也不应该卷进来。那万一我们再努力一点，就抓到凶手了呢？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所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
1: 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可能你觉得不值得。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你不喜欢思索，为什么还要来当警察？我和你不一样。 我用光了所有的运气，才考到四所，而且越来越喜欢这里。可能你觉得四所普通，或者能力不够，但是除非有一天它关门，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开的。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也有我的选择。 如果你真的觉得四所没有能力抓到凶手，那你就更应该留下来。真正需要你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忙的受害者。

0: 你们这么来了，我已经长这么大了，其实我是可以自己回家的。
1: 向警官，陆先生。
2: 向警官，我爸想请。
0: 向警官，我想打听个事儿，你们这四区二所，确定肯定不受罚吗？
2: 爸爸，这里是二区四所。
0: 二区四所，四所确实没事儿。我爸爸想见你生饭，你一会儿带着你的妹妹呢，来家里一趟，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3: 那个向警官，我爸爸特地去菜场买了条鱼，要给你做红烧鱼吃。你记得带上秋实一起来。
4: 陆先生，你怎么态度跟男生聊天呢？
3: 我还没让他的功课，我当然要把他辅导的。
4: 你一会儿就告诉爸爸。我都在想等你啊，一定要来。
3: 陆先生，
4: 有人要请你吃红烧鱼啊。 向警官，你怎么找到这来了？我想打听个警察所还不容易吗？他们知道你是谁吗？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跑到这么个警察所里当新兵，连真名都不敢用，现在还要去女警员家里吃红烧鱼。你小子谈恋爱了？跟那个女警员？
3: 开什么玩笑的？
4: 那既然不是，就说说吧，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啊？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一定给你交代。我知道，前段时间海军部有人在你父亲的生日宴上被捕了，因为通共。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做这些跟那个姓邓的有关吗？
3: 干嘛突然问这个？
4: 有人已经向我打听这件事情了，我再问你一次，到底有没有关系？
3: 当警察是我自己的事情。

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行，那我就当你是在军校待久了，现在神仙下凡看什么都新鲜好玩。但是玩归玩，别引火上身啊。我走了，记得你欠我个交代啊，赶紧去吃你的红烧鱼去吧。

0: 再腾腾点。来，
1: 哇，你说我最喜欢吃的红烧鱼。
2: 你喜欢吃这鱼啊？那以后都带你哥哥来。
1: 好。
3: 那爸爸，我现在可以吃鱼吗？
4: 当然了，当然。
3: 谢谢你爸爸。
2: 哥，没想到还有人喜欢吃你做的菜。
4: 好。
3: 当然。谢谢。
4: 怕不怕辣呀？
3: 还行。
0: 你尝尝，怎么样？
3: 好吃。
0: 好吃吗？
3: 好吃。
4: 好吃哈。吃就多吃。
3: 好。
4: 看样子我女儿当警察的事儿我是反对不了了。我今天找你来吃饭呢，我就是有事相托。这个丫头上学的时候，你就是给她答案，她都会写错的人。她呀，脑子普通，模样也普通。要把她放到大街上，别人都不会多看她一眼。你说她跑去当警察，我不求她有功，每天平平安安回来就好。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呢，我就是想拜托你，既然你们是搭档，今后多照顾着他点儿。
5: 陆先生，
4: 嗯，
5: 抱歉，这件事情我答应不了。我现在不是警察了，
4: 你不当警察了？
5: 对，
4: 那你的意思是，我女儿在四所没有搭档了。

0: 这个是我做家教的时候给学生准备的题，你做一遍我就知道从哪儿开始辅导你。我们要像在学校考试一样，你要写上名字，最后我来打分，好吗？
1: 好，
0: 开始吧。

0: 李师傅，来了。哟，天祥，有事儿啊？您有时间吗？我一会儿想请您送我两个朋友回家。
1: 有生意谁不做呀？那我进屋穿个蓑衣，你稍等我一会儿。哎，
0: 麻烦您了啊！
1: 不麻烦，不麻烦。
2: 慢点，我帮你打着伞。

0: 有人托我给上海的朋友送一份礼物，我本应该在礼物送到之后就离开，我有自己要做的事儿。他不在上海，更不在这间警察所，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警察的身份被人期望什么。
1: 所以你说我们不是搭档？
0: 对我而言，搭档是能够沿着一条路一起走下去的人。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离开思索，如果我们都不在同一条路上，又怎么能成为搭档呢？陈队长说的对，你在思索做得很不错，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0: 姐，我看了向警官给秋实布置的作业，他一看就是认真读过书的人，说不定啊还上过大学呢。
1: 他入职考试比我还低十分呢。
0: 你还真是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啊。你看他戴的手表没，人家不仅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克拉克盖博，他跟四所警察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连夏警官的妹妹都这么厉害。
1: 你说秋实？
0: 嗯，你看我给他布置的题他全都做对了。
1: 一个没做错，这家伙这以后是要上大学的人啊。这名字怎么涂涂改改的？
0: 写错了吧？
1: 我名字都不会写错。
0: 这是什么呢？一惊一乍

么？

0: 说二人育有一女，名孟多慈，八岁，已失踪或同遇害。
1: 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帮你便便咋？
2: 我爸的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1: 那他岂不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3: 对。
4: 爹，秋实说一直是向警官在照顾他，好像有什么原因不方便上学，反正功课都是向警官在教。
0: 他说父母不在上海。
4: 是啊，那两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不过要是有这样的哥哥照顾我，哦，我也愿意。你不觉得向警官去你们警所当警察很奇怪吗？他人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电影明星，

0: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佐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他把秋实一直待在身边，来四佐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他连别人最害怕的事情都敢做。
1: 他怎么会觉得不值得呢？
2: 不是姐，你在说什么呀？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爸，
3: 啊，
2: 这厨房里怎么还有一个蛋糕啊？哎呦，你看我这个脑子呀，我那是给秋实小丫头买的，你看这一忙吧就忘了。
1: 那没事儿，明天让敏敏拿四锁去，然后让向警官给他拿回去不就完了？
2: 那人已经不在四锁了，你妹呀，也不一定知道他的地址。啊？
1: 刚刚是不是李师傅送他回去的？
2: 哦，对。
1: 你这样的，你问问地址，啊，那我买都买了吧，我还是给他送回去吧。
2: 行，那我现在去一趟。
1: 啊。
4: 李师傅，您开什么车啊？
5: 哎，天祥，
4: 您还记得我下午让您送的我那两个朋友，您给送到哪儿了？
5: 我送到望云路了。
4: 望云路几号呀？
5: 望云路23号。
4: 行，我知道了，您赶紧忙吧，我回家了。

0: 上次找你要钱，你说半个月给我，钱呢？
1: 问你话呢，钱呢？
2: 我实在凑不出来那么多钱，你们也知道我在麻将馆打工，其实就那么点儿。
0: 看你这怂样子，我记得之前挺精神一人啊，怎么抓了个壮丁，充了个军，
3: 怂头怂脑的？
1: 天翔，我跟你说明天下午我们准时过来拿钱，拿不到钱我不但把你当逃兵的事告发出去，还一把火把你家铺子给烧了净。
2: 别，我爸是老实人，照应管事的心血。钱，我明天想办法给你们凑。
0: 说话算话，明天见。

0: 呢要找这照片上的小女孩，开价100块。
1: 多少？哇，
2: 100块。

0: 郭秘书长跟参谋长马上就出来了，车已经备好了。下这么大雨，魏队长也不说打把伞。
1: 郭秘书长这次从南京特意赶过来，这顿饭，参谋长只得劳烦魏队长你亲自护航了。这是我应该做的。龚参谋长是真会开玩笑啊！六孙身体还好啊？啊，劳您惦记，还是那一如既往的好。 前两天还跟我打听要跟你打牌呢，最近确实是公务繁忙，改天一定登门拜访，请转告老爷子，再打牌我可不让着他了，一定，一定带到，慢走，请。这位就是魏队长吧？
2: 报告。
3: 卑职魏代勤现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报告完毕。前
1: 段时间，海军部的共谍案，听说就是你去南京抓的人。
2: 是，是卑职干的。当时卑职是在南京军政部华次长家里抓的人，目前人犯还在审讯之中。
1: 佟参谋长。 眼下有很多人抱怨党内暮气沉沉，我看未必，这不就是我们既有魄力，又有锐气的中流砥柱吗？

0: 三姨夫，郭秘书长这次突然从南京监察院来上海，不光是来警备司令部办事这么简单吧？
1: 你也看出来了，
0: 他是冲着魏代情查的供谍案来的。
1: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堂堂的监察院秘书长，怎么会跟魏代情这种小角色搭话呢？
0: 您说邓明远的案子到底有什么奥妙啊？能把监察院也吸引过来？
2: 说到底，不过是虎狼之争。

0: 财政部自从改姓孔之后，这两年党内对其抨击之声不断。元老派、政学系和 CC 系一直在伺机捣孔。郭秘书长以前是 CC 系的骨干，而华司长恰恰吃的是孔家饭。这次魏代晴在华司长家里抓到了一名共产党，你说抓得妙不妙？
1: 我听说你向南京党务调查处申请查看华司长的审查记录。
2: 是，但是卑职被拒绝了。
1: 邓明远的案子，南京方面一直很关心，毕竟他在海军部待了很久啊。况且这个案子还涉及到军政部的次长，有点阻力嘛，也很正常。
2: 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无论有多大的阻力，卑职要一查到底。而且我相信，像华司长那样的党内老人，也不会经不起调查。

来上海之前，我和朋友聊过邓明远。在他登上永丰舰，成为先总理的二副之前，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海军。有些生命啊，他本来身处暗夜，也许只需要一次与权力的遭遇，就可以跳出暗夜。否则，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只言片语。对邓明远如此，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0: 对账，有线索。寻南方先生孟多次找的这个人，很有可能跟邓明远一样，是孟家亲近的共产党。待会儿要是真有人来取钥匙，你们别忙着动手，跟着他，弄清楚去处。
1: 明白。

0: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看视频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因为猫咪一般的外表对东北豹产生误解。其实东北豹是北方寒带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豹天生警觉，尤其在哺育期，母豹一旦察觉危险，就会精准衔

0: 主又在后颈，果断带离。一次次迁移，只为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中，为新生命寻觅最安稳的摇篮。当幼豹长到一岁半、两岁，他们将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去闯荡属于自己的山林江湖。俯身低首，清嗅大地，东北豹正在沉浸式扫描，猎物气息、同类标记一扫便知，一嗅一辨间，野性智慧悄然流淌。后腿刨地，别以为只是上厕所前的仪式感，其实东北豹是在发朋友圈。他用爪痕加气味，以最低调平和的方式宣布本豹到此一游，与同类划清边界。遇到陌生气味、环境变化或是心情紧张，刨上两下也能解解压、壮壮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区域是中国唯一具有东北豹繁殖种群的栖息地和保护地。2015年，我国野生东北豹仅存42只，目前已经恢复到80只左右。在寒来暑往的轮回中，森林生态悄然复苏，生命遵循着古老的节律不断延续。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第一台解放卡车到智能红旗，吉林如何深耕汽车全产业链，以技术革新赋能产业升级，奔赴汽车产业发展新征程。随着本轮降雨过程结束，吉林省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如何抢抓晴好天气，加速雨后排涝清淤等工作，尽快恢复城市原貌和市民生活秩序，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其实在薪火更续，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吉林始终以汽车产业为硬核支柱，扛起民族汽车工业振兴发展的时代使命。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下生产线的峥嵘岁月，到如今智能制造自主创新的蓬勃图景，一代代汽车人接续奋斗，让老工业基地不断焕发新活力，书写中国制造的精彩答卷。
2: 这里是一汽解放的厂区，我身旁这座复刻 C10 老解放的雕塑，就是70年前下线的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那就在我们对面，一汽解放这期整车制动工厂拔地而起，曾经的手工生产线升级为全流程柔性制造基地，跨越70载的两座地标，串联起吉林汽车工业自立自强、创新突破的完整脉络。
3: 走进一汽解放这期整车智能工厂，无人化产线高速运转，智能机器人精准作业，全程数字化、可视化的生产场景颠覆了传统汽车制造的固有印象。作为行业标杆级智能生产基地，这里深度融合 5G、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协同的全新智能制造模式。
4: 我们的轮胎站实行了随行的全自动化装配，属于世界卡车的一个首创的一个装配技术。螺母

0: 的提取、轮胎的识别提取以及轮胎的螺栓拧紧，都是全自动化的一个生产模式。
1: 解放是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品牌，70年来历经7代产品的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解放的发展是中国汽车工业腾飞的缩影。
2: 在中国一汽的创新版图中，红旗品牌也正以持续突破的科创实力，扛起民族高端汽车品牌向上突围的重任。
3: 近年来，中国一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创新成果亮点纷呈。国内首颗车规级先进制程多域融合芯片红旗一号研制成功，红旗自主研发的800伏高压电池系统完成量产落地，红旗零息座舱斩获行业权威奖项。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
4: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鹄、九章3个平台。
3: 整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产业同步提速。在长春汽开区，一汽齐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整车产业赋能，深耕新能源动力总成研发制造，成为汽车产业链强链补链的关键力量。在生产制造环节全面融入光电数字智能技术，将精密激光焊接工艺广泛应用于电池电机核心部件生产，先后荣获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吉林省2025年度未来工厂和2026年度智能工厂等称号。
5: 我们也是国内最早研发制造新能源电气产品的企业，电机、逆变器、减速器等等这些核心部件我们都是全站自研，产品主要搭载在红旗的天宫、金葵花以及奔腾的多款左销车型上。
3: 70载薪火相传，新时代蝶变新生。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填补国内汽车工业空白，到如今整车制造领跑、核心部件自主可控、产业链集群蓬勃发展，吉林正以昂扬姿态创新动能，在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持续蝶变，向新而行。
2: 一汽的发展史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生动缩影。70年前，第一辆解放卡车驶出厂房，填补国内汽车制造空白。70载深耕不辍，一汽紧跟时代浪潮，布局新能源、智能网联赛道，完成从传统车企向现代化汽车集团的华丽转型。扎根吉林沃土，一汽不仅筑牢自身产业根基，更带动全省零部件配套、物流、研发全链条协同发展，形成以汽车为核心的多元经济生态圈。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故事藏在每一辆驶出厂区的汽车里，滚滚向前的车轮将持续驱动吉林工业破浪前行，奔赴高质量发展新征程。随着本轮降雨过程结束，整体汛情趋于平稳，各地抓紧时间进行排水，尽快恢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6: 本轮防汛排涝中，梅河口市坚持昼夜值守，以防为主，快速处置，同步开展全程道路巡查清淤、排水管网疏通、积水点位排查整治，全力消除汛后安全隐患。
7: 目前呢，城区主次干道通行已经全面恢复，城市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6: 随着汛情逐步平稳，梅河新区博雅实验学校临时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启程返回家中。
8: 我们是14号下午5点钟坐车过来的，送到这就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环境都确实不错，服务也到位。
6: 临时安置点承接5个乡镇街道转移群众1121人，目前各乡镇已开启各项恢复工作。
9: 汛情平稳后，干部将全部下沉一线，开展隐患排查，同步清淤排涝，尽快完成各项修复工作。
10: 受连续强降雨与上游来水低压影响呢，惠南县城区地势较低的地方出现不同程度内涝的现象。现在应急、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将被困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6: 本轮抢险救援中，省市多支救援队伍驰援辉南县，吉林省应急抢险救援队、通化消防救援支队、武警通化支队、辉南县民兵队伍等消防力量累计601人，同步在辉南县开展抢险支援工作。辉南县共动用20余台排水车推进积水排空作业。7月16号13时，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

0: 应急响应。
1: 经过11个小时的排水，目前水位明显下降，我们将继续做好排水工作，尽早将体外积水排除。
2: 为第一时间消除雨后各类安全隐患，各地迅速开展雨后清淤专项作业，尽快恢复城市原貌。
3: 我现在是在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抢修现场，连日强降雨造成山体泥沙随雨水冲刷堆积路面，给村民出行带来不便。我身后是交通局紧急调配人力与机械设备，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淤积杂物，全力疏通道路。
0: 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泥沙滑落堆积，致使嘉林县蛟河市漂河镇横道子村道路通行中断。蛟河市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调度施工队伍、大型机械开展全方位清淤作业，
4: 抢抓抢险窗口期，加快各处水毁路段修复整治力度，全力保障辖区路网安全通畅，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0: 洪峰过境以后，桦甸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区周边沿河步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作业，同步疏通堵塞雨水沟渠，清除道路安全隐患。受持续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布尔哈通河水位明显上涨，导致沿岸大量淤泥堆积。积水退去后，延吉市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开展清淤工作。靖宇县组织交通、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下沉一线，对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消除隐患，筑牢防线。记者从吉林省水情中心了解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我省共计9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22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发生洪水的河流当中，有7条河流、9个水文监测站发生了有实测资料以来的第一位大洪水。截至目前，多数河流都已经进入退水阶段，
5: 还要7到10天左右，可能大江大河下游会时间会长一些，中小河流可能就在1天2天范围之内就应该都溃到警戒以下了。
2: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
0: 山洪泥石流来临时，要选好躲避路线，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一种都要马上撤离。
2: 盛夏七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
0: 在镇赖县镇赖镇南岗子村领航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整片麦田金浪翻滚，随风摇曳，麦香四溢。今年南岗子村小冰麦种植面积为170公顷，预计7月18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6: 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多台收割机正在联合开展收割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全力确保小冰麦颗粒归仓。
0: 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末冰茬未消时播种，7月炎炎夏日时收获。今年领航合作社小冰麦种植面积为50公顷，凭借两种两法的科技支撑，每公顷产量将超过8000斤。
7: 通过这个小冰麦种植呢，再加上这个互动模式呢，可以说实现了咱们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呢也增加了咱们农民的收入。
0: 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预计7月20号左右完成收割，并全面开展二茬复种。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公布，吉林省共有9个项目获奖。
8: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某项目获技术发明奖1等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主持的高性能氮化铝基半导体材料制备及其光电芯片关键技术项目获技术发明奖2等奖。 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主持的超高比能锂空气电池性能突破与新体系创建项目，吉林大学主持的新型碳材料的高压创制成建机制与物性研究项目获自然科学

0: 奖二等奖。吉林大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参与的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与发现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一等奖。吉林大学参与的末次冰期以来东亚人群演化溯源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参与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玉米抗病耐旱种质改良与创新利用两个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金益食品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获科学进步奖二等奖。这份成果既是对吉林科学家们突出贡献的充分认可，也是对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勇攀高峰精神的褒奖与激励。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全省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加强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发挥科技奖励指挥棒作用，引导人才、平台、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向重点领域集聚，推动全省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
2: 根据工作需要，吉林大学第二医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3: 招聘岗位及人数导诊15名，报名资格条件：年龄35周岁以下，专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形象好，熟悉医疗行业相关的各项法律和法规，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报名方式线上报名，有意者可通过吉林人才网及吉林省人才市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招聘公告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7年7月20号16点。
4: 盛夏时节，各地的荷花次第开放，碧绿的荷叶繁茂如盖，满池荷花摇曳生姿。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7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各地各部门坚持把重大项目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抓手，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达产达效，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减灾农业生产工作，强调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确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0: 本轮强降雨过后，我省各地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等工作，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
1: 吉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长春举行，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以来，吉林各地各部门坚持把重大项目作为稳投资、稳经济的重要抓手，进一步扩大增量、做优存量、提升质量，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达产达效，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
1: 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05工区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和大型机械正在全力推进建设工作。该项目线路全长18.75千米，包含波罗湖服务区一处、池家互通一处。互通区与已通车的都市圈东环高速、浑雾高速实现交通转换。目前主线路基已全部交验完成，沥青路面基本铺设完毕，波罗湖服务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
2: 波罗湖服务区目前主体已全部完成，剩余这个外立面装修和内饰面目前正在施工，场内敞平道路是最后施工工序，然后计划是在月底完成。我们倒排工期

0: 抢先抓早。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工程的98%。
1: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与长春周边5条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对打造长春对内对外新高地、形成现代化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在通化医药高新区，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正在推进收尾攻坚工作。项目投资35亿元，一期工程规划建设2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及全链条配套设施。项目自4月份复工以来，组织100多名工人抢抓进度。目前，园区2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
2: 内部装修已经结束，现在正在开展园区外的室外道路和相关的配套管网的一个建设。项目谋划的是依托国家级高新区的平台和我们高新区院士工作站这个平台为基础，为企业解决这个人身产业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
1: 项目建成后，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将打通人参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堵点，为打造千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新动力。在双辽市，嘉裕实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7000万穗玉米项目已进入试运行阶段。项目改造原有厂房近13000平方米，新建2430平方米冷冻库房，配套购置131套智能化生产设备。眼下处于试运行阶段的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整套系统可自动完成原料甄选、精细加工、真空封装、高温杀菌、恒温入库等全流程工序。项目投产后，生产智能化覆盖率达50%，日产鲜食玉米110万穗。将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3: 在2026年玉米采收季，生产线全面启动，我们会持续保障原材料品质，统筹人力与生产线标准化开展加工作业，持续保障产品新鲜度，力争实现稳产提升增效的总体目标。
1: 今年以来，我省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带动作用，强化专班推进要素保障，破解难点堵点问题，加强项目全链条、全周期、全层级管理，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及早投产达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7月15号至1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松花江、拉林河、嫩江流域实地检查督导防汛减灾和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刘国中副总理在吉林调研时的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推动防汛关键举措落到实处，同步抓好农业抗灾减损，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近日，我省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减救灾委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胡玉婷来到德惠市岔路口镇马家店尾堤，详细了解河流水位、农田过水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资源和力量投放到关键处，科学精准防范应对洪涝灾害，要压实驻村干部防汛减灾责任，强化决策指挥和组织调度，完善手势清晰、指令明确的指挥链，对低洼地带散户人员要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应转尽转，要科学开展抢险救援，确保防汛人员安全。在镇赖县白沙滩灌区取首泵站，胡玉婷强调，要汲取往年经验教训，抢抓强降雨过后窗口期，强化对上游汇水顶脱风险的辨识能力，最大限度推动水库预泄腾库，发挥水利工程拦蓄调峰作用，落实堤坝防渗加固措施，加快强排退水，确保安全渡汛。胡玉婷实地踏查扶余市拉林河堤防，了解农田自涝、退水、排水等情况。他指出，要抓好农田自涝应对，迅速开展农田排水、田间清淤、沟渠疏通等工作，落实田间管理措施，有效减少农业损失。要及时开展灾情核查，紧前启动农业保险理赔程序，全面摸排水毁基础设施底数，尽早恢复水电路网等基础功能，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吉林协连农业茭白种植基地，胡玉婷指出，要树立盐碱地也是宝贵资源的理念，

0: 解放思想，因地制宜，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积极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坚持以种适地，大力发展茭白特色产业，提高农业附加值，促进农民增收。要强化产学研聚力攻坚，攻克本地化育苗等难点问题，推广应用先进技术，完善冷链物流、市场交易、金融扶持等配套条件，引导开展标准化种植，打造吉林茭白品牌。在东平镇大龙村嫩江大闸蟹养殖基地，胡玉婷希望企业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科学制定发展目标，明确行动方案，加力推行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发展配套产业，带动共同致富。地方政府要加强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省农发集团现代农业产业基地，胡玉婷强调，现代农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基地要立足现代化大农业集大成定位，坚持投建管运一体化经营，推广智慧温室、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用好卫星、无人机、数字化农机等先进装备，强化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功能，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现代种业、棚模经济。省农发集团要增强跨越发展的紧迫感，带头创造使命价值，展现国企担当，坚持市场导向、效益优先，大力盘活闲置资产，推动国有耕地高效利用，全方位推动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在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中挑大梁、做示范。洪庆参加活动。
1: 本轮强降雨及台风天气过后，我省各地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物资保障、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尽快让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回到正常状态。
2: 在惠南县城区的主四干道，随着挥发河水位的逐步回落，洪水留下的淤泥和泥沙铺满路面。当地的城管局和环卫全员上阵，采用机械清淤、高压水枪冲刷等方式开展分段的清理，争分夺秒恢复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1: 当地统筹调配各类清淤设备，组织千余人次开展路面保洁作业。
3: 主要采用是水退人进、水退随清、人机联动、分段作业的方式，全面清理这个主次干道和背角小巷的淤泥杂物，疏通排水设施，快速地恢复道路通行和城区的环境卫生。
1: 目前梅河口市正同步推进挥发河沿岸全域清淤整治与防疫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湾龙镇的福安村，恢复与防疫消杀工作正在同步展开。房前屋后、沟渠路边、过水院落，每一处重点区域都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作业，这里的淤泥清理、环境整治也在同步推进。曾经被洪水侵袭的村庄正一点点恢复往日的整洁与生机。
5: 聚焦双安、福安等七个重点村，真正做到了水退一处、消杀一处、干净一处、安全一处。
6: 持续加大消杀力度，实行常态化、滚动式消杀，同步开展环境整治、垃圾清运、隐患排查和健康知识宣传。
1: 敦化市在持续开展积水抽排的同时，组织专业力量全域开展防疫消杀。
7: 目前我们卫生系统正在积极的开展传染病防控、消杀防疫的指导，还有食源性疾病监测，同步开展健康宣传教育。
1: 深夜，敦化大桥上消防救援队伍仍在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敦化大桥，现在是22:00，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涝作业。他们不分昼夜连续攻坚，
9: 到目前为止排涝约10000余立方米，有效地减轻了路面的积水隐患。
1: 在磐石市，交通部门昼夜轮班抢修受损路桥，本轮降雨造成当地数十条农村公路、多座桥梁受损，经过连日奋战，所有临时中断通行路段已陆续恢复通车。强降雨过后，东丰县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清淤保洁、道路修缮、电力抢修和公共区域消杀，保障群众出行用电安全。龙井市老头沟镇抽调100余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集中清淤，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加校舍联动合力清理校园淤泥。在蛟河市、延吉市三道湾镇等地，镇村工作人员全面摸排农田、路桥受损情况，抓紧制定修复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各方守望相助，积极恢复

0: 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做哪些准备。
2: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提前清理阳台、屋顶、露台等部位杂物。低层住户提前准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3: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推进学习教育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调研及服务师生相结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办学治校的务实举措。
2: 长春中医药大学开展分层分类学习研讨，学不透谈何践行。基于这样的共识，学校领导班子带头充电，开展8次读书班、3次中心组学习、4次深度研讨，组织年轻干部参加校领导班子读书班，并进行研讨交流。学校依托吉林省党员教育网，搭建起131个云端班机，在指定课堂上完成学习任务。为解决学用脱节难题，学校创新落实三个结合，深化学习成效。一是与干部教育培训相结合，着力强化思想认识；二是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开门纳谏，回应关切；三是与服务师生相结合，建章立制，常态长效。同时，学校工作专班制定详细调研方案，校领导班子带头，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个别访谈等形式，深入教学科研单位、学生课堂宿舍及合作企业，有效破解了学用两张皮现象，使学习教育真正成为深入群众、服务群众的实践过程。
4: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学习教育部署要求，坚持三个结合，学以致用，联系实际，解决突出问题，围绕树立正确政绩观开展专题学习，提高思想认识。
2: 此外，长春中医药大学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实际业务相结合，在边境村建成13所国医馆，覆盖延吉、通化和白山3市7个县市区。自主研发的野山参智能鉴定系统2.0版本在人参产区投入使用，为农残检测及重金属筛查提供科技支撑。学校还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专题辅导，打造校内全息警示教育馆，切实纠正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学校将服务师生的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系统梳理人事、教务、科研、财务等关键领域制度共73项，同时修订完善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指标，有序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各部门职责定位与权力边界，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1: 7月17号，白山松水匠心晨光吉林省残疾人工艺美术展在故宫文创融合馆开幕。
0: 本次展览由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从吉林省残疾人非遗传承人与手工艺人的优秀作品中精选百余件参展。展品品类多样，工艺独特，囊括松花石雕刻、蛋雕、编织、衣履制作、泥面塑、颜纸等多项传统手工技艺。各类作品聚焦吉林地域特色，展现关东文化底蕴与地方发展风貌，集中呈现了吉林残疾人手工艺创作的成果与实力。中国残联、吉林省残联、长春大学、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华夏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出席开幕活动。中国残联宣传文化部为参展残疾人手工艺人代表颁发作品入馆证书。吉林省残联向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赠予残疾人手工原创作品。展览举办地故宫文创融合馆设于交泰殿东侧，是中国残联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无障碍文化空间。此次展览持续至8月17号，面向全社会公众开放。
3: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的吉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长春举行。
0: 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来自全省各。

0: 各地新闻单位的13位优秀新闻工作者进入决赛，他们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生动的实地见闻，诉说一段段直抵人心的温暖故事，彰显着新闻工作者扎根黑土地、记录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1: 不仅让我听到了发生在吉林大地上的精彩故事，更让我感受到了深藏在记者内心深处对于新闻的一份热爱与执着。今后我会继续扎根一线，践行四立，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的吉林故事，
2: 激励我以后讲更多的故事，采访更多更好的选题，就是尽量把一些好故事完美的还原给观众们。
3: 想借助这个平台呢，能够讲述中国好故事，发出吉林的好声音。
0: 本次比赛评选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五名，其中五名选手将代表吉林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选拔赛。
4: 非常感谢好记者讲好故事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跟这么多优秀的记者交流学习。我也将继续扎根新闻一线，写出更多更好的温暖的故事。
5: 今后呢，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通过践行四立，继续讲出咱们吉林体育的好故事，咱们吉林的好故事。
1: 纷纷带着扎根黑土的吉林故事来到现场娓娓道来，让我真正读懂了新闻人脚力、眼力、笔力、脑力的含义。
6: 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做新闻工作呢，要用真心去感受，用脚步去丈量，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还有一些在课堂上没有学习到的东西。
0: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我省已连续举办13届，成为传播吉林声音、讲好吉林故事的品牌活动。
7: 今天，纯 AIGC 影视级网络宣传片《梦宿黄龙府》正式发布。该作品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中共农安县委宣传部出品，吉林省恩的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吉林省一道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策划制作。
8: 影片聚焦岳飞执导黄龙府的经典历史典故，以全新数字技术复刻辽金风云，为本土文旅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本片是吉林省本土 AIGC 影视创作的突破性尝试，全程依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打造，以真人电影级画质精准还原辽金时期的城池风貌、战场格局与人文风情，实现低成本高品质的历史影像创作创新。此次创作也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深耕 AIGC 新赛道的重要布局，吉林广电探索媒体加科技加文旅的全新发展路径，将继续拓展网络电影赛道，为本土影视产业数字化升级、新媒体内容创新发展提供范例。
0: 7月16号，长白山北、西南三大景区全面恢复对外开放。历经雨水洗礼，长白山全域景致清新通透，绿意盎然，清爽宜人的山林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避暑。
8: 在长白山北景区，薄雾萦绕山间，天池澄澈湛蓝，景致如画。虽然已经进入伏天，但长白山区域气候清爽宜人，成为绝佳避暑胜地，景区人气快速回升，重现热闹景象。
9: 长白山非常适合避暑，然后特别是夏天这个时候来，然后非常的舒服，
10: 感觉这里的气候好舒适啊，就是避暑胜地。看到天池之后，就有一种要勇闯天涯的感觉，很值得。
8: 长白山西南景区也同步开放，西景区天池视野开阔，湖光如画，锦江大峡谷溪流潺潺，空气清新；南景区原始幽静，风光秀美，全域开启暑期迎客模式。
11: 长白山我们是第一次过来，真的是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今天很幸运，我们来了有4天了，就为了等长白山开放。
12: 不是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么美好的景致，有机会我们还来。
7: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7月16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报道梅河口市、敦化市等地的防汛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7月16号，人民网推出吉林梨树，只此青绿好风景。报道吉林四平梨树县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面推广黑土地保护耕作梨树模式，实现适宜区域全覆盖，助力推进吉林省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7月16号，新华网推出151项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中国一汽

第八届供应链创新科技展开展，展出151项创新产品，涵盖新能源、智能网联等前沿领域。7月17号，经济日报推出一张票根闯关东的启示，报道东北超催生了看球加周边游周末短途消费新场景。吉林省还推出超游吉林主题线路129条，赛事经济的撬动效应正在多层面显现。

0: 天设置专家授课、实操集训、校企研讨、企业技术交流等环节，70余名参选师生围绕赛事标准落地、师资能力提升、青年工匠培育三大重点开展学习交流。
1: 日前，为期3天的全省中小学劳动教育教师培训活动在惠南县举行。活动开设陶艺、农耕、科创等多元实操课程，结合本地特色开展教学研讨，全面提升全省劳动教育教师教学实操能力。该培训活动已累计培训450人次。日前，为期17天的2026阳明力万全国青年篮球锦标赛在辽源开赛。本届比赛扩容至16支参赛队伍，集结职业、高校、高中青年篮球队伍，以地方原创赛事 IP 助力城市体育产业发展。
0: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交通枢纽网约车服务优化，敬请关注。
1: 连日风雨来袭，各地守望相助、温情同行，一幕幕坚守与奉献的暖心画面在风雨中静静绽放，汇聚成吉林大地最温暖的力量。

0: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1: 哎呦，这个，哎呦，
2: 现在在我心目中，今天是我最爱吃。
3: 你觉得它很好吃？
2: 我很惊喜。
4: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4: 我这个身上买了啊，
3: 该拿就拿走吧。
5: 连吃带拿，
4: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6: 我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3: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0: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7: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8: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10: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

噪，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倍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
4: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5: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部分地方有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白城西部有小到中雨，省内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9到2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8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

0: 高铁兰西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吴通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创新高。
2: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3: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数据还呈现以下特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汇市场预期稳定，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增。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163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已于昨天24时起上调，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4: 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2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44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恶化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上涨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由每桶约72美元升至84美元左右。此外，近期受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美国石油战略储备库存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原油市场供需博弈加剧。
5: 短期内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近期国际油价将围绕美伊谈判进程反复博弈，预计下周期将呈现偏强运行。
1: 目光转向省内，本轮强降雨及台风天气过后，我省各地迅速从应急抢险转入恢复阶段，各地坚持民生优先、多措并举，同步推进清淤除障、防疫消杀、设施抢修、物资保障、生产恢复等重点工作，尽快让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回到正常状态。
6: 在惠南县城区的主四干道，随着挥发河水位的逐步回落，洪水留下的淤泥和泥沙铺满路面。当地的城管局和环卫全员上阵，采用机械清淤、高压水枪冲刷等方式开展分段的清理，争分夺秒恢复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7: 当地统筹调配各类清淤设备，组织千余人次开展路面保洁作业。
8: 主要采用是水退人进、水退随清、人机联动、分段作业的方式，全面清理这个主次干道和背角小巷的淤泥杂物，疏通排水设施，快速地恢复道路通行和城区的环境卫生。
7: 目前，梅河口市正同步推进挥发河沿岸全域清淤整治与防疫工作。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湾龙镇的福安村，恢复与防疫消杀工作正在同步展开。房前屋后、沟渠路边、过水院落，每一处重点区域都实现全覆盖无死角作业。这里的淤泥清。

0: 理环境整治也在同步推进。曾经被洪水侵袭的村庄正一点点恢复往日的整洁与生机。
1: 聚焦双安、福安等七个重点村，真正做到了水退一处、消杀一处、干净一处、安全一处。
2: 持续加大消杀力度，实行常态化、滚动式消杀，同步开展环境整治、垃圾清运、隐患排查和健康知识宣传。
3: 敦化市在持续开展积水抽排的同时，组织专业力量全域开展防疫消杀。
4: 目前我们卫生系统正在积极的开展传染病防控、消杀防疫的指导，还有食源性疾病监测，同步开展健康宣传教育。
3: 深夜敦化大桥上，消防救援队伍仍在不间断进行排涝作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敦化市敦化大桥，现在是22:00，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涝作业，他们不分昼夜连续攻坚。
6: 到目前为止，排涝约10000余立方米，有效地减轻了路面的积水隐患。
3: 在磐石市，交通部门昼夜轮班抢修受损路桥。本轮降雨造成当地数十条农村公路、多座桥梁受损。经过连日奋战，所有临时中断通行路段已陆续恢复通车。强降雨过后，东丰县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清淤保洁、道路修缮、电力抢修和公共区域消杀，保障群众出行用电安全。龙井市老头沟镇抽调100余名机关干部下沉一线集中清淤，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加校舍联动合力清理校园淤泥。在蛟河市、延吉市三道湾镇等地，镇村工作人员全面摸排农田、路桥受损情况，抓紧制定修复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损失，各方守望相助，积极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做哪些准备。
7: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提前清理阳台、屋顶、露台等部位杂物。低层住户提前准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藏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杆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宅院不要逗留。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禁止乘坐电梯，沿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
0: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的吉林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在长春举行。
3: 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来自全省各地新闻单位的13位优秀新闻工作者进入决赛。他们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生动的实地见闻，诉说一段段直抵人心的温暖故事，彰显着新闻工作者扎根黑土地、记录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8: 不仅让我听到了发生在吉林大地上的精彩故事，更让我感受到了深藏在记者内心深处对于新闻的一份热爱与执着。今后我会继续扎根一线，践行四立，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的吉林故事，
9: 激励我以后讲更多的故事，采访更多更好的选题，就是尽量把一些好故事完美的还原给观众们。
10: 想借助这个平台呢，能够讲述中国好故事，发出吉林的好声音。
3: 本次比赛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3名、3等奖3名、优秀奖5名，其中5名选手将代表吉林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选拔赛。
11: 非常感谢好记者讲好故事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跟这么多优秀的记者交流学习。我也将继续扎根新闻一线，写出更多更好的温暖的故事。
12: 今后呢，我也希望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通过践行四立，继续讲出咱们吉林体育的好故事，咱们吉林的好故事。
13: 纷纷带着扎根黑土的吉林故事来到现场娓娓道来，让我真正读懂了新闻人脚力、眼力、笔力、脑力的含义。
14: 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做新闻工作呢，要用真心去感受，用脚步去丈量，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知识，还有一些在课堂上没有学习到的东西。
3: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我省已连续举办13届，成为传播吉林声音、讲好吉林故事的品牌活动。
0: 7月16号，长白山北西南三大景区全面恢复对外开放。历经雨水洗礼，长白山全域景致清新通透，绿意盎然，清爽宜人的山林风光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避暑。
7: 在长白山北景区，薄雾萦绕山间，天池成

0: 澄澈湛蓝，景致如画。虽然已经进入伏天，但长白山区域气候清爽宜人，成为绝佳避暑胜地，景区人气快速回升，重现热闹景象。
1: 长白山非常适合避暑，然后特别是夏天这个时候来，然后非常的舒服，
2: 感觉这里的气候好舒适啊，就是避暑胜地。看到天池之后就有一种要勇闯天涯的感觉，很值得。
0: 长白山西南景区也同步开放，西景区天池视野开阔，湖光如画，锦江大峡谷溪流潺潺，空气清新，南景区原始幽静，风光秀美，全域开启暑期迎客模式。
3: 长白山我们是第一次过来，真的是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今天很幸运，我们来了有四天了，就为了等长白山开放。
4: 不是用什么词汇来形容这么美好的景致，有机会我们还来。
5: 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6: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5: 今年6月下旬以来，欧洲多国遭到热浪袭击。一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等9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的热浪中，至少有1.2万人超额死亡。但随着各国陆续发布更全面的数据，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7: 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实际死亡人数与未发生健康危机时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新社分析显示，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等9个国家，6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1.2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时数据也记录了6月最后一周超额死亡人数的显著上升。根据24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初步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4260，这还不包括东欧部分地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也在6月底受到了热浪的袭击，但这些国家尚未公布相关死亡数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今年夏季德国因高温致死人数已超过过去6年总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在极端高温下尤为脆弱，同时热浪期间空气污染加剧，或使弱势群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高温致死并非天灾，其根源在于欧洲多国政府仅将其视作天气现象，而非公共卫生威胁加以应对。世卫组织16号呼吁欧洲各国卫生系统依据今年6月发布的新版高温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高温预警、风险沟通和应急响应，提升医疗机构应对持续高温的能力。世卫组织强调，应重点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加强基础保障，并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高温风险。
5: 据路透社报道，连日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持续的降雨不足，加上异常高温，致使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对当地旅游业造成冲击。 当地时间16号，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流经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部分河道水位在当天早晨下降至

大约39厘米，创下2018年以来新低。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不仅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也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一定冲击。16号拍摄的画面显示，两艘游轮停泊在多瑙河上，甲板上看不到游客，只有船员在打扫。据悉，内河航运是匈牙利航运业近年增长最快的板块，每年运送游客约60万人次，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生可观经济收益。布达佩斯一家内河邮轮运营商表示，近几年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尽管北部部分港口仍保有一定通航量，但受极端低水位影响，目前邮轮难以继续航行。布达佩斯及南部多座城镇的邮轮基本处于停运状态。这个运营商坦言，持续走低的多瑙河水位已经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进入七月，国内多地气温攀升至40摄氏度左右，长期高温少雨使得匈牙利境内河湖水源补给大幅缩减，加之水面蒸发量大增，主要河流水位进一步承压。

0: 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就能轻松瘦下来，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这种减肥方法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呢？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不少网红咖啡成为了带货新宠，销量可观。那么喝黑咖啡真的可以减肥吗？真的有效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入夏以来，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一些网红咖啡销量猛增。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坐着瘦，有的打出脂肪减88%，还有的亮出喝前喝后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黑咖啡瘦身真的有奇效？来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
2: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它含有咖啡因，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么是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可以减有消耗脂肪的一个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
1: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2: 减肥的一个核心应该是一个能量的负平衡，所以任何脱离了一个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体重下降，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大可能的。
0: 医学专家还提醒，尽管咖啡因确实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是咖啡减脂并非人人适配。
1: 日常生活中，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大杯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易加重身体负担。
2: 黑咖啡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胃酸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可以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所以对于一些人群是不推荐的。你比如有消化系统症状的一些人，包括慢性的胃溃疡啊，还有食管反流等等，你平时是比较焦虑或者睡眠不佳的病人，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高血压呀、血脂异常，或者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呢饮用黑咖啡以后呢，可以造成心率的增加，那么对病人来讲也是不是的。
1: 除了有基础病的患者之外，孕妇这类特殊人群也同样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
2: 孕妇啊，或者是哺乳的妈妈，还有一些吃抗凝药物、抗菌素的人群，因为咖啡呢，可能它可以通过胎盘和乳汁，会影响胎儿或者是新生儿的一个健康，还可以对一些药物有相互的作用，所以这类人群也是不大推荐的。

0: 此外，医学专家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有限，需要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
1: 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顺势出圈。商家宣称添加了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实现减脂，那他们的减脂效果又如何呢？继续来看。
0: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在黑咖啡中加入无盐黄油、椰子油等富含 MCT 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能量。
2: 防弹咖啡它要求是短暂的，可能做饮食控制的人群，你比如我就是短暂的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低热量的一个饮食，通过防弹咖啡来补充你身体的一个能量所需，达到一个能量的轻度的负平衡，可能有轻微的一个控制体重的一个作用。但是你如果离开了这个饮食去调整，可能它的热量就显然是超标了，可能是越喝会越胖的。
0: 医学专家提醒，防弹咖啡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普通减脂大众不推荐。长期盲目饮用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影响血脂健康。
2: 防弹咖啡它的热量是极其高的，比如一杯防弹咖啡它的热量可能达到了200到400千卡，而且呢，你如果是长期去饮用这些脂肪类的咖啡，可能会对血脂代谢带来了一个影响，那么有潜在的一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个危害。
0: 除了防弹咖啡，左旋肉碱咖啡也是当下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从理论层面来讲，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辅助作用，但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有严格的前提条件。
2: 左旋肉碱实际上它是有这么一个功效，它是促进脂肪到细胞的线粒体去，所以它是一个载体的功能。但是离开了中高度的一个运动，那么左旋肉碱它实际上就失去了一个搬运工的一个作用了。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今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会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期间有乘车意向的旅客要提前了解。
3: 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不断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今年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两个职业本科专业。
4: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5: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1: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上新，不仅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未来产业，还注重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

0: 活需求，补齐生活性服务业人才短板。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个新专业，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
1: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旅居康养成为文旅行业一大细分市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2: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他们的主阵地一是在高端康养社区或者旅居基地做运营管理，二是做旅居顾问或管家，三是从事产品策划与营销，设计康养路线，四是从事康养空间的适老化运营、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体验提升，五是负责智慧平台和数据运营，管理智能设备和客户健康数据。
0: 连日风雨来袭，各地守望相助，温情同行，一幕幕坚守与奉献的暖心画面，在风雨中静静绽放，汇聚成吉林大地最温暖的力量。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1946年，徐悲鸿的小儿子徐庆平出生不久，时年80多岁的齐白石曾给这个新生婴孩刻了一方名章，印墙上面还精心地雕了草水岸，还有两只生动的小青蛙，可谓灵动活泼，意趣十足。白石老人把祖父一般的情感雕刻进了这方印章之上。1950年代初，5月初4，端午节的前一天，徐悲鸿派人给齐白石送去了一份节礼，时雨一条，粽子一包，并附短信一封。信中特意嘱咐时雨的烹制方法。时雨曾是明清两朝的纳贡之物，被誉为江南水中珍品。建国初期物质匮乏，徐悲鸿却将如此珍贵又硬实的鲜品送给齐白石。你来我往，在这样的相处之中，徐悲鸿和齐白石的情谊也更加深厚。本以为两人可以心意相通，相扶相持，谱写更多的话谈佳话，却没想到时间并未给予他们更多的可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和遗憾很深，每当想起他，齐白石只能在泛黄的记忆里搜寻，坐在躺椅里慨叹这位挚友曾经为自己和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所做的一切。
1: 徐悲鸿就从上海迁到了中央大学，1928年一直在这里呢。

0: 到了1937年，主要的时间呢是生活在南京。当时徐悲鸿到了这的时候呢，这边呢还是一个茅草棚，三间茅草棚，当时名字就叫梅庵。1933年的时候呢，中国大学师生为了让这边呢变得更有纪念意义，后来呢就专门盖了这么一个砖混的小平房，啊，在那个时候呢，这边呢就是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的所在地。就是徐悲鸿的美术教室，在这段时间呢，他培养了很多的学生。
1: 1931年，徐悲鸿在这片校舍中趴在地上起意起稿，创作了这幅经典名作《九方高》。《九方高》取材于道家著名典籍《列子》，讲的是春秋时期相马师九方高为秦穆公相得天下好马的故事。
0: 九方稿实际上呢也是因当时的时局包括历史给他的启示，因为他发现那个时候的国民党政府呢不善于用人，而且也不会用人，所以他急需呢一个开明政府啊，要有这个伯乐的眼光。
1: 显然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并没有改变自身的识人用才之道，但是徐悲鸿却始终如九方高一样，以伯乐智慧，不遗余力地见贤举能。1931年，徐悲鸿带领学生去庐山写生，途中傅抱石拿着自己的画作拜望他，希望他能够看看自己的作品。
2: 后来呢，他就跑到傅抱石家里去，又看了傅抱石画的所有的作品。他就称赞徐宝说你是画得非常好，我一定要想办法送你出去留学。这样他找到了这个当时的江西省主席叫熊世辉，就跟他讲说你们这一个很好的画家，你要把他送出去留学。熊世辉就答应他出你一张马，那徐悲鸿就给他画了一张马，但是又附加了一张纸条，叫做写到了这润资1000元交傅抱石留学用。从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呢，徐悲鸿把他请到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当讲师，这就等于说傅抱石从一个小学的教师一下到了大学的讲师，这一个大的飞跃了，当时是非常的地位上完全都不同了。这傅抱石也曾经讲过了，没有徐悲鸿就没有傅抱石。
1: 1933年，徐悲鸿用一匹马将傅抱石送上了留学日本的邮轮，足见其马画的价值。未来傅抱石也不负所望，创出了艺术大师的名号。77年后，在2010年北京传世秋拍中，徐悲鸿再次证明了自己马画的价值。《秋风立马图》以3360万的价格创造了当时单马画的最高纪录。徐悲鸿画的马也被称为世界上最贵的马。
0: 早期他的奔马还在探索阶段，那么到了30年代以后，他的马非常成熟，一直到了比如说41年、42年的时候，就是他的一个高峰，他的奔马不断的深入人心。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奔马、他的立马、各种水墨马就成为艺术上的标杆。也成为他个人的一个象征。
1: 中国写意画法的精神与欧洲表现主义的结合，徐悲鸿将马画的恣意奔放而又极具东方艺术审美，正所谓一洗万古繁马空。
3: 他的马有体积感，有量感，有体积，有光线啊，有中国大写意的精神融合在一起，那这个创造精神很厉害。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当代的画家认为像徐悲鸿的东西好像过时了，这个东西是错误的，在当时它是很先进的艺术，要有创造性，要有时代感。
1: 离开时代和背景谈论事、评价人都是不客观的，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时代而单独存在，人的发展和选择也与时代密不可分。

0: 这是北院的三间房，这边是他的卧室，中间呢是堂屋跟他的画室，那打通了，打通了。上边有一块匾，是老人亲自写的“白石画屋”。在这儿现在呢是有砖墙，过去呢不是，他在这儿弄了一个铁栅栏，这个铁栅栏呢是通天的，从下一直到房上，中间有一个大铁门。那个铁锁呢，现在我一想啊，没有两斤重也差不多有这么大，那大铁锁现在钥匙还留着呢。在这个台阶上呢，留下了我跟我曾祖父白石老人，还有我虎叔，就是齐展仪，我们在这儿一起照了一张相片。这是我跟我曾祖父，据说是唯一的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在这儿照的。
1: 齐天山说的那张珍贵照片已经找不到了，但是与曾祖父一起的记忆和时光却被留存在了这座老宅。以齐白石的名望，可以想见曾经的这里门庭若市。在徐悲鸿将他请进新式校园之后，更多的年轻学子也都加入到传承齐派艺术的行列。齐白石“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育人警句，为画坛开辟了更多的创新可能。
2: 他不要求弟子学得跟我一个模样，你学习我的艺术思想，闯你的路子了，有你的艺术生命啊。有一天我父亲忽然想起我们老家马家河里有鱼英子，捕鱼的鱼英，他说好像自古以来写一画什么上面没有画这个东西，这个人关系那么近啊，他觉得这个跟老先生题材就岔开了，我别画他的瞎写娃，那画不过老先生。哎，就叫鱼英啊，画的在一个大石头上头，嘿，很有气魄，拿起到白石画屋请教白石老人，到那儿呢，哎，白石老人也正在画鱼鹰，白石老人画的是山水中间一群鱼鹰。白石老人一看李苦禅啊，自己老弟子拿来也是鱼鹰，很有感慨，所以当时他评价有这么一段，很可以讲很动感情的，鱼门下弟子重矣，人也学我手，鹰也夺我心，你李鹰啊夺了我的心了，鹰也过我。
1: 三年后，当李苦禅以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近代大写意花鸟画大师，他无不感慨地说，没有齐白石就没有我李苦禅，没有徐悲鸿也没有我李苦禅。1918年，艰难困顿的他怎样都无法想到他会成为那个时代的艺术幸运儿，先后与徐齐二人产生交集。
2: 我的父亲李苦禅19岁，有股子这个山东人那个一根筋的这种性格，冒冒失失的就闯到北京来了，打听北京有个大学在哪儿，那人家老北京人都认为是北大，就告诉他了。一进门看那个穿着长衫的一位年轻人，面色白兮兮的，问他这儿有画画的地方没有，我想看看。哎，好，哎，同学来呀，哎，同学来呀，就是南方口音，跟着进去了。进了一个大屋子，哎呦，里头闻着一股味儿挺怪，后来才知道是亚麻油味儿，亚麻油味挥发嘛，那是画油画的锡料了。还有就是那个松节油味儿是吧？松节油主要是松节油味儿，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架子，后来都知道那画油画的工具。
1: 北大红楼与李苦禅偶遇的人就是徐悲鸿。虽然那时的徐悲鸿还名不见经传，但是徐悲鸿却向他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画的艺术世界。
2: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跟我父亲李苦禅讲了这么句话，啊，文至于八股，画至于四王，皆至衰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啊，我们传统的好多的好的东西应该继承它。垂绝者呢，应该接着延续下去；不足者呢，我们应该增加一些东西。

0: 不好的东西应该修改它，说西方绘画能够为我所用者，要融之，融化的融，这个字特别重要，它不是硬搬硬套来料组装。这些话可以讲，对于年轻的李苦禅来说，那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决定了他一生的艺术道路。那就是中国绘画的好的东西和西方绘画好的东西一定要融通，这就确立了李苦禅一生的艺术道路，同时也是后来他当了教授以后的教学的思想的主线。这我收藏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啊是齐白石老先生和他的弟子刘冰安先生的合影。齐白石老人把这张照片啊送给刘冰安先生的时候，在照片后头提的齐门高足，冰安常相见，白石老人赠别，丙戌秋，盖的图章是木人，这个呢就是公元1946年，这照片非常宝贵，一般出版物上还看不到。另外还有白石老人的照片，像这张他神态特别好，是吧？我拿来就把它挂在这儿，好，这样就好像我老是在我的事业身边。你看这幅白石老人的这个照片，哎，拄着拐杖，这还给挂着个小葫芦，这身打扮是白石老人最典型的形象，真是仙风道骨。还有一张非常难得的照片，很少你能看到照片里头露着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照片，哎呀我特别惊讶，哎，我就把它从报纸上把它截下来放在这儿。白石这只手那是点石成金的手。
1: 1923年的一天，正在家中作画的齐白石接待了一位陌生的年轻的山东大汉，此人正是已经考入国立北京美术学校西画系的学生李苦禅。
0: 这个时候呢，他就又想起了徐悲鸿给他讲的话，我还得拜一个国画老师。用先父李苦禅的话讲，他说我觉得这位老先生人有人格，画有画格，就应该是我的老师，但是人家收不收我，是吧？我这么一个穷学生打乡下来的，后来打听到地址了，敲敲门，开门的人呢是我一位后来应该称师叔的齐良坤，说你有什么事情？说我喜欢齐老先生的画，我想来拜师，不知道您能不能这个收我这个穷学生，我也没有什么直见礼孝敬您老人家，不过等我毕业以后啊，我找着事情做啊，我再好好孝敬您。白石老人我觉得也是跟我父亲也是大概好像心中有缘似的，心心相印似的，这种朴素劲儿啊，倒反而让白石老人就产生好感，当时就点头应允了，微笑点头应允，还没来得及等说话，我父亲说我得赶快磕头啊，这也没看看自己离墙很近就磕头，磕头的角度也不对，这脑袋上沾一块大白，结果等抬起头来之后，白石老人捂着嘴直笑，这一抹大白啊反而给老师留下大概更好的印象了。
2: 实际上他的作品就是给学生，我的一个老师这个是刘开渠先生，刘开渠先生他说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白石老人也到美专去讲课，他说我们跟李可染一块儿到白石老人家里边，其实白石老人第一次到白石老人家，最后临走的时候，白石老人从卷筒里拿出一卷画，让我们每人拿一张。
1: 这样的齐白石怎么能和抠门搭上边儿？说他抠门的人，又何尝不是为达自己的目的才妄下的结论？齐白石并不在乎无关紧要的人的评价，他在乎的永远是自己的艺术是否被人懂得、认可和传承。齐白石曾说：“白石门人即恩人，你喜欢齐派的画，又愿意学习，这是好事啊，我应该感谢你。”
0: 他跟学生之间是平等讨论，这是白石老人几乎一生的习惯，朋友来了，学生来了，都可以平等讨论。他画完的画

0: 墙上有的绳拿夹子夹着是吧，看再休息一会儿，朋友来了也坐那儿看，只要一看他就有意请来看的人提些个看法，大家都可以随便讲自己的观感，没有一次白石老人甩个脸子给你看，你甩一次谁也不敢讲话了。所以我父亲讲学白石老人的东西很多。
1: 亦师亦友的学习使得齐白石的一些弟子成为了中国近代美术的大家，有的擅长松鹰山水，有的擅长雄鸡小鸭，他们以齐派艺术进入中国画领域，也把中国美术发扬光大。齐门艺术的不断传承，或许也是齐白石对老友徐悲鸿复兴中国美术宏愿的最大

0: 1946年，他从重庆啊到北平来接管那个北平艺专，他在这当北平艺专的校长。当时呢，他就看上了这块地。那时候是国民党的一个空军站着，当时他办的这个地的时候也很费劲，而且呢也送了好多画给当时的这些空军的军官呀，这些将官们，这包括校官都有。他找到了李宗仁先生，说要这块地呢作为北平艺专的这个校舍。那么李宗仁先生就批了他这块地，现在呢就是当时的北平艺专的旧址，后来是中央美院的这个地方。
1: 1948年，徐悲鸿与妻子廖静文拒绝跟随国民党南迁，组织全校师生守护北平艺专。1950年1月，由国立北平艺专和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而成的国立美术学院正式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在成立献词中，他写道：我们再来整理、批判、承继我国祖先遗产，以及吸取世界遗产，以创造出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新中国美术，这是我们必须肩负的责任。
2: 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那开始了中国美术学院的筹备工作。他希望把这个学院办成一所美术研究院的性质的啊，这样的一个机构，为当时的崭露头角的青年的艺术家和中年的艺术家，能够找到一个啊探索、研究、切磋、创新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场所、一个舞台。为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准备人才。
3: 徐院长他就是说眼界非常开阔啊，把齐白石还有李苦禅先生都请他来上课。李苦禅先生也是，蒋兆和先生都是徐院长那时候请过来给我们上课。
4: 我们这个50届、51届、52届，这都是徐悲鸿先生教过的，就教素描、水粉、水彩、人体，甚至于教我们学雕塑，就是凡是绘画基本功这方面，他都让我们接触。然后再分科分系。
5: 他认为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都要学一学素描写实能力啊，别画什么不像什么，那不行，将来你再变。所以这是个基础啊，不管是学国画的也好，学油画的也好。
3: 我们一般周末没事的约了几个同学，到他家里去玩，他就非常高兴。我们一去了以后，就叫我们先洗手，洗了手以后干什么呢？要把手洗干净了，才能看他收藏的画册，是非常珍贵的。在那个时候来说，是刚刚解放嘛，那时候画册非常少，他是从欧洲带过来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哎呀，太珍贵了，简直看得新鲜得很。还有他的一些画让我们看。
6: 我是1958年进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6年之前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我享受了8年的徐悲鸿

0: 体系的正规教育，李碧红啊，建立中国现代美术体系方面那是功不可没的。
1: 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吗？
2: 穿大褂，那个很弱，驼一点背，身体并不好，有时候拄着拐棍，有时候不拄拐棍。廖静文搀着他，陪着他，在我们学校走。反正我们作为男生，你。

0: 旁边一个美人搀着她在学校里头走来走去，那是我们最漂亮的一个爱看的一个风景线。
1: 徐悲鸿也许未曾想过，那个一直用画笔创造美的自己，有一天将会成为别人眼中美的本体。它无关年龄，无关外形，只与情感相关。美因愉悦而生，为一切都在向好而生。
2: 1953年1月7日，是白石老人93岁的寿辰，北京的美术家们都来为他祝寿。文化部赠送老画家一面奖状，称他为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
1: 那天，作为老友的徐悲鸿也到场送上了珍贵的祝福。置身于新时代，经历过万千波折的两位老友，无不感慨那令人振奋的时代新风，老骥伏枥，壮志在喆。而正值盛年的徐悲鸿，更是被时代激情加速了向前的步伐。他不停地忙着事务性的工作和会议，忙着教学，忙着作画，忙着下乡采风。这时，本就身体虚弱的徐悲鸿不胜辛劳。
3: 身体不好主要是高血压引起的，因为肾不好，所以他吃东西不能有盐的东西，所以而且呢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这个他高血压嘛，没有别的药，只能放血，那本身营养就不好，还要把血放掉来减压，你说这个时候他对他身体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1953年他正好开文代会嘛，他主持会嘛，上午主持会够累的了，中午的时候结果周总理还说你回去休息吧，因为他已经两次住院了，事不过三了，我告诉你。结果周总理让他回去休息，他说不，下午就你就是总理做报告，你说他能休息吗？所以他说我得听，所以下午就听了周总理的报告，还做笔记，然后晚上呢，波兰大使馆这个招待，结果他又去参加，得犯病了，所以当时兜里还有两块水果糖，准备拿回来给孩子们，给自己的孩子，最后就中风了。
1: 3天后，9月26日清晨，徐悲鸿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收藏的名家作品10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0000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4年后的同月16日，齐白石在北京病逝。在生命的终点，我们总愿意回首与总结。他们一位年少成名，一位暮年成仇，一位英年早逝，一位百龄未寿，一位致力于中西融合改良国画，一位躬身在传统国画中突破创新。虽然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却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创造了无数的佳话和可能。他们浓墨重彩的艺术人生，也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绘画留下了最独特也最重要的印记。

0: 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1: 哎呦，这个，哎呦，
2: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
3: 觉得它很好吃，
2: 很惊喜。
4: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夯。
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4: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3: 该拿就拿走吧，
5: 连吃带拿。
4: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6: 我爱上了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3: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0: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7: 希望现场所有朋友们用激烈的掌声欢迎四大才子闪亮出来。

0: 我们就是江北四
1: 大
2: 才。
1: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家小姐闪亮登场。
3: 大哥，文家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4: 貌似仙女下凡呐。
5: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3: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啊。
5: 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4: 这整的没用的，干啥呀？
3: 干啥？你干啥呀？
4: 干啥呀？
3: 哎，干啥呀？
4: 别谁呀？
3: 哎，干啥呀？老弟呀，干啥？干啥呀？干啥？干啥？哎，是不是锁住了？
1: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哎呀，这这这，哎呀，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哎呀，
3: 这长条筋，
4: 这要把我夹的。
1: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

0: 小姐，
1: 你别闹，这不保安吗？这不是
0: ？No， 这就是大小姐。我们文家是同时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2: 这么回事啊，
3: 大哥。